0: 事儿啊，都想弄个明白。昨天旅长让抓阄，之后我就挨个的问，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为他摆上一桌送行酒，结果愣是没找着。哎，除了你和朝天宝。于是我快马加鞭的奔了蘑菇镇，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暗中观察，嘿，真让我给找着了。你全旅唯一的女将龙盼帝抓到了那个为国尽忠的忠子。你想问为啥不是你爷们朝天宝？那个没心没肺的货，要是他抓到了早挂脸上藏不住。哎呀，行了，拦着你啊，没别的意思，我想替你去，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哎，我可不是跟你抢功啊，我枪林弹雨十几年了，那立的军功可多了去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怜香惜玉这位女将，我有我的目的。想当年在七十二战，我跟令妹招弟儿打第一回照面，我就，哎呦，怎么说呢？用句文人的酸词吧，我就爱上他了。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他给放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了，这辈子非他不娶。的故事我也听了不少，从小死了爹，后来又跟娘走散了，你们姐妹俩相依为命。你要是真为国尽了忠，那你妹妹招娣这一辈子都高兴不起来，那哪行啊，我得让她高兴，我喜欢看她笑。再说了，你们要杀的汉奸必定是你们的亲兄弟，要真是你动了手，还真叫有悖人论了。所以我替你去，哎，我要是能活着回来，你可得替我好好说说情，让你妹妹一定得嫁给我，要是万一我死了。死的可能性更大，我大哥高旅长他都看出来了，这是池田那个老狐狸布的圈套。没关系，我打了半辈子仗，早晚是一死，死了好呀，能在死之前为心爱的人做点事儿，能让招娣这辈子都高兴，这辈子都笑，我心满意足。潘帝啊，我要是真死了，我说的这番话就不用告诉朝帝了。对了，还有朝天启那小子，他也惦记着朝帝呢，我要是真死了，替我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话不多说，走了。
1: 高包子，你看好，我是谁？

0: 怎么是你呀、啊？你官不够大，你也没去参加抓阄，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去孝兴城干嘛？
1: 你别管了，刚才你说的那些可都是真心话。
0: 我 这帮小卒他们没告诉我是你。哎呀，我这脸往哪儿放啊？羞死我了。
1: 子涵大丈夫的，你还害羞起来了。

留下，一会儿我走了，他们自然会替你松绑的，你跟着他们。

0: 才说的话是真的？
1: 我龙昭帝从来都不说假话，快给我松绑。

0: 早就听着你在那鼓捣了，懒得理你。怎么的，想掐死我啊？
1: 你给我起来，
0: 我还没睡醒呢。
1: 我告你高柴火多子，你给我起来，要不然你胳膊断义。起来。
0: 兄弟，我知道你绑了一天一宿累了，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哎，你怎么连割袍断义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呢？
1: 赶紧给我查出来，谁抓了那个钟子阻止他？
0: 哎呦，算了，锄奸为孝兴子弟军的将士们报仇，谁去谁光荣。那更何况都多长时间了，一天都过去了。如果那个人有种，现在都到了孝兴城了。
1: 少废话，赶紧给我查出来。报告，旅长，该问的都问遍了，没找到是谁。
2: 有没有人离开驻地一夜未归？
1: 有，就一个，是高棒子高团长。
0: 哎，不可能是高棒子。高棒子抓阄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抓了一张白纸。
2: 你刚才说，该问的都问遍了，什么意思啊？
1: 有一个连住在蘑菇镇，连电话都没有，所以问不到。
2: 那个连队昨天来了几个人？
1: 两个，一个叫朝天宝，一个是龙盼帝。
0: 哎，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你确定都问遍了？
1: 问遍了，没人抓到那个钟子，我怕他们不说实话，还特意告诉他们是您让我问的。哎
0: 呀，会这么巧吧？几十号人抓一个阄，就被你家亲人给抓着了。
3: 兄弟，兄弟，兄弟！

0: 扎弟，扎弟。
1: 老爷，
2: 哦，哎，二位大将军，请喝茶，喝茶。来来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
3: 报告，高旅长好，三叔好。
4: 高旅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朝天宝，我问你，昨天抓阄，你抓到种子了？
4: 没有啊，我抓了张白纸。
3: 那你媳妇呢？
4: 她应该也抓了张白纸吧？
3: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拔？她抓到什么你没看吗？
4: 不是，我要看，她说给扔了。
3: 你再说一遍。
4: 咋了，高旅长？嗨。
5: 兄弟，说不定这个阄还真被潘弟给抓到了。
6: 潘弟等。

0: 昨天晚上他说要到招娣屋里去睡，这俩说着话，就到现在没见着人呢。哎，我去找地朱竹。
1: 娘，
0: 他爹。
2: 三叔，
3: 高旅长。
0: 哎呦，我的媳妇儿！哎，高旅长，你看我媳妇来了。
4: 是，
0: 我就说这个钟子肯定不是他抓着的。
5: 这
0: 我媳妇不能骗我。
6: 我抓着了。
5: 啥？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9: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 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7: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

0: 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9: 领到了。
5: 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

0: 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9: 领到了。
5: 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会，
11: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
12: 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2: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3: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2: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4: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5: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6: 你的优势在什么？
17: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5: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3: 实在是不怎么样。
14: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5: 你是保镖？
18: 我是他男朋友。
15: 你也来求职啊？
18: 我也是。
19: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5: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豆

0: 你看，高旅长，哎呦我的媳妇儿，哎，高旅长，你看我媳妇儿来了，是，我就说这个钟子肯定不是他抓着的，这我媳妇儿不能骗我，
1: 我抓着了，
0: 啥？
1: 我抓着了，我应该去孝兴锄奸的，可我放心不下我娘。 我怕我娘知道我亲手杀了老生，她会受不了。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招娣。我是想让她替我去尽孝，可这丫头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样，她给我喝了一碗姜糖水，然后我就睡过去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天亮之前，她说话怪怪的，我觉得她一定是替我去孝兴了。
2: 我怕我杀了龙老少，没法见我二嫂了。你现在害得他们见你相残，你知不知道？你说知不知道？
3: 兄弟，
2: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本来也是好意啊，几十号的人抓一个揪，谁想到那叛变抓到这个揪了啊！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唯一的女将去抓。你害羞，别二位将军小点声，小点声，别让里边听见了。
1: 哦，高旅长，孩子他三叔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了老生啊？娘，娘，娘！ 大闺女，你告诉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报告旅长，我们团长有话向您禀报。团长是谁呀？
1: 高棒子，
0: 高棒子，高团长让我到吕布去找您，可是到了吕布之后才发现，你已经到了蘑菇镇，所以我就赶紧追了过来。
1: 有什么话说？
0: 他说他陪他媳妇儿去孝兴储穴汉奸龙捞参了。如果这次大功告成，希望您能替他证婚。如果他死了，也请您算他是为国尽忠，为他立一块烈士的墓碑。
1: 媳妇儿，她哪来的媳妇儿啊？
0: 就是这位大婶的二闺女，龙招娣。
1: 哎，出去，出去！

0: 都你的人来！
1: 兄弟，兄弟，是大哥一时想的不够周全，大哥在这儿给你赔罪。可今天无论如何，你不能回消息。

0: 你给我让开，我不听！赵弟儿，兄弟，你今天就算把马跑死，天黑之前到不了消息，鬼子已经放城封郡，一定会严加防范。天黑了，你想进城门都没有？你是谁啊？每个鬼子都见过你的画像，你这时候回去，那不等于送死吗？再说了。
1: 赵弟儿，他不是一个人去的，高棒子也去了，高棒子神经百战，说不定他们这个时候小两口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2: 赵弟，
1: 赵弟啊！
2: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我见面时候他才七岁，就因为龙眼宗一时鲁莽，让那个孩子在江湖上闯荡了十几年。
1: 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
0: 我二哥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二嫂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你让开！
3: 兄弟，兄弟，
0: 兄弟，就算你妈跑得再快，到达校星，也是到大半夜了，那个时候赵弟他们已经动手了，你来得及吗？
3: 我对高棒子也亲如兄弟，我的心里也痛。
1: 可事已至此，我们倒不如将计就计。
0: 我不管，你让开！
3: 兄弟，
0: 这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战绩，什么是战绩？你想一想，赵弟与高棒子去校星刺杀特务头子，不管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战绩。是，赵弟是你的亲侄女，你一己之下去攻打校星，吃甜这个老鬼子，他绝对不会怀疑。兄弟，我的兄弟，大哥鲁莽。 犯下大错，还请兄弟原谅。你是大英雄，应该放下儿女情长，以大局为重。咱们兄弟联手杀贼，夺回萧邪的机会来了。

0: 不起你。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啥也没有。柴火。哎哎哎，谢谢大爷，太谢
2: 了。幸好没带枪，要不然根本进不来。
1: 是啊，现在这小鬼子的防范也真够严的。哎，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2: 全城百姓都知道了，特务队长龙老生就住在龙家。
1: 龙家我也挺熟的，你说好好的一大家子人，现在死着死逃着逃的，真可惜了。你这个弟弟啊，真是……
2: 他不是我弟弟，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你放心，今夜我下手的时候绝不会手软。
1: 好，那这样，先分头找家伙吧，那总不能真靠俩手把他掐死是吧？
2: 嗯，天黑以后我们还在这会合。
1: 好，自己小心点啊。
2: 嗯。
3: 司礼官阁下，你怎么来了？
4: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你看吧。
5: 龙元宗他不会来了，我本来想钓一条大鱼的，可是来的是小虾，这都是高柴火垛子搅的局。
6: 司令官的情报人员真是厉害，难怪上回把高柴火垛子打得屁滚尿流。

我的情报人员还告诉我，他们正期待着一场大的战役，要从我们的手里夺回绍兴县城。绍兴县城是我渡过黄河、占领西安、炸平延安的重要军事基地，就凭他高柴火垛子和浓烟宗，在我的眼里。 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军人，最多是走狗。

0: 磨了一个时辰，快得很呐！
1: 瞧你这模样，像李逵。
0: 李逵？李逵可不好，到死都没娶上媳妇儿。我要当，我想当程咬金，太用斧子了，而且啊，出了名的怕老婆。
1: 老弟，
0: 我现在就发誓，以后啊，啥都听你。
1: 先别说这个了。啊？经过仔细的排查，验证了旅长的猜测。 特务队让龙牢生就是这间设下的陷阱，他住在龙家，而龙家这深藏大院里，不知道埋伏了多少日本兵呢。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为啥要后悔啊？
1: 抽到庄子的是我姐姐，我弟姐姐也替我们龙家铲除这个败类，这跟你没有关系。
0: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哎，要照这样说，我还想让你赶紧走人呢。 旅长让抽签，那要求是中尉以上的军官，你算老几啊？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我要是你啊，就乖乖的自己走人，省得让我费劲吧。
1: 你还想把我捆起来？
0: 那是，本来杀个小毛孩子就用不着你。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1: 高棒子。
0: 你是
1: 铁了心了要替我死，这可就不叫事儿。哎，不许流眼泪。我说过，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高棒子，咱俩谁也别撵谁走了。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了。

0: 怎么这么安静？是啊，老百姓都说东家的人已经死绝了，下人们也都跑了。
1: 走，
2: 不行。
1: 没事儿，我知道，只要咱迷了头，那鬼子兵特务队肯定都出来，但咱们也不能让他吓回去，不是吗？
0: 绝不能恋战，冲进去，开枪杀了个汉奸，我们就走。

0: 走啊！
1: 快站住！
2: 快快
3: 站住！
1: 站住！站住！
4: 走！
5: 司令官有令，抓活的！上！
6: 干！
5: 干！
1: 走！
5: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不让你跟我来吧，这下好了，真死一块了。
1: 怎么，你不愿和我死在一起？
0: 我愿意。
2: 你给他一刀。
0: 哎。

Viva!

0: 说，这上面写的是啥？他们要把我二闺女怎么的？
1: 你什么时候不是三克要枪毙二小姐？
2: 喂，走来喽！
0: 你们眼神不错，认得出我来。我是柳莺娘，你们最好把我送到县政府，我要见石少卿县长。这位是龙家的老管家，你们不要为难他。
1: 少奶奶，
0: 胡说，你赶了一天一夜的马车，辛苦了，找个地方休息吧。放心，我没事儿。
2: 带走。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0: 娘，我的英娘，你终于肯自己回来找我了。
1: 石县长好。
0: 你们都出去。
2: 是。
3: 你回来干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
3: 我上次放走了你，司令官很生气，你回来找死吗？
1: 上次老鬼子生气是因为你派去跟踪我的狗腿子半路被我甩了吧？那天是大年三十儿，你派去的狗腿子都喝酒了，他们又怕遇上豺狼虎豹熊瞎子，否则我也没那么容易甩了他。
3: 是，我是派了人，可是我是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呀。
0: 姨娘，你想想，你一个女人走夜路多危险呀。
1: 石兆庆，半辈子了，你对我说的话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3: 你
1: 我真是不会做人，这次回来是有事相求，又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哎，石县长，在下柳英娘恳请石县长格外开恩，让我看看我的二闺女吧。
0: 这不可能，她是司令官的要犯，我帮不了你。
1: 石县长，你就不用拿这话来搪塞我了吧。我早就听说了，池田司令官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败光了所有的家产，多亏了你石老板出钱资助，才得以东山再起，他对你是感恩戴德，我说的没错吧？我二闺女招娣被你们抓走了，午时三刻就要被枪毙，我就是想见他一面，这个忙你不会不帮我吧？我对你。

0: 走这边，这个女人很面熟啊。刘恒，还真是你啊！司令官阁下，她就是柳姨娘。
1: 头七年把你炸伤的刘五儿就是他儿子。司令官阁下正在悬赏捉拿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哼，
2: 个吃里扒外的狗，也配跟我说话？
1: 我枪毙了你！
2: 佘局长。 难道你没有看到柳姨娘是失丧请来的客人？身为警察局长，你怎么能连县长的面子都不给呢？
3: 多谢司令官。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柳姨娘是要到监狱看女儿的吧？对，我。 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此事，就自作主张了。没关系，人之常情嘛。佘局长，作为配合大日本皇军监管监狱的警察局长，你现在亲自陪柳姨娘去监狱。
0: 是。
2: 师三，你怎么了？我是怕把这佘小四儿把他放跑了。不用怕，我这是最后一次考验佘小四，我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0: 我说的嘛，
2: 没有抓到龙元宗这条大鱼。 来的小虾米却是龙招娣，有意思。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好玩了。枪决龙招娣，仍然在他们龙家的庭院里。龙元宗跟我作对，我就要让他的祖宗不得安宁。
4: 刘娘，你走啊！这怎么回事啊？
5: 佘局长，是那个男的在唱歌，都唱了100多遍了，就是要喊鬼子脑袋的那首。
4: 你别胡说！啊，啥时候跟你一块掉脑袋？给我滚！

你跟招娣被抓了，进来看看你们，受伤了。

0: 我看他被压里面去了，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害怕，就一直给他唱歌来着。
1: 你可真有本事，都能来这种地方来看我。娘没本事，能看到日本人贴的告示，说53刻就要处斩，娘没本事把你救出去。我知道，我不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的光荣。
2: 虽然没能手刃汉奸龙老生，可是我亲手毙了一个保护他的日本鬼子，还和高棒子一起杀了好几个鬼子和汉奸呢。
1: 你为什么要杀老生？
2: 替姐姐呀，姐姐她怀了孩子，那是咱们这个家的延续，她最好生个男孩。天宝哥已经答应孩子姓龙了，我爹他在天有灵。 一定会高兴的。龙兴的主人们一定也不敢看不起我们了。糊涂话！我说错了吗？
1: 娘，您不会是因为我要去杀汉奸龙狼生才生气的吧？您不会。您虽然没读过书。
2: 大字不识，可是您最讲大义，他身为龙家的子孙，当了汉奸，连三叔都要杀了他，您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汉奸嘛，人人得而诛之。
1: 你闭嘴！
2: 别人是说，我管不着，你不可以。老生就是老生。
3: 绝不是汉奸，可是他已经当了特务队长，是日本人的刽子手。他亲手枪毙了10个人，那些人可都是孝敬子弟军的长辈和亲人呐。娘，17年前。 也是在这间牢房里，娘费尽千辛万苦生下了老生。要不是你福爷爷故意犯罪进来帮助娘，恐怕老生就死在娘肚子里了。老生才3个月大，跟着娘出了大狱，风餐露宿，一路往西去找你和盘弟。
1: 哪成想，半路遇到了石少卿这个奸贼，攥进了娘，偷走了老生，这一别就是17年。长大以后的老生娘见到了，他会念诗，念得可好听了。他柔弱的双手只会拿书。 怎么会拿枪去杀人？你和他都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娘亲尚且在世，你们竟然要骨肉相残，招娣！ 我没你这样的闺女，娘，
2: 别叫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二少奶奶，你快别哭了！出了这个门，右拐有个小铁门，我已经给下了锁了。往前走就是监狱的后门，我也撤了岗，你快跑吧！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二少奶奶，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石少卿派的人就在门口守着呢，你要是现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我要是跑了，姨娘、媳妇儿还有儿子，不白死了？二奶，你，佘局长，你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知道了。刚才迫不得已打了你一耳光，你别记恨我啊！这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寻思着，万一…… 遇到佘局长，该咋办？就想来想去，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对不住了，佘局长，我不能走啊！刚才我说了好多伤着地的话呀，我对不住这孩子，我是怕他牵挂人世，我不配做他娘。 佘局长，我不能走，我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刚才高团长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不能怠慢了新姑爷。我走正门，再多的人。

0: Maya! Maya!
1: 说吧，你们家老爷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的？
2: 不敢。
3: 啊？
2: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司令官阁下，那我就打扰了。
3: 可说。
2: 啊，柳莺娘从监狱出来，
3: 她没跑，她去了一个饭馆子。
1: 饭馆子？这个女人。难怪让我的义弟神魂颠倒，他可真是不同寻常了。他的女儿都要被枪毙了，他居然还有胃口下馆子。
3: 你给我看好了，这次不能再让他跑了，不然司令官会怀疑是我放走他的。

0: 当の戦争は永遠に始まる。
1: はい。
2: 十三，我想这一次一定可以和我的老对手龙岩宗面对面的较量了。
3: 司令官必胜。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

0: 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

0: 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

0: 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

0: 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1: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0: 好。
9: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2: 还有马球呢。
13: 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9: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9: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4: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5: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6: 你的优势在什么？
17: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5: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8: 实在是不怎么样。
9: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5: 你是保镖？
19: 我是他男朋友。
15: 你也来求职啊？
19: 我也是。
20: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5: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9: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急急急！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7: 哎，老爸。

0: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黄

0: 都市周辺の警戒を強める必要はありますか。
1: いや、全ての防衛を解け、奴らを来させる。さもなければ本当の戦争は永遠に始まる。
0: はい。
2: 十三，我想这一次一定可以和我的老对手龙元宗面对面的较量了。
3: 司令官必胜。
2: 时辰差不多了，叫上我们的儿子去龙家。
4: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5: 哟，这不是可棒吗？
6: 可不是吗？都这样了，还要砍日本脑袋呢？
5: 哎呀，可惜啊！
7: 三老太爷，
8: 那个可是柳营长的二丫头招娣儿啊！
7: 哟，还真是

0: 人，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1: 黙らせるんだ。
2: はい。
0: 大刀下。
3: 胖子。

0: 老师，该你了。
1: 怎么回事？
2: 过年，
1: 吃点东西。

0: 枪毙杀人犯，你要是来捣乱，连你一块枪毙。
1: 这里是孝兴龙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回自己的家，算什么捣乱？
2: 英娘，
1: 三叔公，您老可好啊？
3: 好，好，英娘啊，叔公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但是今天呢，咱们别跟这些小日本鬼子。对不起，说错话，咱们不要跟皇军的刺刀和子弹过不去啊。
1: 三叔公，多谢您老提醒我，我不是来捣乱的，更不会跟刺刀枪子过不去。绑在那儿的是我亲闺女，我这个当娘的来送送我自己的亲闺女。我想在座的大官们，你们不会不讲这个情理吧？
4: 柳英娘，我已经允许你到监狱探视过你的女儿了，请你让开。
1: 我要先给我的孩子办完喜事儿。
4: 你说什么？
1: 我闺女七岁就离开了家，在外颠沛流离了20年，婚姻大事儿就这么给耽搁了。今天娘才知道你有了如意郎君，我这个当娘的要给你俩主婚。台上的大官，你们不是想要杀人吗？等我给孩子办完喜事儿也不迟。自古红事儿遇到白事儿，白事儿让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

0: 这可都是中国人的老理儿啊！姨娘说的句句在理呀！天大地大，喜事儿最大。 我这个当娘的要给孩子们主婚了，你们要是嫌我碍事儿，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我无妨。
1: 诸位，石田司令官一向是体恤民情的啊，那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也无妨。哈哈。

0: 你来送我了，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再也不来看我了呢。傻丫头，娘是生你的气，但是娘得给高团长面子。高团长，
1: 哎，
0: 你相上我这傻丫头了？相上了。
1: 我说过，这辈子非他不娶。他脾气不好。没关系，我脾气好，我让着他。
0: 那以后，高团长多担待。您放心吧，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成了亲之后，我就学程咬金，家里。
1: 啥事儿都听媳妇儿的，好，
0: 女婿，嘿，丈母娘，哎，娘之前收过你的礼了，那就是聘礼，娘今天就做主，把闺女嫁给你了。

0: 谢谢娘，
1: 谢谢娘。成亲了，要拜天地，娘给你俩吆喝两声。
0: 不拜，
1: 我们要拜，就拜娘。
0: 对，
1: 棒子，我们一起给娘磕个头。娘，
0: 丈母娘，
1: 受女儿一拜，
0: 受女婿一拜。

0: 你看，这是我们家的饭菜，
1: 娘给你做了一碗肉，来尝尝。
0: 都说丈母娘疼女婿，真好吃。
1: 好吃。
0: 谢谢你。
1: 好，再来一块。
0: 哎，高志，你也吃。
1: 赵弟儿啊，娘就不给你换筷子了。没看你们入洞房，这也就算是看你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来，吃一口，
2: 好吃。

儿闺女啊，娘想来想去，不知道你爱吃啥，就想起你小时候，娘给你们三个买过一回绿豆糕，一共10块，你、姐姐和妹妹每人一天吃一块。吃到第4天的时候，娘正愁，不知道剩下这一块咋分。 却发现这块绿豆糕没了，娘生气了，你害怕了，说是你偷吃了，娘还为此打了你，还记得吗？娘现在想想真后悔呀，我闺女连块绿豆糕都没吃够。 今天娘给你买了，来，咱吃够了，啊。

0: 我们这些弟兄们年纪大了，扛不住这风太大，请母爷，胡爷爷敬一杯酒，好。
1: 行了，司令官阁下格外开恩，你们的喜事也办完了。来人，把柳姨娘拉一边去。
2: 别动，我自己能走。
1: 娘，
2: 不哭，好闺女，这是喜事儿，要乐呵呵的。

0: 小生，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是我？这是司令官的意思。 要不是爹保护你，你已经死在他们的枪下了。那么多的皇军、警察，为了保护你而丧了命，难道你不应该替他们报仇吗？掏出你的枪来，枪毙了他们！ 李所长。
1: 中间去。

的身世本来应该由娘亲口告诉你，可是既然已经有人跟你说了，你就应该知道你姓什么。你是龙继宗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绑在那儿的是你的亲姐姐，你们身上流着一样

0: 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
1: 刘姨娘，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把嘴闭上。
2: 老师啊，不用听刘姨娘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他们冲你开枪的时候，可没客气。快开枪！
1: 开枪！
0: 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
2: 兄，你先别着急，这孩子太小了，他被姨娘的话给吓着了。
3: 汉奸害怕了，父老乡亲们，别忘了杀鬼子呀！
4: 打倒日本帝国！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我更没对哪个女人动过心。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2: 高棒子，你是铁了心的要替我死？
1: 这就不叫事儿。哎，不许留下来。
3: 你不想娶我了？
1: 我想啊。
3: 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
2: 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了。

下孟婆汤，爹我牵着手，人间沧桑莫回忆。

0: 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绝对是假炮。罗县长，这炮架得远了吧？
1: 不远，架近了，小鬼子就发现了。
0: 真的远了，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我学过炮兵，这必须听我指挥。
1: 听你指挥，你是高柴火垛子派过来监视我的，还是派过来配合我的？听你指挥，
0: 我是孝兴子军总司令，听我的。
1: 准备填弹。
0: 罗延宗，你这样会打败仗的。

0: 司令官閣下、ここは危険です。
1: 奴らの大砲は500メートル相当にある。貴様はまだ奴らに重火器を前進させる力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のか。烏合の衆に過ぎない。全滅するんだ。
0: はい。
2: 还有没有炮弹了？
3: 爆子资料，剩下的炮弹已经不多了。
2: 司令，日军已经收城了，
4: 大部队啊！
2: 减少弹药，准备战斗。
5: 哎，司令，司令，
2: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啊，
6: 我也要拼。
7: 上学的兄弟们，小鬼子杀害了你们兄弟姐妹，你们的爹娘爷爷奶奶，也杀了我的亲侄女，现在是给他们报仇的时候了，拿好手中的枪，给我冲！
8: 是。
9: 哎，等一下，
10: 等一下。
11: 罗县长，你听我说两句。
10: 说。
11: 罗县长，我们可是奉高旅长之命前来协助你们子弟军的。那我们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我们也很悲痛。可是这打仗讲究的是战术和战略，像你这样一味的硬拼，值得全军覆没。
6: 就我说，怎么又一枪毙了你，
12: 罗县长？
6: 就算你今天把我们两个都枪毙了，我也得说，这仗不能打呀。
11: 是啊，总司令，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
6: 总司令，你听我说一句。
13: 是，我想给我爹报仇，你想给你的亲侄女报仇，
14: 咱这队伍拉起来
13: 可不容易啊，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葬送了呀。
11: 是啊，总司令，

0: 那大炮怎么办？
1: 二位，这大炮怎么办？只能放弃了。这可惜了，都怪我。
0: 陈队，

0: 别出声，千万别被他们发现了。
1: 可惜了，没机会打龙云宗的黑枪。是不是跟我爹保证了，要是能打死龙云宗，回去啊，要让我当官。

0: 一体どこの舞台だ。こんなに狼狽して大砲まで忘れていくと。
1: 石天司令官，是我。
2: 离开小兴之前，我见过你。
1: 我叫田武林，我叫王永辉。
2: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刚才用大炮袭击的是小兴子弟军？
1: 对，就是小兴子弟军，他们都来了，全体出动。
2: 龙岩宗呢？
1: 他也来了，用大炮轰你没轰着，带着部队跑了。
3: 司令官哥哥，すぐに追撃しましょうか。まあ待て、焦るな。ありえないぞ。龍炎宗がこんなに愚かなはずがない。
4: 龍炎宗收买了你。你在我面前演戏？
1: 没有，
5: 太君，
1: 龙岩宗的军队被你枪毙了，他急糊涂了。
5: 是，然后那个大炮是架远了，然后高柴火垛子派来的那个军官还提醒他了，龙岩宗差点没把那军官给毙了。
1: 是真的。
4: 龙岩宗在演戏，他一定早就知道了你们俩是奸细，所以特意的在你们面前演了这一场戏。
1: 不是，
3: 司令官哥哥。

0: 死死没有死，司令太君太君。
1: 那谁能告诉我，龙吟宗往哪个方向撤退的？
2: 啊，对对，之前他部署好了，说如果打不下双鹰城了，就往蒙古镇方向跑。
0: 真的，
2: 真的。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官，你饶命啊！
3: 知道我为什么会枪毙他们？
0: 不知道。
3: 因为我要是听信了他的话，就会中了高柴火垛子的埋伏。知道我为什么不枪毙你吗？
0: 不知道。
3: 因为你太笨，浪费一颗子弹不值得。龙岩宗，
4: 司令官刚刚糊涂了。

0: 什么意思？有奸细狡猾，池田诡计多端，如果没有奸细，咱哥俩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
1: 二位兄弟，辛苦你们了。
2: 龙先生，客气了。
3: 小兄弟的绝门，刚才我只是虚晃一枪，丢了几门炮，是故意留给池田的。
1: 现在我们要新的任务，新的战役即将达成，我们的目标是杀池田，收复小学城。出发！司令官阁下，要打大仗了吧？我带着警察局的兄弟们配合您。
4: 局长，我是越来越信任你了。不，你守住小兴县城，这一仗之后，我亲自提拔你为县长。
5: 师长，这次要不要一起跟我去捉拿你的仇人龙烟宗啊？
1: 不了，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5: 和柳莺娘？
1: 对的。
5: 如若他仍不回心转意，我会亲手结束他的性命，替司令官报仇，也让自己的梦彻底醒了。
4: 好吧，那你留下来解决自己的事情。

0: 哎呀，您回来了，
1: 少爷呢？啊，他死活不回龙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肯出来。
2: 刘娘呢？按照您的吩咐，就关在您的房间里。他没哭也没闹，
0: 啊！
3: 你这个笨蛋，他只是要寻短见。
1: 老爷，
2: 石老爷。 回来了，
4: 出去。

0: 你不会怪我的，对吗？我也是没办法呀。你知道，我这个县长就是个傀儡，就算是我不开枪，日本人照样会杀了赵地。真的，他们什么样的酷刑都想得出来。我亲眼见过凌迟，那真是惨不忍睹啊！
1: 行了，别说了。
0: 对不住，姨娘，我也是想给我儿侄女来个痛快的。这小丫头，我从小就喜欢。当年我从北平回来的时候，带给她的礼物是什么来着？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吧。姨娘，要说。 咱们就说说老生吧，他从小跟着你长大，管你叫爹，你说什么他都听。我柳姨娘这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的命。既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就请石老爷、石县长开恩，把孩子还给我吧。还？
2: 让我怎么还呀？让儿子跟我走。
3: 走？走哪儿去？去钻深山老林。老生这孩子。

0: 从小没跟我受过一点苦，他是吃着寿司跟生鱼片长大的，难道你让他跟你去吃糠咽菜？
1: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把孩子还给我了？
0: 就算是我肯，他也不会跟你走的。 这孩子他离不开我，那我呢？我得跟我儿子在一起。我早就跟你说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留下，你，我们的儿子劳生，咱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分开，这样不好吗？
1: 争讲了半辈子，临了临了，还是这个结果。我听明白了，我要是想看到儿子，就得跟你在一起。到了我这岁数，也没啥想不开的了。可是，我怎么对得起二少爷？

0: 大哥，您升天了快20年了，这20年来我大嫂一直为您守寡，她含辛茹苦真的是不容易啊。如今你们的儿子兄弟我给养大了，成人了，他也希望他的爹他的娘能够陪在他身边呀。大哥，就请您答应了吧。
1: 你求他有什么用？他要真是在天有灵，能让我受这么多年的苦吗？我也想明白了，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没有啥命是不能改的。
0: 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
1: 我都是老太婆了，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施县长、施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

0: 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10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1: 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块9，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0: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块9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块9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块9，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 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对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 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块9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
2: 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块9，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没错，我们的
0: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2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天哪，
2: 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目的
1: 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评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
3: 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块9，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0: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
1: 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厂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

0: 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3: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2: 哦，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0: 嗯，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0: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0: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0: 哇塞，
2: 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

0: 乃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儿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
3: 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
2: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0: 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肥油醋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肥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

0: 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3: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4: 好，
1: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5: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1: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3: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你还在这干啥呢？
1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成绩优秀的他。

0: 将如何回应质疑？
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2: 你的优势在什么？
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4: 实在是不怎么样。
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 你是保镖？
5: 我是他男朋友。
1: 你也来求职
5: 啊？我也是。
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我都是老太婆了，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石县长、石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
1: 你回心转意了，你要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就跟我离开小兴，带着孩子，在这里，我遇见了你，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这个地方。 也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痛苦，恨这个鬼地方。要不是因为你，我不可能回孝兴当这什么县长的。姨娘，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前半生，我亏欠了你太多，后半辈子，我石少卿，我……别
0: 说好听的了。 我都老太婆了，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别总是跪跪跪的，快起来吧。
1: 不，你让我跪一会儿，我兴许心里能舒服一点。你这意思是答应了？那我去看看儿子。他从回来就钻进自己屋里不肯出来，我跟他说话。
0: 他也不搭理我，我去给他做顿饭，但愿他能出来吃。

0: 还不过来帮我的阴阳上火？是，
1: 不用了，不用了，有个外人帮忙我还别扭。那我来帮你吧，我会的。
0: 石大老爷愿意干这粗活，
1: 愿意啊。
0: 我可记着你这话啊，以后不管搬家到了哪儿，不让你帮厨的时候，你都不许摆老爷架子。
1: 不摆，不摆，绝对不摆。
0: 算了算了，今天就算了，免得弄你一身油烟子味儿。去吧。管家，
2: 对，
0: 我已经跟我的姨娘商量好了，不日将举家离开小兴。
2: 那县长您不当了？
0: 不当了，我本来也不稀罕。等司令官回来，我跟他打声招呼就走。
2: 哦，对了，你赶紧多派些人手，备些大小箱子。
0: 把阴阳的中外之物捎给他叔都装好。
2: 是老爷，
0: 快去吧。
2: 哎。

0: 你就这么看着我做饭啊？对呀，魂牵梦绕半辈子了，我今儿倒要看看我的妙手厨娘是怎么把饭煮得那么香的。好，那你就看。
1: 哎，你怎么出来了？人家老两口都该饭了，我在里边盯着，不是找县长骂吗？那这柳姨娘一边做饭，一边跟县长打情骂俏，我在里边听着都脸红。老管家，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哎呀，我们家老爷啊，痴情了一辈子，老了也算是得到了。 老爷，恭喜您啦！
2: 老管家，
1: 哎，
2: 这里边都开饭了，您管不管饭？
1: 管饭，走走走，上屋喝两盅去。哎呀，喝两盅。

捞生啊，娘亲手做了一桌子菜，要不你出来吃点儿。老生，娘知道你二姐走了，你心里难过，娘心里也难过。可是，娘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才是娘的命根子。

0: 哎呀，他要是不愿意来，就不用管他。我们先吃，坐坐坐。等夜里头饿了，他自然会出来找吃的。孩子嘛，都是这样。
1: 哪有你这么当爹的？他就是小孩子耍小性，你也得过去哄哄他，
0: 好让他觉得爹娘都惦记着他。
2: 好，我这就去招呼他一声。

你要是个懂事儿的，就出来陪爹娘吃饭。你娘回家了，这回是真的回家，再也不走了。难道你不高兴？ 你怎么也不应一声啊？都怪爹，从小把你惯坏了，往后让你娘管教你。

0: 还是不肯出来吗？
1: 是啊，连个动静都没有。算了，不管他了，我可是饿了，也馋了。
0: 那我给你盛鸡汤。
1: 我给你斟酒。

0: 又能尝到这世间美味了。
1: 你不喝一杯吗？
0: 不喝，我的酒量跟你比起来太差了。
1: 总得干一杯吧。
0: 好啊，那我用汤，你用酒，咱们干一杯。

0: 真好，我得再喝一碗，
1: 我得再喝两盅。来，我来，
0: 多谢。

0: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像是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亲娘。你娘要是知道你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恐怕她的在天之灵也难得安宁。<笑>我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老被人欺负。
1: 连句狠话都不敢说。我石少卿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他是绝想不到的。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吃亏是福，作恶必遭报应。<笑>这说明你娘跟我娘都是好女人。来，再干一杯。
0: 我也得谢谢你。你谢我什么？你善待老生，把他抚养长大，就是大恩大德。我是他爹，这是应该的。好，我也替他死去的那个爹谢谢你。扯远了，扯远了。
1: 香，太香了！
0: 你还要再喝一碗吗？
1: 好啊。

0: 你这鸡汤炖出了酒味儿，我就跟喝醉了似的。此时此刻，我真想拥你入怀，诉诉这十几年的相思苦。这样不太好吧？啊，是我太心急了。
1: 来，你还是喝汤，我们干了这第三杯。
0: 对，团圆了，干三杯。哎，你怎么不喝呀？我在想，说点啥。哎呦，喝酒就喝酒，不需要啊。 没那么多讲究。
1: 也是，我从小没读过书，也不会说个啥。

0: 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家呀！哦，不对，你的家。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家。石少卿，你和龙继宗是八拜截教的兄弟，却对义嫂图谋不轨，屡教不改。你勾结歹人，骗取钱财，气死义兄。 实属不仁不义！你偷走老生，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7年，简直是禽兽不如！国难当头，你卖国求荣，当汉奸，充当刽子手，枪杀我二闺女龙招娣，你实在是恶贯满盈！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
1: 石少卿，死有余辜。报仇？你拿什么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怎么老天爷不长眼，一个雷劈死你？
2: 老天爷？他在哪儿呢？他算老几呀？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他说了算，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枪谁说了算，谁脑瓜子好使谁说了算。龙继宗他就是个废物，他根本就不配拥有像你这样的好女人。老生跟着我，那是他的福分，我给了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我是他恩人。至于你那二丫头，是日本人要他死。 就算是我不开枪，照样会有人开枪。柳姨娘，我原本以为你回心转意了，可没想到你冥顽不化，无可救药。命运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已经答应石田司令官了，今天就跟你做个了断。既然得不到，就把他打得稀巴烂。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何姑。老百姓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何姑嫁给黄河没死。 就会变成妖，你就是个妖，你迷了我的心窍，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今日我。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石少卿。 死有余辜。

0: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开枪！我既然敢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杀了你这个汉奸，死而无憾。
1: 刘姨娘，你快走！
2: 儿啊，
1: 你居然……你快走啊！
2: 儿子，跟娘走。
1: 不，他是我爹，从小养我，陪伴我的爹。我的爹快要死了，我得留在他身边陪他。

0: 我不是你亲娘，你是我的儿子。你走！你毒死了我父亲，你是凶手，你走！
1: 大队鬼子都跟着石天走了，现在小星，我说了算。

0: 今天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哎呀！哎呀！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2: 怎么啊，老侯？你的胸口疼的病又犯了？
3: 是啊，队长，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0: 那还不赶紧歇着？

0: 哎，哎呀，
1: 旅长，这马上又要打硬仗了，我不能跟随在您左右，被您出谋划策，真是罪过，罪过。
2: 老胡，啊，你这病犯得好啊！如果你不犯病，我还以为池田这个老鬼子不上我的当。
1: 旅长，您什么意思？
2: 老侯，别跟我装了，告诉我，鬼子的大炮是不是已经安置好了？你们定的是几点开炮啊？现在是6:03，你给你自己留下了1刻钟的时间装病逃跑。这么说来，你们定的是7点开炮，对吗？
1: 旅长，旅长。
3: 現在丸645号司令官の設定した攻撃開始時間まで残り15分。弾薬装填。

0: 你已经识破，你为什么不早枪毙我？
1: 早枪毙你就不好玩了。池田这个老鬼子，上次就是利用你这个奸细捡了个大便宜，这次我想利用你这个奸细，早捕回来。
0: 高队长，别动！您赶快跑吧，日本人马上就要开炮了，炮弹一来，咱们谁都活不成了。啊！
2: 炮弹，来不了了。我兄弟的孝兴子弟军英勇无比，就在鬼子架炮的山沟里潜伏了一宿，埋伏的像变色龙一样，谁都看不出来。

0: 冯司令，这回咱可是赚了，那几门炮炮换这么多好炮，
1: 大伙儿都看见了没有？小鬼子把炮弹都给他们填好了，抓紧时间调转炮口，让时间插上自己炮弹。

0: يوم صار إيش
1: فار
2: 我让你活到今天，就是想教教你什么叫兵不厌诈。旅长，让我一枪毙了他，替我们死难的兄弟们报仇。
3: 高旅长，饶命啊！高旅长，
2: 高旅长，饶命啊！国军中初次败类，是我志军不严。等我拿下孝兴城，我会当着全孝兴百姓的面，枪毙他，押出去。
4: 是。
1: 举起来！放！
4: 奔高旅长指挥部方向去了。
2: 什么？仗他个稀巴烂！他不往这儿跑，还能往哪儿跑呢？我听说池田把 S 山谷称为死亡之谷，上次我就是在这儿险些被他给算计，血债血偿。这回啊，我要把 S 山谷变成池田的死亡之谷。
5: 他如果不往这儿撤呢？
2: 那他还能往哪撤呢？
5: 他如果进攻呢？
2: 进攻？不可能吧？
5: 池田在日寇中有点名气，是因为他作战。

0: 老谋神算，不得不防一炯。
1: 冷静。旅部的侦察兵有没有观测敌情？
2: 观测到了，他们已经赶回去报信去了。
1: 好，继续侦查。
2: 是。
3: 都听好了，调整炮口，对准旅长临时指挥所。

0: つけ。
1: 让小鬼的茶人自己跑掉。

0: 池田这只老狐狸真是很难对付，老子又差一点轻敌。 就算池田找我去拼命，再吃你一阵炮弹，他剩下的只是残兵败将，他不得不往S山谷跑。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走，去S山谷，给池田收尸去。
2: 撤退！如果你是跟着，我现在死了，泰罗S克公司的如果抵耐住，刚才合作者的援助呢？马上就要冒出问题了。咱们的，现在你所有计划太大难了，我们的帝国国会要继续撤退，一日之内，黑六国马上集中起来，要抓前面去走。
3: 是。
2: 走，报告，
3: 怎么样？鬼子山谷多少？是不往S山谷撤退了？
2: 他们还没有撤退，居然向我们扑过来了，鬼子好几百人，速度非常快。什么？
4: 不退反攻，我还真小瞧这池田了。
2: 鬼队，是。
4: 小型紫衛军的将士们，小鬼子先生向我们冲过来了，先让手中的枪支带药，准备战斗。
5: 什么？你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鬼子扑向了小型紫衛军，他们虽然受了重创，但剩下的兵力不少，战斗力还很强。
0: 毫不增援。
1: 支援を呼べ SK
6: 国を空爆だ。はい、行くぞ。こちら池田部隊、航空支援要請。降下後 S
7: 峡谷。天琪，别哭了。我想找你。
8: 那也不许哭了，一会儿多杀几个鬼子，给招弟报仇。

0: 这日军的兵力可是我们的好几倍啊！
1: 这两轮炮弹没把他们炸散了。这赤田不退反攻。
2: 齐州到，把孝兴四季军大旗数起来。
3: 是。

0: 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之前这个小鬼子恨我们这支队伍，我现在竖起大旗，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在这儿，这样就能拖住他，拖得越久越好。要是能拖到我们不是在 S 山谷的兵力干到，何伟，你去把他们歼灭。总司令，还是你有办法，
1: 听我的命令，一进来再打。
2: 好，后跟开始。
3: 对呀，按照旅长的作战部署，这鬼子早就应该来了呀！
4: 集合，向旅部方向救援！
5: 出发！谁干的？阿六。
6: 炎蔵の昇進指定軍が我が歩兵を襲撃した。高橋君、
7: はい、
6: 中隊を連れて八千代を殲滅しろ。
7: 前進。
8: 準備。

0: 你打死我！
1: 为什么慌？

0: 撤退了，要不你看。
1: 吕布兵力有限，岗上有危险，
0: 都怪我，都怪我。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不是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系统部署15-5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重点任务。作为海河国际消费季一项重要活动，今天皇家国际汽车漂移系列赛天津站在武清区开赛。天津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办证服务。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系统部署15-5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明确2030、2035年生态环境保护阶段性发展目标。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7: 明年起，节能汽车、部分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者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以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7: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年的一至五月份，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过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地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

0: 等环节的融资需求。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的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输入药品的通用名之后啊，可以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参保群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使用这样的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此次拟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等12个新职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0个工种。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之后，新职业最终将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从业者能够按规定享受国家的有关政策待遇。公示反馈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号。教育部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对作业布置、假期考试等行为作出多项禁止性规定。
1: 通知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落实双减有关政策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各地各校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暑期生活，理性看待，充分研判，慎重选择夏令营、研学、游学和校外培训，充分保证学生休息时间，防止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危害身心健康事件发生。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学校可面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体育锻炼、艺术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暑期托管服务，但不得提前超前教授课程内容。
0: 北辰区中小学研学实践成果展示活动开展，70多所学校集中展出这一年以来的研学创作作品，特色手作、师生分享，生动呈现了行走的课堂的丰硕成果。
1: 本次成果展展出的全部作品，均是从全区70多所中小学全年研学实践中脱颖而出的获奖佳作，让学生们充当小讲解员，为观众介绍作品的创作思路与制作过程。在展品中，既有学生独立完成的精巧手工，也有班级合力打造的集体获奖成果。其中一幅极具特色的锡纸青铜雄鸡画格外引人注目，该作品以锡纸塑形打底，再搭配颜料上色，巧妙复刻了青铜器的古朴肌理。此外还有创意扎染作品勾勒出荷花造型，将传统非遗技艺与青少年的研学创作完美融合。除了丰富的作品展示，微访谈与微课分享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在展演环节中，各校师生代表轮流上台交流，大家共同探讨未来的优化方向，力求让研学活动摆脱形式化，真正达到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和探究思维的目的，
2: 将行走的课堂让它落地生根。未来呢，我们会带领孩子走进大学、红色展馆，一些个劳动的基地。
0: 今年暑期，近50名高校大学生有了一个新身份，静海区梁王庄乡邢庄子村的公益托管教师。
1: 上小学5年级的郭家豪，父母都是网约车司机。下周一，全市中小学生正式放假。从这个周末开始，小家豪就回到了村里。这样的情况在邢庄子村不占少数，村里70%以上的年轻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为了解决孩子们照看问题，村委会办了暑期公益托管班，但是缺老师。这个暑期，团市委等单位启动大学

0: 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到新就业群体较为集中的乡村，为留在家里的儿童开展助学帮扶、陪伴照顾等关爱服务。针对邢庄子村的需求，不到一周就有来自五所院校的近50名大学生主动报名。这个周末托管班开班了。
1: 我今天收获特别大，我有自己植入手绢了。大学

0: 点面向新就业群体较为集中的原籍地农村，陆续增加助学帮扶、心理辅导等服务。
1: 随着天津大中小学生陆续进入到了暑期假期，市民出境旅游、留学深造、跨国交流等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天津公安出入境业务迎来了年度办证的高峰。针对暑期办证量大、群众办证时间紧张这样的突出特点，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延时办证服务。
0: 据统计，进入暑期以来，天津因私出入境证件业务办理量环比增长40%，群众错峰办证、高效办证、安全办证需求显著提升。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推出延时服务。今天和7月6号至10号，即下周一到周五，延长办证服务时间。接待大厅在原有办公时间的基础上延时1小时，将结束服务时间从17点延长到18点，专门面向学生群体、学生家庭及有紧急出境需求的市民提供错峰办证通道，为群众办证提供更加灵活充裕的时间和地点选择。此次启动的暑期学生办证主题系列服务活动，通过延时服务、错峰办证、高峰分流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全力保障暑期出入境办证服务高效有序、顺畅开展。
1: 家里的过期药怎么处理呢？很多人啊习惯随手一丢，这个习惯可得改一改了。因为过期药品是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是要送到专门的回收点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天津已经是建成了2022个过期回收点位，那么回收点在哪儿呢？怎么找到这些地方呢？
2: 过期药听说您也回收？
3: 对的。
0: 家住河西区的高阿姨看到家门口的药店贴出了家庭过期药回收点的标识，于是就把家里一些过期不用的药品整理好送了过来。
2: 一看过期了，这不有回收点吗？我就上咱这送来，省得乱扔乱放。
0: 你看，只要是贴有家庭过期药回收点的标识的药店都可以回收过期药，这里还有专门的回收箱，有专人对这些回收来的药品做好登记管理。
4: 我们登记的话是日期，然后产品名字、厂家、数量、送交人，一季度我们去送到市场监督管理所给他们进行处理。
0: 截至目前，天津16个区已设立了定点回收药店2022家，实现了所有街道、乡镇以及下辖社区的全覆盖。所有回收点有标识、有回收箱、有制度、有专人管理、有登记、有移交，统一标识醒目可见。专用回收箱放置在店里的显眼位置，回收点名单也可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上查询。那过期的药品回收后又去哪儿了呢？
4: 过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已经被列入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药品中的有些激素啊、抗生素的成分呢，会污染土壤、水源，所以千万不可随意丢弃。而且如果随意丢弃的话，还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回收，重新包装后流入市场。每年呢，我们会将回收的药品统一进行无害化销毁，做好闭环管理。
1: 这两天，北方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南方也闷热难耐。那么，为什么近期高温如此凶猛？哪里是高温核心区？什么时候能够凉快下来呢？
0: 7月2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增多，这也是今年北方迎来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这次的高温核心区涵盖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及河南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连着两天，天津的橙色预警都在持续生效中。同时，由于风力微弱，空气相对湿度维持在60%上下，高温叠加高湿，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高出3到6摄氏度。而在刚刚过去的6月，新疆和海南也都出现了持续高温。从时间上来看，海南多地高温达15至20天，新疆吐鲁番等地甚至达到20至30天。其中，海南安定40.1度突破了历史极致。 那为什么这次的高温持续时间这么长呢？气象分析师介绍，北方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导致连续高强度高温，并且以干热型为

0: 主。南方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如蒸笼一般。不过随着冷窝的发展，预计7月5号华北一带降雨增多，气温将有所下降。未来一周，新疆、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河南中北部及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日数可达5至7天，敦煌、福州、郑州等城市或全勤打卡高温。
1: 这两天啊，京城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果蔬湿水变质，不少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大制冰产能，用冰块为果蔬来降温锁鲜，保障夏日新鲜果蔬供给。我们一起去瞧瞧。
2: 在海晶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制冰车间啊，两条生产线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保鲜冰块。那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旁呢，近500块冰砖也是刚刚从生产线上成型并且送出。那注入冰桶模具的自来水呢，是在低温冷冻10多个小时后啊，就能形成50多公斤重的冰砖。那针对不同果蔬的保鲜需求啊，车间还配备了碎冰设备，将整冰加工成为了这种细碎冰渣或者是冰粒，来适配绿叶菜、鲜果或者是水产等等商品的保鲜需求。那同时呢，市场还提供冰块配送服务，6辆专用送冰车全天巡回送冰上门。
3: 尤其中午最热的时候是我们配送的高峰时段，一般20分钟就得送一趟，最热的时候必须保证20分钟一趟。易损耗的果蔬还有外地到货的海鲜鲜果之类的，我们都优先保证给他们送冰。
2: 那目前来看呀，全市果蔬日均总用冰量是在300吨左右，也是有效减少了生鲜的损耗，来保障市民夏日餐桌这种新鲜的供给。
1: 天津市气象台和天津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联合发布了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示诱发脑卒中的风险较高。那么为何这个时候脑卒中就会高发呢？
4: 热浪来袭，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卒中的患者呈现上升趋势。
5: 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下，人体通过出汗散热，血液粘稠度呢就会增加，同时皮肤血管扩张，大脑的血流量减少，加之室内外的温差变化，所以就导致了脑血管的痉挛和斑块的破裂，容易诱发脑卒中。
4: 年龄在40岁以上，本身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人群，都属于脑卒中的高危人群。一旦在夏季高温环境中出现一些预警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
5: 如果突发单侧面部的下垂或者麻木，微笑的时候出现嘴角歪斜或两侧的不对称，一侧的手臂或腿部突然的无力、麻木或者无法抬起，可能伴随行走困难或失去平衡，说话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出现上述任意症状时候，就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争取发病后3到6小时之内的黄金救治时间。
4: 医生提示，当身边有人突发脑卒中时，除第一时间拨打120之外，要尽量准确记住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对医生判断能否溶栓至关重要。
5: 让患者保持平卧，头部稍微抬高一点并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吸导致窒息，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
4: 既往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房颤动等疾病的人，在高温天气时需要小心防护。
6: 这些人群呢，要平时做好血压、血糖和心率的监测，并做好记录，同时呢，避免情绪的激动，也不能因为夏季血压暂时的一个下降，就擅自的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出现血压或者是血糖波动较大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就医。建议呢，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最好是呢少量多次，同时呢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的饮料，还有冰镇饮品，可以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含钾的饮品，比如说绿豆汤等。
1: 作为海河国际消费季开幕之后一项重要的活动，今天在武清区皇家国际汽车漂移系列赛天津站开赛了。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皇家汽车漂移系列赛的赛场上，这是也是继上海开幕战之后啊，首次在京津冀开赛。来自像俄罗斯、荷兰、英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5名车手前来参赛。那选手们啊，也将在全长4.3公里的赛道上开展30多轮像排位赛、循环赛、淘汰赛来争夺冠军。唯一赛道呢，也是以这种优质的路面和节奏感不。

0: 局呢来著称的，所以说也是考验车手的线路和控车的精度。而天津站呢，最令车迷们惊喜的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观赛视角。它除了可以贴近像赛道这样的开放式的区域，还可以进入到在这种赛道上方的内饰的贵宾廊，全景的去俯瞰弯道的动态。那 VIP 的观众呢，也会进入到像维修区，包括近距离的去观看车队赛前的一个最终的调教。经过两天的比赛啊，最终车队和车手的前三名将在天津这一站获得20万美金的奖金。
1: 暑期带娃出游迎来新选择，今天金旅时光号文旅专列全新线路正式开通。
2: 那从今年开始呢，串联起京津两地的特色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在开通后又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那从今天起呢，列车新增了广阳站和塘沽站两大站点，也就是说未来呢，不仅是北京天津的乘客可以搭上这座列车，来自河北的游客也能够搭乘金旅时光号，而且可以一路玩到滨海新区，不用再来回换乘。那除了站点升级之外呢，列车上的沉浸式体验依然是一大亮点。那像今天这座车厢呢，它有一点不一样呢，是还能够体验到来自广阳的传统非遗手编绳、非遗线香等等项目。
3: 在车上呢，我们也实现了体验内容的升级，也入了国家海洋博物馆的研学课程。另外呢，邀请了我们廊坊河北的燕京八绝非遗上车，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1: 经过全新换新升级改造，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昨晚正式新增夜场游览时段，市民游客们可以免费夜游沙滩。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同去探访现场。
4: 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首次开放夜场，晚上的7点到10点，市民游客可以免票进入。您看啊，在我身后呢，每天晚上啊，这里还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歌舞演出，大家脚踩在沙滩之上，尽情享受海边的松弛与浪漫。
5: 进入暑期，亲子客流增多，如何延长游客体验时间，让大家再住一晚？东江景区也是延长营业时间，白天主打环海，夜间则侧重赏海。景区每隔50米安装照明设施，并布置星光海岸线，夜色中的沙滩大海氛围感拉满。同时，景区也针对性引入适合夜间消费的多种业态，距离大海不足10米，沙滩露营基地、酒吧、饮品店等等今天同步开业。不少商家也都结合海边特色推出了优惠套餐、夏日新品等等。
6: 这个新品椰子海盐味的那个冰淇淋预计到现在已经卖了差不多200多份了。
5: 景区夜场开放首日就吸引客流超5000人次。考虑到夜间海边视线受限，为筑牢游玩安全防线，夜场期间戏水区域暂不对外开放。景区在近海处加装隔离防护栏，每20米安排一名安保人员不间断巡逻值守，全方位保障游客夜游安全。
1: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下面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云量较多，预计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都将会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都会有所差异，降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6度上下，空气湿度维持在40%以上，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降雨影响持续，6号到7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不过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有望暂时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左右。但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8: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你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7: 天津市区雷阵雨，36到26度。 天津滨海新区

0: 雷阵雨，三十三到二十五度。天津冀州雷阵雨，三十二到二十三度。天津宝坻雷阵雨，三十四到二十三度。天津武清雷阵雨，三十五到二十五度。 天津静海雷阵雨三十七到二十五度，天津宁河雷阵雨三十三到二十四度，天津北辰雷阵雨三十六到二十六度，天津西青雷阵雨三十六到二十六度。 天津津南雷阵雨三十五到二十四度，天津东丽雷阵雨三十五到二十六度，新疆库尔勒多云，40到31度。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这两天我们差不多了，总司令，我们伤亡惨重啊！你看，高旅长他们都撤退了，要不，你看，你看，不要！吕布兵力有限，高旅长有危险，都怪我，都怪我！我指挥直升他兵，一招没想通，全盘都陷入被动，都怪我！
1: 司令，你别自责了，时间再上老湖里，他不按套。

0: 通知你们首长，营救高旅长。
1: 是。
0: 保护好保安弟。放心吧，三叔。
2: 小兄弟。

0: 是我的作战方式失误，害了大家！把机关枪给我留下，你们撤，我来养活他。队长，这怎么行？你们干了我的多年了，在我心里，你们命比我的命更重要。废话少说，你们撤，我来养活。
1: 兄弟们，跟旅长一起跟鬼子拼了！

0: 报告首长，下面是高柴胡垛子高旅长。
1: 什么？把望远镜给我。
2: 同志们，我们来的正好，打鬼子就连友军打。
3: 援军，
2: 哎，不对呀，那个方向怎么可能有咱们的援军呢？
3: 阿志的，在。
2: 上将，
3: 太受不了，怎么办？
1: 高旅长是挑衅地区抗日主力打击，即使伤亡加大，也得保护他。
3: 是，
1: 坚持，坚持不好。
2: 是，阿志的走，
1: 啊，都是个险些过去的，你，难道这个战马是那个？
2: 同志们，
1: 冲啊！是八路，八路有种，兄弟们，我们也不能当同胞，
2: 杀
3: 杀呀！

0: 是你个小兔崽子，遇见我就这么混蛋的爹，儿子来救你，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吗？
1: 什么？
0: 你管我叫什么？爹！啊！那个臭鬼把我叫爹了，啊！再叫一声，
1: 爹！
0: 哎！以前
1: 我不知道。就以为你是一个强抢民女的大坏蛋，但现在我知道，我爹是个纯爷们儿，是大英雄。
2: 二儿子，有你这句话，爹就是战死沙场也值了。
0: 你可不许死！现在你儿媳妇怀上了，你还得给我哄孩子呢。
2: 什么？
0: 你儿媳妇怀上了呀？
2: 我要抱孙子了，
0: 那是啊！
2: 我要当爷爷了，
0: 对呀，
2: 大喜呀，
0: 那是啊！
2: 好儿子。

0: ダメだ、殲滅するんだ。聖八郎殲滅しろ。
1: 聖八郎、それは何をしたい。

0: 纪律严肃管理上。
1: 是。
0: 所有人跟我走。
2: 走。
0: 杀一子女跟上。

兄弟们，关城门！跟我走。

0: 想到，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有暴露，佩服，佩服。
1: 石田，我本事不大，但是我趁你带兵出城之际，把你留在城里的鬼子逐一歼灭了。你束手就擒吧，孝兴百姓个个恨你入骨，他们要审判你，枪决你，他们恨不得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
0: 想不到我池田会折翼在孝兴这穷乡僻壤之地。
2: 穷乡僻壤，
3: 用词不当。

0: 你敢乱放，我浩瀚中华每一寸土地都能埋葬你这条侵略狗的野心。龙年宗，
1: 是我。
0: 我心中的万幸，我心中的万幸，今天我终于可以和真正的对手在这里决一死战了。
1: 想得美！
2: 立即投降，否则我现在就枪毙你。
1: 小四，把枪放下。我也期待这天很久了。你我一对一。
2: 好，
1: 把我的西洋剑拿来。

0: 青龙家耕读传家，你应该是一个书呆子才对。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中国古代最好的读书人，在外敌来犯、国家危难之际，都是最好的战士。那是要卖弄你们的文明。
1: 我脚下是我的国土，这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们的大军马上会解放整个孝兴城。 天时地利人和我都占，而你池田只有一条路，

怪不得叫蛇相寺，我娘都告诉我了。四弟，我们龙家有你这样的子孙，是我们龙家的光荣。我龙岩宗有你这样的兄弟，是我龙岩宗的光荣。四弟。

0: 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听说三少爷把这帮小鬼子都给收拾了，我们就赶紧往回赶。
2: 是呀，回来十好几个人了，屋里外面都收拾干净了，就等着夫人您回来呢。
3: 多谢了，多谢了！
4: 夫人回来了！
3: 哎呀，夫人回来了！快来，
0: 夫人请安。
1: 快起来，快起来！
5: 夫人。
6: 你快点，
5: 歇着。
6: 奶奶，您慢点。

0: 咱回家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想到了你的太奶奶、佘奶奶，还有招弟儿，我高兴不起来呀。
0: 来，奶奶您先坐。啊，
1: 不行，那个位置我不能坐了。我已经把龙家当家人传给你娘了，我就坐这儿吧。
2: 哎，你等一下，
3: 用脸。
1: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乱呢？啊，
0: 是这样的，奶奶，下行人民在惩处勾结鬼子的汉奸。
1: 惩处汉奸
0: 啊？
1: 那我听这动静好像在咱们家的院子里啊。
0: 您不在的那些时候，鬼子杀人就在咱们家院落里，现在孝行人民要报仇，让汉奸在这里血债血偿。
4: 乡亲，下面有请龙岩宗龙县长给大家讲话。
5: 你说您是主帅还是你讲啊？
6: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啊。父老乡亲们还是喜欢听你的啊。来，

0: 星，永远是我们的小星，中国也必将永远是我们的祖国。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龙县长是个大才子啊，讲的言简意赅，但是已经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所以啊，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向大家通报一声：日本司令官池田次助已经被龙县长亲自正法了，汉奸县长石朝清。 也中毒丧命，下面将汉奸黄启贵、史来顺、侯永贵押上来。

0: 呀，救命啊！啊，你快救救你七舅爷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啊！我可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啊，爷子，
1: 王七贵，就在这个院子里，我饶过你一次，可你竟然向日本人递交了孝兴子弟军的名单，并试图出卖、杀害同胞，以达到你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龙家有你这样的亲戚，是我们龙家的耻辱。就在孝兴城失守的那天，我祖母大人服毒自尽，因为他誓死也不做亡国奴。就算我奶奶现在活着，她也绝不会为你说情了。三叔伯，您是族中的长辈，枪毙黄七贵，您觉得应该不应该？
0: 哎，老三哥，哎呀，咱哥俩可是一辈子的交情啊，你得听我说话呀，老三，老三哥。
2: 好，说句话。
3: 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杀害咱们孝兴子弟军的亲手，都是他黄七贵出的主意，就是杀你一万次，我也不会跟你说半句情。杀！杀！
0: 哎呀哎呀，饶命啊！饶命啊！哎呀，我不想杀你！
4: 石连水、黄永贵、黄七贵验明正身，知县强权，立即执行！啊啊啊！

0: 奶奶，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回去吧。下面要枪毙的是汉奸特务队队长龙老生，把罪犯押上来。
1: 若枪毙谁？

0: 我爹是汉奸，我爹就死在咱枪下，杀了他！
1: 对，杀了他！汉奸，人人都是诛之！
2: 农家二少奶奶，请你让开。

明白了，孝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鬼子要让他当特务队长？为什么要逼着他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姓龙，他是龙家的人。小鬼子要让全孝兴的老百姓们都恨龙家，恨他三叔，这样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孝兴子弟军了。可恨的是小鬼子，可恨的是石少卿，不是我儿龙老生啊！孝兴的父老乡亲们，我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0: 小鬼子手里解放了孝兴城，孝兴的百姓欢欣鼓，惩处汉奸，大快人心。龙老生是特务队长，是杀害孝兴百姓的刽子手，不杀他。
1: 孝兴的父老乡亲们都等着呢，希望二嫂能够深明大义，
2: 请二嫂让开，别耽误我执行公务。还记得三叔那天就在这儿，小鬼子枪毙招娣和高棒子高团长的时候，老生是举了枪。
3: 可是我亲眼所见，他并没有开枪啊！那天有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场，你们也都看见了，是不是？娘，我老了。 一只脚已经踩进棺材了，当家人的位置我已经让给你了，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再做主，不再讲话了。
4: 二嫂，你还不让开？
2: 只求能替我儿受过，你们不是要开枪吗？都冲我来！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5: 柳姨娘，请你让开，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0: 不需要你的同情。
1: 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2: 你说什么？
1: 刘姨娘，你怎么这么笨？你的儿子龙劳生早就死了，石少卿一直在骗你。
0: 我本来就是他请来的演员。
3: 替身，我是来骗你的，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0: 你到底是何苦呢？
1: 这都不是真的，他就是我儿龙老生，他是怕我替他去送死，让龙家祖上蒙羞。
2: 你怎么知道？
3: 就是啊，英娘，你不是没跟他见过几面吗？
1: 再说。

0: 娘，他承认了，他就是老生。刚才他是骗大伙的。娘，你咋知道呢？
1: 我是娘，我和孩子是一条心。
2: 娘，您可得挺住，医生说子弹没打中心脏，他们能把您救活。
3: 孝兴的百姓们都在给老生求情呢，有很多人愿意给老生作证，证明他没有亲手杀害同胞。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

0: 半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

0: 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

0: 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仅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

0: 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

0: 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但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2: 你跟宋杰离婚了，是我的出身问题。
3: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 我就求求你了，
2: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我回来吗？
6: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快速
7: 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肿瘤累，
13: 又酸又胀。 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 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24: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肿瘤泪，
2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7: 保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28: 听。

193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事变，加紧了侵华步伐。有志之士早已提出了华北危机，可是，在故事发生的胶东虎头湾，人们还在家族仇恨的漩涡中争得你死我活。

0: 彩 ，democracy，democracy。Freedom.
1: 驾！
2: 摸清楚了吗？
3: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这马车里边坐的就是吴乾坤的独生闺女。
2: 不是我黑纱不义，要劫个小丫头，实在是我跟吴乾坤的大仇不能不报。

0: 奶奶的，砸死你祖宗我了！你，哎呦！大小姐，快跟上！快！快！哎，你干嘛？
1: 你是吴家什么人？
2: 长工。
0: 大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大哥，这吴家大小姐长得还挺俊呀。哼，
1: 荣器啊，你的眼睛被披风了，好好看着这身打扮，顶多是个使唤丫头。刚才从车里飞出两个女的，还有一个，赶快去找。
0: 啊！
3: 找你呢？听见没有？人家找你呢。
1: 别找了，就在那儿了。
4: 哎，你跑
3: 什么呀？
1: 给我追！
0: 不追！
3: 追！
0: 风向呀，大小姐！
5: 小兔崽子，
0: 给我滚开！张姐，快跑！

0: 说，你跑什么呀？行走江湖无外乎一个理字，你跟他们讲道理啊？你是个小娘们儿，他们好几个大老爷们儿，没道理杀你啊！
1: 快抓！
0: 赶紧停下来跟他们讲理吧。要是真的他们在理，大不了一死，出来混欠的迟早要还的，这就是江湖。
2: 快点，别让他跑了。他们跑不远。
3: 别跟我，那你滚。
0: 谁跟着你啊？我好不容易找一个暖和地儿睡个舒服觉，你差点没砸死我！哎，你说后边那几个人，你跟他们是什么仇啊？
1: 奶奶的，哪儿的？那边看看，那边看看，
0: 你是偷了人家宝贝了？你可明白了？你逃婚呢吧？收了人家彩礼又不想嫁了，这可是你的不对。你停下来，我跟你好好讲讲理。
3: 走开！
1: 滚！那边呢？滚！
4: 青哥，娜子，
0: 奶奶的，我让你跑！

0: 你没事吧？脚崴了。啊！哎呀，小娘们，你命可真不好，这个时候把脚崴了，就剩下到阎王爷那儿说理的份儿了。
1: 闭嘴！快滚！
2: 哎，你走啊！
3: 来了。
0: 你干什么？
3: 想死你就嚷嚷。
0: 奶奶在哪儿去了？
4: 七哥，都没影了，
0: 肯定是从这跳下去的。给我死！
4: 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你。

0: 怎么样，兄弟们？
1: 哎呀，我信哥，跑步员肯定就在这附近。兄弟们，给我顺着地垄子，一点一点的蹭。他娘的就不信了，这个大活人还能钻耗子洞啊？给我搜！
2: 是。
3: 丫头片子都抓不着，还他娘的开了枪，枪声传得远，万一县里的保安队知道了消息，咱们就走不了了。撤，赶快撤，
0: 撤！

0: 走远了，这回不用到阎王爷那儿讲理了。小娘们儿，你凭什么打我？
1: 你占我便宜。
0: 我那是为了救你的命，你讲不讲理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我，你是谁啊？
1: 我也是我。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睡觉的。我都走了两个多月了，好不容易今天找到一个舒服的地儿睡会儿，哪成想碰到你了。我这辈子都没跑得这么快过，累死我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正在睡觉，我砸到你身上了是吗？
0: 对啊，就是这个理儿。
1: 那让你担惊受怕了，对不住啊。哎，
0: 你还挺讲理的啊。
1: 你能不能把我背回到刚才出事的地儿？我要找到我们家的丫鬟和长工。
0: 出事的地儿太远了。
1: 我谢谢你了。
0: 谢就不用了，我还没背呢。跑了这么半天，累死我了。哎，我哪还背得动你啊？
1: 这样吧，我给你一块钱。
0: 不让我白受累，给我一块钱。小娘们儿，你可真讲理。
1: 你叫我什么？
0: 小娘们儿啊。
1: 你再叫一句，我撕烂你的嘴，信不信？
0: 哎呀呀，亚亚，刚才竟顾着逃命，没有细看。你穿的是这一身衣服，你是读大书的吧？恕我眼拙，读大书的那都是了不起的人，我应该叫你小先生。小先生，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吴。
0: 能跟吴小先生共同遇此大难，小的真是三生有幸。
1: 别废话了行不行？
0: 当着贵人不说废话，来上肩。哎，小先生，咱俩萍水相逢，之前没有任何交情，你看是不是先把钱给我？见了钱再出力，这也是礼。
1: 行。

0: 幸好没全跑丢。给给给！哎呀！啊！你看干什么呀？
1: 啊，小先生，这是我长这么大自个儿挣到的头一块现代羊，我得把它装好。
0: 是不是太沉了？
1: 不沉，拿了您的钱就得卖力气，一块现代羊啊，多沉都值。哎，
0: 我要不然帮你擦擦汗吧。
1: 别，那个别让我的脏脸脏了小先生的手。

0: 神机妙算啊，这招守株待兔真是绝了。哈哈，小兔崽子，我现在就毙了你。我、哎、
1: 大英雄饶命啊，我就是个路过的，冤有头债有主，杀人你可得讲理啊。
2: 你们别杀他，他不是我们家长工，他是路过的。你就是黑沙吧？
0: 大哥，他认识你啊？
3: 哼，吴乾坤的丫头当然认得我了。既然你知道我是谁，那你也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
2: 我当然知道，我们吴家跟你不共戴天，今天我落你手上了，要杀要剐随你处置，但是他跟我没关系，放了他。
3: 哼，没想到吴乾坤能生出这样的闺女来。好，我给你个面子。刘鑫，
0: 大哥，
3: 放了这条狗，走。
0: 站住！
4: 各位好汉爷，你们刚才一搭话，我就全听明白了。这位是吴家大小姐，他们家跟你们有仇，你们抓他是为了报仇，有仇必报，这个理天经地义。江湖嘛，欠的总是要还的，我懂。可是我这儿也有一个理，吴大小姐给了我1块钱，让我护送她回家，钱我收下了，可是事儿没办成，这就是我的不对了。再有，刚才这位大英雄要一枪打碎我脑袋的时候，要不是吴大小姐开了金口，我就没命了。这就是大恩啊，知恩不报那就是不懂天理。
0: 怎么着，小兔崽子，你还想救人呢？来，试试。
4: 不是，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想在诸位大英雄手里救人，那不是胡扯吗？可是知恩不报，那失的是大义，义要是没了，人活着还不如一条狗呢。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你们把他抓回去是要千刀万剐呀，还是要点天灯？啊，这么着吧，你们把我一起带走，下手的时候先宰我再杀他，我也算是报恩了。我拿了人家1块现大洋，不能白拿。
2: 行了，别耍嘴皮子了，赶紧滚。
4: 我真的不能走，就你这脾气到了阴曹地府会吃亏的。我跟你一起上路，我比你有眼力劲儿，能看出阎王爷的脸色，我的嘴皮子也比你利落，到了阎王爷那儿，我一定帮你好好讲讲理。
2: 快滚，滚呀！
3: 你们俩以前不认识？
4: 不认识。
3: 就因为他帮你说了句好话，你就要陪他去死啊？
4: 他还给我1块现大洋呢。
3: 他给你1块现大洋
4: 啊？
3: 天底下还有你这种傻子？
4: 我不傻，但我讲理。
3: 好，成全你，把他一块带走。

0: 这个林家和咱们吴家呀，本来就有亲。这回林家大少爷嘉耀和咱们若云小姐订婚啊，这是亲上加亲呐！啊，虽说是订婚，可是人家既然答应在虎头湾办，这就说明林家给足了咱们吴家面。
1: 这关键是订婚那天，林参谋长要大驾光临咱们虎头湾。如果订婚仪式办得不漂亮，那就是不给林参谋长面子；不给林参谋长面子，那也就是不给韩司令面子啊！
2: 我吴乾坤60了，就这么一个闺女，给我闺女找什么样的女婿，我可以说是千挑万选的。
1: 族长，您这女婿选得好啊！咱们吴家有了这么硬的靠山，从此以后，看看他们赵家还敢不敢和咱们争？
3: 订婚？新鲜！订婚仪是娘家办，难道吴乾坤想招上门女婿不成？
4: 不是，吴家大小姐啊，要嫁的是林家。
3: 哪个林家？
4: 早些年，海洋的首富林家呀。
3: 20年前，这个林家不是举家下南洋了吗？
4: 就是，这也不知道这吴乾坤怎么攀上的这门富贵亲戚。听说林家的长房大少爷林家耀留过东洋，一表人才。
3: 哎，等等，韩夫局身边有一个姓林的参谋长，他跟林家耀什么关系啊？
5: 那是他亲叔叔。
3: 哎，好一个吴乾坤呐！真是厉害，舍得出去自己的亲生闺女，就是为了攀成这门好亲戚。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对付我赵家。
6: 什么？等等，
7: 在外边候着呢，
6: 把咱俩给我叫进来。

0: 我天王，你看清楚了，劫走大小姐的是谁？
1: 看清楚了，劫走大小姐的是黑沙。

0: 请。
1: 管家，请您通禀，家要求见吴世伯。
2: 哎，
3: 保剑，打闹，你就跟他说家里出了点事儿，让他回屋好好歇着，没事儿别瞎溜达。
4: 是。
3: 你们俩肺部给我听好了，大小姐被海盗劫走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林家大少爷知道，听见了没有？滚！
1: 二位等等，我记得今天一早，吴世伯就派你们去火车站接若云表妹，你们回来了，表妹一定也回来了吧？她人呢？
4: 站住！
5: 表，老爷说什么没记住吗？快走啊，走啊！
4: 哎，
6: 让我赵姓子弟和你一起出海去巨龙岛打海盗，恕我赵洪胜不能从命。
3: 200年前，吴赵两家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你赵洪胜不认账。
6: 祖宗的规矩是，外敌来

0: 犯虎头湾，吴赵两家需联合抗敌，不分你我。
1: 正是啊。
0: 那吴乾坤，你闺女吴若云是在虎头湾的地界上被海盗抓走的吗？既不是，何谈外敌来犯呢？
1: 20年前我们跟黑沙的仇是怎么结下的，你心知肚明，不是我吴乾坤一个人的事，你赵洪胜也有一份儿。今天竟然见死不救。
0: 我们赵家的祖训是子弟恋武，保卫乡土。你是要带着两家的乡勇出海去巨龙岛打海盗啊？我问问你，吴乾坤，如果说这是海盗的圈套，你怎么办？你这不是置虎头湾吴赵两家的安危于不顾吗？这等蠢事，我赵洪胜不会做。
2: 哼，光靠咱们吴家子弟去打巨龙岛，可占不了便宜呀！
3: 是啊，族长，您可要三思啊！就这节气，海上雾大，即便咱们出了海，能不能找到巨龙岛都很难说。再说，这海盗狡猾，万一在岛上设下埋伏，
2: 就是啊，要是咱们这几十条枪让海盗再算计了，海盗再趁虚而入，这对咱们吴家可是灭族之灾呀！
4: 吴世伯，
1: 家耀少爷，
4: 您可别听这些人的迂腐之言，对付海盗可千万不能手软。您给我一条枪，再让我带上十几个会用枪的就够了，我一定杀光海盗，救回若云表妹。
1: 谁告诉你若云让海盗给接走了？
4: 我刚在外头都听到了。事不宜迟，我们犹豫的时间越久，海盗就越容易做好准备，到时他们真的布下了圈套，那可就来不及了。要不这样，您给我一条船，我先去探探巨龙岛，给您打个先锋。
1: 若云让海盗劫走纯属意外，这事你可千万不要让家里的长辈知道。
4: 世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嘛呢？快找个熟悉路的给我带路吧。
1: 就算是要打巨龙岛，你也不能去，海盗凶恶得很，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吴乾坤可对不起林家长辈。来人，
5: 在啊！
1: 把林少爷关回屋里去，不许他离开房间。
5: 是啊。
4: 吴世伯，吴世伯，

0: 恭喜个屁呀！抓了个丫头片子回来，不有什么好恭喜的？
1: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那丫头片子是吴乾坤的掌上明珠，要不我来动手，然后亲自把她送到虎头湾。我倒要看看那吴乾坤看见他亲闺女脑袋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
2: 这老王八蛋，肯定得被花花气死了，是不是？
0: 杀个丫头片子，算什么本事啊？
2: 不是，不杀呀！
0: 我压根就没打算杀吴若云，要不然我何必要把他带到巨龙岛上呢？
1: 那大哥的意思是，
0: 冤有头，债有主，该死的是吴乾坤，他不是60多岁了，就这么一个闺女吗？嘿嘿，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拿自己的命来换他闺女的命。
1: 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了，弟兄们，大哥这次出岛虽说是旗开得胜，可是今天谁也不许沾酒，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把眼睛瞪大了，枪上着顶门火。吴乾坤要是敢来攻咱们巨龙岛，就把他大卸八块，给大哥报仇。
3: 吴姓子弟们，海盗黑沙常年盘踞在巨龙岛上，伤我于人，劫我于船呐、啊！今天他又胆大妄为，他
4: 老爷，都是自家子弟，您就直说了。再说大家都知道，
3: 大家怎么知道的？
4: 你去求过庄福胜，他巴不得看咱们的笑话，早就。

0: 我把大小姐被黑鲨绑了的消息传遍了虎头湾。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你们说，怎么办？
1: 听老爷命令，杀豹娘，救回大小姐。
0: 好，10个人一条船，立刻。
2: 老爷。
1: 老爷，等会儿走。
3: 滚一边去，我这儿办正事儿。
2: 老爷，可不是我找老爷，老太太让你去，你爱去不去。

0: 娘，您找我？你过来。哎，干嘛呀你？把我给扶起来，让我给咱们家大老爷磕个头。娘哎，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让你把我扶起来。 扶我一把，你也不会吗？娘，我扶你，我扶你。族长大老爷，老太太，我给你磕头了。
1: 哎，娘，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儿子听着呢。
0: 知道你是我儿子，我当然是您的儿子了。那你要去跟海盗拼老命，都不跟娘说一声，你都多大岁数了？我要是没老糊涂，儿子，你都60了。是。
2: 六十，可黑煞可恶绑了若云，海盗窝子是个什么地方？我归你他！呸！
0: 知道你是为你闺女，为一个丫头片子跟海盗拼老命，你烧糊涂了吧你？你费尽心思想给你闺女找个好婆家，给咱们吴家找个靠山，这全没错。 可是你也不想想，那个丫头片子既然进了海盗窝子，她还能有好吗？林家还能认这门亲吗？你60了，娘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老吴家就你这么一条正根，你要是把命丢了，咱们这片家业。
2: 就得落到贼老二手里，贼老二要是长了这个家，他不得把娘弄死啊！
1: 娘，可若云他，我这个当爹的不能不去救他呀！你敢！你要敢为那个丫头片子跟海盗拼老命，我就一头撞死！
2: 哎呀，老太太，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0: 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滚一边去！ 滚！我这就撞死
1: 你！娘，你可千万别，儿子不去了。
3: 停！

0: 吴大小姐，你哭什么呀？
1: 你别怕，有我在。到了阎王爷那儿，只要把道理讲明白，受不了罪。有我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准保说的阎王爷他老人家。
0: 也是，我倒是不怕见阎王爷，可你不行啊，你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那荣华富贵哪舍得死啊？哭吧，哭吧，哭吧，谁不怕死啊？
2: 我不怕死，人间有什么好流年的？早点死，我就能。

0: 娘团聚了。
1: 啊？这么说，令堂大人早就
0: 死了好多年了。
1: 你别哭了，
2: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说你干嘛非得跟着我找死啊？
1: 找死？我才不找死呢！你娘没了，我娘还活着，我长这么大还没找着我娘呢，我不能死。
2: 什么意思？你没找到你娘是怎么回事？哎呀，
1: 我的事儿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咱们赶紧想办法跑吧。
2: 跑？怎么跑？
1: 外面不就三个人看着咱们俩，只要咱们俩把他们仨给弄躺下。
2: 做梦吧你。
1: 做梦？做梦娶媳妇儿是最美的事儿，我每次梦见娶媳妇儿都不相信。太小姐，你听我说。哎，
3: 去给他们弄点吃的，大哥吩咐了，不能让他们饿死。
2: 你说什么呢？闭上你的臭嘴！你个龌龊的东西，亏你想得出来！
1: 我也算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要想逃走就只有这么一招。就说我晕过去了，道理我都给你讲清楚了，想死还是想活，你自己看着办。

0: 吃饭呢。俺们大哥说了，不能饿死你们。
1: 你这样我怎么吃啊？
0: 怎么吃？当然是爬过来吃啊。我最喜欢看狗吃屎了，尤其是看
2: 小母狗吃屎。
1: 叫你们头头进来。
0: 请叫你呢。
3: 叫我？谁叫我？
0: 于乾坤的闺女。
3: 吴乾坤的闺女叫我？找我有事儿啊？
1: 我听他们都叫您七哥。
3: 怎么着？
1: 您一定知道我是谁吧？
3: 当然知道啊。
1: 我们吴家呢是大户人家，我爹就有这么一个闺女，从小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今天我落你们手里了，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可是我就算是死，你得让我吃饱饭再死吧？
3: 没不让你吃啊，这不是给你吃的了吗？
1: 我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们就给我吃这个？
3: 你还想吃点啥呀？
1: 这些连我们家猫都不吃。
4: 七哥，一看您的面相啊，就知道您一定是个好人。
3: 我看着像好人？
1: 嗯。
3: 头一回有人这么说我。
1: 那就请七哥，给我弄点好吃的，最好有点酒喝。
3: 你还要喝酒啊？
1: 对呀，我反正都要死了，如果七哥能给我弄一坛子好酒的话，我一定报答您。
3: 报答我？
1: 嗯。
3: 你怎么报答我呀？
1: 我吃饱喝美了，我就把自己给您。

0: 小兔崽子，你可不能怨我了。
1: 哎，七哥，您干什么呀？七哥，
2: 不宰了他，他耽误咱们的好事儿啊！
1: 哎，别别别，你现在把他宰了，他的鬼魂在屋子里飘来飘去的，我害怕。你们把他拖了一路了，他都晕了半个时辰了。如果他醒了，坏了咱们的好事儿，你再杀他也不迟啊！你现在把他杀了，他满手都是血，我真的怕。
2: 好，你要是害怕呀，老子我就先留他一条小命。

0: 来，干！
1: 哎，七哥，别杀他，别杀他！您看，鱼这么香，酒也这么香，我都馋了。
0: 好，七哥，我就陪你喝一碗。

七哥心里边觉得肉啊。

0: 往下，
1: 里边有一个小纸包，你摸见没有？
2: 摸到了，
1: 把它拽出来。
3: 你听我说，这纸包里边有药，你找机会下到酒里。
0: 看，
2: 秦哥，别杀他，别杀他！您看，鱼这么香，酒也这么香，我都馋了。
4: 好，七哥，我就陪你喝一碗。
5: 时候差不多了，你在这儿继续放哨，我去看一眼去。
0: 别呀，我必须。
2: 你干什么？
0: 七哥这是？
2: 哦，他累了，睡着了。
0: 七哥前两天刚去了趟海洋城，八成是让百花楼的娘们累得不行了。我行啊，我一会儿。
2: 哎，去一边去，看你猴急的，有本事先把这碗酒喝了。

0: 给我松绑。
1: 好。药已经全部用完了，第三个怎么办？
0: 有药也不能再用了，你傻呀？再好的计策也不能连着用三次。剩下的是那个送饭的，瘦的跟柴火棍子似的。你放心，交给我了，我非打得他三天三夜睁不开眼。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

0: 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0: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

0: 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五小时。

0: 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静从我做起。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2: 你的优势在什么？
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4: 实在是不怎么样。
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 你是保镖？
5: 我是他男朋友。
1: 你也来求职啊？
5: 我也是。
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听

0: 지가! 지가! 지가!
1: 外面的兄弟，七哥叫你进来。

0: 死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杀人了。赶紧跑！
2: 你说什么？
3: 瘦猴死了，七哥和胖子。
4: 你兄弟怎么了？
3: 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们都睡死过去了，怎么叫都不答应。
5: 大哥，咱们上当了。那个找死的小子不是路过的，
6: 他肯定是吴千坤那个老家伙给他闺女派的保镖。
2: 没错，走。
1: 哎，你到底什么人啊？这怎么会有魔幻药？
7: 行走江湖，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总得留一手保命啊！
1: 不管是谁，身上有魔幻药，非得击倒。
7: 我懒得跟你废话，今天咱们要是能逃出去，我再跟你好好讲道理。我救了你的命，你不知道谢我，还说我什么贼什么盗的。你怎么了？又崴脚了？真倒霉！快上街！
1: 快点啊！
0: 哎，
1: 你愣着干嘛？划船啊！
0: 划船？
1: 啊！
0: 我不会啊！
8: 大哥，这块没有，
9: 没有啊，这边没有。

0: 啊，帮帮帮帮！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啊！我没有，我在帮你打枪子儿呢。
1: 龙六，哟，带兄弟们划船去追。
0: 是，跟我走。
2: 啊啊
3: 啊、大少爷，吃饭了。
0: 陆莹表妹有没有受伤？我问你话呢，
4: 林大少爷，您别问了，老爷不让我跟您说这些，您赶紧吃饭，我忙我的。
5: 林大少爷，疼啊！您饶了我吧。
0: 告诉我，陆云表妹有没有受伤？
5: 没有没有，不是，我没看着。哎呦，哎呦，林大少爷真没看着，我这胳膊快折了。哎呦，
0: 要抓走陆云表妹的时候，你在干嘛呢？
5: 我当时，我一看到是黑沙，知道不好，就跟他们拼了。我让大小姐先跑，可她跑到哪儿，怎么被抓的，我真不知道啊。
0: 你说，跟海盗拼命来着？
5: 当然了，可他们这儿人多，有刀有枪，我打不过他们。哎呦，哎呦，
0: 这位大哥，对不住了，早就听说你们吴家子弟个个忠勇，替若英表妹，谢谢。
4: 哎呦呦。陈大少爷，你可别这样，我打小就在老爷家，大小姐对我那是恩重如山，我这么做都是我应该应分的。

0: 我就恨当时海盗们一刀把我捅死，让我回来，老爷还骂我是废物。有你这句话就好。哎，大少爷，您这有事干什么？
1: 喊救命！
0: 啊！大少爷，您这是？
1: 进来，枪放下！叫你把枪放下！哎，叫什么？
0: 吴天旺，
1: 去找两条绳子，把他们捆起来。
0: 啊！
1: 快啊！
2: 华川，带我去巨龙岛。
0: 啊！林大少爷，您就饶了我吧。你偷船出海是要把双手都剁掉的。
2: 你跟我去救若琳表妹，不是我怎么会砍断你的双手？
0: 哎呀，我不敢。
2: 刚才不是说若琳表妹对你有恩吗？
0: 那是。我爹死那年，是大小姐偷着给我钱，让我给我爹买的棺材。可是这个事儿，
2: 那你还不跟我去救你的恩人？
1: 走啊！
0: 走！这是哪路天兵天将由此过，闹出这么大动静啊？
3: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哎，不是天兵天将，谁能腾云驾雾？
3: 早就听说这个节气海上会起雾，没想到是真的。
0: 哎，我说吴家大小姐，你这船是往哪儿划呢？方向对吗？你别稀里糊涂的把船又划回那海盗的岛上去了。
3: 你给我闭嘴，要不然你来划。一个大男人就知道吐，吐完就开始拼酒。
0: 哎，你这么说我可就不答应了。我

0: 这屋够大，
1: 够大的，你找不着北，那共产党他也找不着北，
0: 错不了，肯定就在前头。
1: 昨天老子的枪咬到他肩膀了，我看得真真的。老子好像闻见血腥味了，肯定就在前头。
2: 弟兄们，抓着华啊！
1: 要是抓着这共产党，替我县长老大哥他老人家立了功之后，我挨个赏你们。
3: 兄弟，挨个赏！哗！兄弟们，快！
2: 大哥，今儿这雾可邪性，
4: 那也得追。我看是个女学生，没宰了她。哼，没想到这个丫头片子，她害死了瘦猴。哎呀，都是大哥我的错。待会儿追上她，把他剁碎了扔到海里喂鲨鱼。
2: 好，弟兄们加把子力气追上吴天坤那个闺女，给瘦猴兄弟报仇。
3: 是。
5: 吴天旺，你确定这方向没错吧？哎，你怎么不还了呢？
6: 天堂少爷，我不能骗您呐，您自个儿看看，这么大的雾，我哪辨得清方向啊？
5: 那你刚才
6: 完全是蒙着滑的。
5: 齐志摩，这雾来得正好，万一上了巨龙岛，海盗还不会发现我们呢。继续滑。
6: 也是，

0: 哎呀，吐够了没有？啊，我这不半天都没吐了吗？
1: ，
0: 哎，我好像。

我现在也不晕，也不恶心了，估计是肚子里没食儿了，该吐的都吐了，没啥可吐的了。吴家大小姐，我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了，你还没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免贵姓海，大海的海，可惜了我这姓，直到昨天我才头一回见着大海。 还是被那些凶神恶煞装在渔网里边，啥也没看清楚。今天是我第二回见大海，又赶上这么大的雾。哎呀，要是等雾散了就好了。等雾散了，我好好看看大海。

0: 的刘师妹，师妹，师妹！
1: 大哥，前面有人！
2: 我听见了，是吴乾坤的闺女。兄弟们，加把劲儿追上他！
3: 是。

你听什么？枪声！我怎么没听到？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滑。

0: 怎么回事？
1: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他们会不会是那高空空军的主力啊？啊，
1: 主力啊！
2: 大哥，这对面全是硬家伙，一定是吴天坤那个老小子把县里保安队调出来救他闺女来了。
3: 奶奶的，给我狠狠打！
2: 打死！
1: 要是有主力，也是从别的地方流窜过来
0: 的。啊，那咱怎么办呀？
1: 我怎么办，大哥？怎么办？
0: 完了！
1: 咱们是不是叛队啊？
0: 对对对
1: 啊！咱们主要任务是保卫海洋城啊！
0: 对对啊！
1: 在海上，这不归咱们管，这是。
0: 是啊。
1: 那咱们为了保存实力啊，
0: 马上！
1: 是！
0: 对，快速撤！这撤！
1: 快撤！
0: 我先撤，让他们掩护我。
1: 对，
0: 我大队长先撤啊！大队长先撤！那个，你们跟接打，接着给我打！
4: 是。
2: 大哥，那对面火力明显比咱们猛啊，这子弹也不多了。
3: 我也没子弹了，
2: 现在的雾太大，咱看不清，再打下去要吃亏。我看咱们撤吧。

我见过大海，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他一定不会游泳，肯定不会。

0: 点。
1: 他呛晕了，你用双手按他的胸口，
2: 用力一些。对，
1: 按的，用力一些。
3: 赶紧滑，赶紧滑呀！
4: 哎，啊，刚才撤退的时候，我好像听见对面打口哨的声
3: 儿。啊，大哥，不是，我好像也听见了，
4: 是不是？
3: 啊。
4: 这八成不是共党的主力啊，也许是海盗呢。
3: 海盗啊，
4: 哎，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回去不但能抓住共党的要犯，再捎带手弄几个海盗，咱就立了大功了。
3: 是啊，
4: 调转船头，调转，调转船头，
3: 对，调船头，
5: 快点滑，快呀！哦。
1: 给他做人工呼吸。
6: 什么？
1: 做人工呼吸，快！
6: 我不会，你来吧。
1: 我没力气了。你吸足一口气，捏住他的鼻子，对着他的嘴吹一下，多重复几次，听见了吗？
6: 这我做不来呀！不行，我把你拉下来，你来救他吧。
1: 我上不去。我中了枪，流了很多血，我快要死了。姑娘，这只有我们三个，你给他做人工呼吸，不会有人看见的。救人一命，积德三分的，听见吗？求你了。
5: 海盗！这海盗也开枪火，
3: 你是不是枪？
7: 哎，那边，
5: 帮我射子弹。
1: 姑娘，你别怕，这枪子都是冲我来的，你就安心的救人，好吗？安心的救人。

0: 哎呀！
1: 你怎么打？你怎么打？

0: 您受伤了，明天老少爷，您听我说，他们海盗啊，有的是人，有的是枪，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的，咱们回家吧。不行，快给我上子弹，没子弹了，快把船给我划过去，我跟他们拼了。您都伤成这样了，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爷肯定把我给宰了。不行，快把船划过去，快呀！
1: 哎哎哎，不划，不划，不划。
2: 姑娘，你真了不起，在枪林弹雨中救活了一个人。他们其实不是冲你开枪的。
3: 我们之前杀死了一个黑鲨的手下，你是受我们连累了。
2: 黑鲨是谁？

是韩复榘的手下吗？韩复榘，是谁都不重要了。我们都是好人。你看，我们救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这么多子弹都没有打着我们。姑娘，你将来一定会嫁到一个好人家。把他揪起来。 拍他的后背。

0: 我得去救他。
1: 哎，干什么？你会游泳吗？你不会游泳怎么救他？你刚才差点被淹死，你知道吗？
0: 他刚才救了我的命，现在我不去救他，没这样的道理。
1: 让开吧你！哎呀。

0: 吴大小姐，你可真了不起，你还会游泳呢。
1: 别叫我大小姐，我不爱听。啊？那我
0: 叫你什么呀？你之前叫我的那个就挺中听的嘛。小娘们儿。
1: 滚。
0: 哦，我想起来了，小先生。
1: 哎，你姓海，那你名叫什么呀？
0: 猫。
1: 什么？
0: 猫。 喵！这海猫啊，
1: 这也算个名啊？
0: 这怎么不算名啊？这名多好啊！猫有九条命，你看你跟着我，净化险为夷了吧？
1: 哎，我们也算同生共死过，可以连真名实姓都不告诉我。我告诉你了，
0: 我姓海，叫猫，我行走江湖二十年，一直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就是叫海猫。
1: 怎么可能有人叫这么不吉利的名啊？
0: 海边的人都靠打鱼为生，海里要是有猫，渔民不都得饿死了？算了算了，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那我就不问了。你没见过大海，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打算去哪儿？
1: 海洋。这儿就是海洋。啊？
0: 这儿就是海洋。
1: 啊？
0: 我要找一个叫虎头湾的地方。
1: 我就是虎头湾的，
0: 那你跟我走吧。哎呀呀！ 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你就是虎头湾的。按说，咱俩这么有缘分，我应该跟你走。可是现在不行，还没到正月十三呢。
1: 正月十三？
0: 是，我是要去虎头湾，可是我得等到正月十三才能去，去早了，不合适。
1: 为什么要等到正月十三啊？
0: 这个你就别打听了。
1: 哎，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
0: 真名实姓不告诉我，去虎头湾干什么？还不让我打听。行，既然你不愿意叫我这个朋友，那就当咱们两个从来没见过。哎，哎，小先生，你别走啊，咱俩得一起把他救活了。他死过去了，跟我一样。刚才我死过去的时候，你怎么把我救活的？你舅爷把他给救活了啊。
1: 跟你不一样，嗯，你是呛了水，但是他胸口中了枪，这根本救不活。

0: 我呀，再说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万一救错了人，这就是引火烧身。
1: 哎，小先生，你要这么说话，我就得给你好好讲讲理了。他救过我的命，就算把我烧得粉身碎骨，我也得救他，这是做人的道理。
0: 那你救他吧，我走了。
1: 哎，小先生，小先生。

0: 这，
1: 郎中，你别这的，能不能治？
0: 这是？
1: 这是挨了枪子儿了，啥时候挨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一见他的时候，他就浑身是血，然后还掉进了海里。你能不能治？哦，你是不是看我穿得太寒酸了？我可告诉你，我有钱。给。哎，你等会儿，你拿了我的现代羊，你可得把人给我救活了。拿了钱就得办事儿，这才是理。
2: 那是。他这个伤可不是一般的伤，这得用好药。我马上出去给他找好药去，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1: 拿了钱，知道去找好药材。讲理。
3: 枪伤？
0: 对，是枪伤。
3: 你跟我说说，这人长什么样？
0: 这人比我高点，40多岁。那个啊，带他来的是个小伙子，浑身啊，这俩人都是浑身湿透了，就好像刚从海里捞出来似的。
4: 刚从海里捞出来的？集合队伍，
5: 明白？集合队伍。

0: 你别动啊！
1: 我别动！
0: 是保安队的一条狗。
2: 什么？保安队？嘿嘿嘿，
1: 我倒想是保安队的呢。那有人管吃，有人管喝，还有人发饷。哎呀，我让你别动！我说，郎中去给你找好药材去了。那个，等他把你伤治好了，你再动。你看你这血流的，再流你就该没命了。
0: 你是说，你想把我治伤？
1: 对啊，我好不容易把你背进了县城，找着了郎中，你可沉了，差点没累死我。
0: 你说，这是县城？
1: 对啊。
0: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治伤。
3: 你必须马上带我离开这儿。
1: 啊？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治伤啊？郎中人不错，是个讲道理的。那个，你听我的，赶紧躺下。
0: 小兄弟，
1: 哎，
0: 你知道红军吗？
1: 红军？
0: 我不知道。那你听说过剿同抗日游击队吗？
1: 什么队？你刚才不是说保安队吗？
0: 那你听说过震惊全国的114暴动吗？
1: 114？啥玩意儿？啥叫暴动？
0: 既然这些都没听说过，那现在你也不需要知道了。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你不认识我，也从来没有带我到这儿受伤，记住，不然你会有杀身之祸的。
1: 啊？
0: 照我说的做。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走了以后，你要赶快离开这里，告辞了。
1: 哎，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了？你走了，我不白给郎中一块现大洋了吗？那可是我这辈子挣的头一块现大洋啊！哎呀，不能白瞎了这块现大洋。

0: 哎，我这两天这是怎么了？怎么天天有枪子追着我呀？
1: 离开我吧！
0: 啊，
1: 别跟着我，那些枪子就不会盯着你了。
0: 那不行，你救过我的命，我要是扔下你不管，那我不成了狗屁道理都不懂了吗？
1: 你一直跟着我，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咱俩一起死。你这么年轻，太可惜了。走吧。
0: 不行，理比命大。
2: 队长，
3: 大哥，
2: 咋样？
3: 没找着。
4: 不信了，就是把这海洋城掘地三尺，
2: 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2: 接着搜，
3: 好，走。

0: 在哪儿？
1: 事吧，孩子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小姐，小姐，
0: 行了，好什么好啊？赶紧烧水去，让大小姐沐浴更衣。
2: 是是。
3: 如云，
2: 爹，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爹。啊。
3: 啊，
2: 我饿，
0: 赶紧做饭去。
2: 是是是。

0: 赶紧吃饭，吃完饭跟爹见见招，去见家耀。
1: 去见谁？
0: 林家的大少爷林家耀。哦，
1: 那个暖阳的公子哥啊，他来了。你装什么糊涂啊？爹在信中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婚事已经谈好了，家耀少爷到虎头湾是专门来定亲的。
0: 谁和谁的婚事啊？你和家耀的婚事？谁答应的？
1: 爹答应的。那你跟他订婚好了。
0: 混蛋！
1: 为什么让我嫁给林家耀？因为他们家有钱吗？我们吴家穷的要卖闺女了。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和林家的人盟婚事对咱们吴家至关重要。
1: 我不答应。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我是你爹，我说了算。赶紧吃饭，吃完饭跟我进城。
1: 我哪儿也不去，我累了，我想睡觉。
0: 今儿这事儿由不得你。

0: 瞧瞧那架子，明明是来订婚的，却趾高气扬的住在县里面，还让我去找他，门都没有。我想好了，爹要是逼着我嫁的话，我就逃婚，永远不回这个家里面。
1: 啊！哎呦，小姐，家要少爷去县城是为了去医院，为了去救你，他都挨了海盗的枪子了。
2: 哎，家耀真是能文能武。天王说，虽然武大，可是听枪手。对面少说也得有好几十个海盗，人家林家长房大少爷为了救你，那连命都不顾。
0: 行了，爹，槐花都跟我说过了，

0: 你这是在消毒吗？你的老师是这么教你的？快给我打麻药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啊！麻药？快呀！你还愣着干嘛呢？本医院没有麻药啊！
1: 你说什么？
0: 我们协理政府的采购单子是有的，可是半路上不知道被谁拿到会是给卖了。那手术室也总有吧？
1: 什么什么？有！
0: 快快快！快呀！
1: 立刻做手术！啊，好，好，好。

0: 这大少爷，实不相瞒，本人没做过手术，
1: 没有麻药，不会做手术，你也配说自己是医生？你怎么当上医生的？
0: 我爹跟县长是故交，县长让我当医生，我就当医生了。
1: 你个混蛋！
2: 代表西坡科大的宣布，你这辈子都不许用医生的名义骗人，你给我滚出去！管家，赶紧给我过辆汽车。
3: 是。
4: 师傅，
2: 夏瑶啊，我在外面都听见了，耽误了，真是耽误了。
3: 没想到这个狗屁运连个正经八百的医生都没有，我已经派人雇汽车去了，咱们立刻去烟台大医院。
1: 不必了，我自己做手术，赶紧把子弹取出来，好去救若云表妹。
2: 啊，不用了，若云她安然无恙。啊，什么？这么说，
3: 小姐没被海盗霍霍喽？
2: 你个狗奴，竟敢偷船出海！
1: 害得林少爷受了伤，我非得打伤你的双腿，剁下你的双手。老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3: 陆师傅，您可千万别怪这位大哥，是我拿枪逼打的。
1: 个狗奴才，还不快背上林少爷！啊，陆师傅，您刚说，陆云表妹她。
3: 大小姐。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

0: 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6: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 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8: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1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0: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

0: 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0: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5: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8: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喝醉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9: 好，
7: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0: 还有马蹄儿，
11: 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7: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2: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7: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3: 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林少爷，
1: 陆云表妹，伤得这么严重，即便是去烟台做手术，也得赶紧把伤口处理了，不然这样下去的话，感染严重可就麻烦了。
0: 你学过医啊？
1: 没有啊。
0: 可是你说的很对，去烟台根本就来不及，再耽误下去，这条腿就要截肢了，我自己做手术吧。
1: 可是没有麻药啊！
2: 不需要麻药，医院有没有止痛药？
0: 有，我去拿。你来当我的助手吧。
1: 我最害怕看见血。
0: 怕见血？你怎么当护士啊？啊！
1: 行了，你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我来，你需要我怎么配合你？
0: 哎，我说大哥。
3: 不是，大叔，疼你也得忍着啊！我这就给你包上。来来，
0: 子弹还在里面。什么？
3: 子弹还在里面。
0: 得取出来。
3: 取出来？哎，怎么取出来啊？你不是。
0: 什么能用的家伙？哦，这个行吗？
3: 叫他吧。
0: 哎，你的意思是让我拿这个挖你的肉，然后把子弹给挖出来？
3: 动手吧。
0: 好。我有华佗，刮骨疗毒，今有我海猫。
3: 我不是华佗，你也不是关公啊！别拼了，动手！你就当我是个死人。可是你不是死人啊！你要是不动手，我很快就会变成死人。动手！死！
0: 止血钳，止血钳，最右边那个，
1: 这个吗？
0: 眼睛上面。

谢谢。

0: 林少爷。医生，把你们这儿能找到的外伤药全部给我，还有有没有止痛消炎的针剂？
1: 哎呀，有，可我不会打针。
0: 你拿来，我试试。

哎，这子弹取出来，然后咋办啊？大哥，大叔，这然后怎么办啊？

0: 是什么呀这？哎。
1: 组长，我扒着门缝往里看了，咱们大小姐了不得，还会医呢。我亲眼看见她给林家大少爷打针了。
2: 打针
1: 啊？
2: 往哪儿打？
1: 这儿，这儿。林少爷晕过去了，小姐让天王扶着，就把针打了。
2: 哎呀，这城里的洋人办学校真是不白给呀，还教打针呢。可这也太不像话了，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
1: 组长，您这话说的，这不他们马上就要订婚了吗？
2: 哎呀，我还担心若云这孩子宁不答应这门婚事。
1: 应，一定应。林少爷的手这会儿正抓着咱们小姐的手呢。
2: 什么？
1: 哎，
2: 太不像话了吧！
3: 五星子弟，放烟花了，给我使劲儿的放！
4: 是。
5: 扎星子弟，用我们赵家的烟火，照亮海神庙。

0: 少兄，过年好。
1: 吴兄，过年好。
0: 正月十三见。
1: 正月十三见。
2: 大小姐，大小姐，放花了，咱们赵家的烟花可漂亮了，您快到院子里去看看吧。
3: 有什么好看的？放个烟花也比啊，屁大点的虎头湾，赵家吴家争来斗去好几百年了，害死的人还少吗？骨肉分离，人不人鬼不鬼的事情还少吗？
2: 大小姐，今天是除夕，按规矩您得和族长大老爷一起给祖宗牌位上香磕头。
3: 我不去。一个嫁不出去的大小姐，祖宗不愿见我的。

0: 哦，有人提亲了，所以才那么高兴啊！才多大点儿，就那么急着嫁人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把我伺候死了再说。大小姐，你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大过年的，你可别说这个不吉利的字儿。我以前好像答应过你什么？
1: 怎么说来着？您说，什么时候您出门子了，就让我也回家嫁人去。
0: 是啊，我都还没出门子呢，你就想嫁人，这不是打主子的脸吗？是，相约该打，相约该打。
1: 行了，跟我哥说一声，我有点累了，想睡会儿觉。是。
2: 没准到了正月十三，就随了你的意了。老爷，老爷，
3: 咱们吴家的烟花给他们赵家比的没法看了。
2: 那比的是烟花吗？
3: 啊，
2: 那比的是银票。啊，
3: 就他们赵家那点斤两，还想跟咱们吴家比？
2: 我呸！你给咱娘磕个头去。啊！
3: 哎呀，老爷，今儿是除夕，我哪敢不给老祖宗磕头啊？我这叮叮当当磕了是好几个，脑门都磕红了。
2: 那若云呢？没给他奶奶去磕个头？
3: 这个
2: 没去。那你怎么不去请啊？啊？
4: 咱们家大小姐，我请就能请得动了。废话！爹，过年好，若云给您磕头了。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给奶奶磕头了吗？若云。
2: 你奶奶都快80了，
5: 她逼死了我娘。
4: 你娘是自己寻的短见，跟你奶奶没关系。
5: 就是她逼死的，我亲眼所见。
4: 那她也是你奶奶，大过年的就该给她磕个头。
2: 我不去，
4: 不去，不去，我打折你的腿。
5: 咋吧？打折了，我就更不用去了。
4: 哎呦，若云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奶奶的脾气。
5: 你说这大过年的，你不去给她磕个头，那你爹我还好过得了？
6: 就算是给爹个面子，我的好闺女，爹请你了。娘，儿子给您拜年。
7: 奶奶，给您拜年了。<笑>
6: 哎呦，儿子，你是咱们吴家一族之长，60岁的人了，不用老行大礼，快起来吧。嘿。<笑> 让你站起来了吗？娘，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还敢瞪我？我问你，回来好几个月了，过来看过我吗？啊，拿着你爹的银票在烟台上学堂，眼里没谁了是吧？还拿我当你奶奶吗？
5: 若月，快给你奶奶跪下赔罪。
4: 爹，头我已经磕过了。若云，你瞅瞅，他这是要气死你娘了！就他那副德行，跟他那不守妇道的娘，他是一模一样。娘啊，您怎么又说这种话呀？若云他娘没有不守妇道，那都是您瞎猜的。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的亲孙女儿。
6: 这大过年的给您来磕头，您怎么？我怎么了？我没真跟他生气，我就是嫌他起来早了，我想让他多给我磕一个，我好给他红包。你瞅瞅，这都预备出来了。那丫头片子让你给惯的，眼里都没有你娘了，你还想让他说话？大过年的，你们爷儿。

0: 你还想气死我？哎呦，娘，我哪敢气您呢？
1: 行了，想起什么，起来吧。我知道，美丫都骗他记恨我，你也记恨我，都是因为那女人上了吊，说是我给逼的。我什么时候逼他了？我把绳儿套他脖子上了。哎，不是，儿子哪敢记恨您呢？
0: 去，给你家姑奶奶送红包去。我活这么大岁数，预备出来送不出去，不吉利。是，我替若云谢谢奶奶。去吧。
2: 这是奶奶给你的红包，我不稀罕。哎，一个老祖宗，一个小祖宗，哪个你爹我也惹不起啊！
3: 让爹为难了，以后不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在开学我要去北平念书了，以后不回来了。
0: 南阳来信了，过了正月十五，家药就要到虎头湾了。上次要不是为了救你受了伤。 你们俩早就订婚了，这次他到了，立刻补办你们俩的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嫁人了，还读什么书？爹，我不想这么早就嫁人。早？多大了你？啊，18了还不嫁人，那会让外人笑话的。再说了，人家家耀论人品、论学问。
3: 尤其是为了救你，人家那可是……
4: 爹，我又没有说林家耀他不好。哎呀，
3: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还嘴硬。
4: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林家耀人又那么好，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
3: 这就对了嘛。可是，上次他打海盗受了伤，是被他那个当官的叔叔派人抓走的。您不也说吗？他们林家门槛高，规矩大，他们知道我被海盗抓走过，还能相信我的清白？与其等他们悔婚，我不如啊多念几年书呢。那倒也是，
0: 之前呢我也含糊过。
3: 可是今天来信了，谁来的？
0: 贾耀啊，
3: 他的亲笔信吗？
0: 那还错得了？要不我拿来给你看。
3: 爹，不用了，只要贾耀相信我，别人怎么说我才不在乎。嗯，
0: 这可不行，林家不必小门小户，要是让林家的长辈觉得你不清白，这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上次林参谋长派的人我都打点过了。 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你是被海盗抓了，但是在半道上你找准了机会跳了海，九死一生，自己游了回来。你是个刚强烈人。这次佳瑶来了，你就照爹怎么说。
3: 您让我骗他？
0: 爹这是为你好，记住，一辈子都要这么说。
5: 族长大老爷，大小姐让我过来给您送碗汤，让我替她给您拜年。
6: 他人呢？
5: 大小姐说身子不舒服，她先睡下了。
6: 大过年的睡这么早？
5: 今天是除夕，照相月代表全家给族长大老爷磕头拜年。
6: 愿海神娘娘保佑族长大老爷身体安康，保佑赵姓一族代代兴旺。
5: 嗯，好，起来，起来。
6: 香月啊，你到我家里边有些年头了吧？
5: 是，我10岁那年来的，
6: 今年已经8年了。你都18了？
5: 是。
6: 啊，
1: 好，你又守规矩又懂事儿，没跟你主子学坏。他睡下了，你也回家看看嘛，毕竟过年嘛。
2: 多谢族长大老爷。
1: 祥玉，以后就甭那么啰嗦了，直接叫老爷就行了。
2: 是老爷。

0: 奶奶，
1: 爹，我好不容易回来，你们皱着眉头干嘛？快来吃年夜饭呀！
2: 唉，都怪我呀，那年你娘生病欠了一屁股的债，是我出主意把你卖到族长大老爷家当丫鬟，现在没人上门了，你回不来，你说奶奶不是把你这一辈子都给害了吗？
3: 娘，你别这么说，都是我这个当爹的窝囊，窝囊啊！
4: 都是我害了姐姐，娘是为了生我才得的病，要是没有我，姐姐就不会被卖到老爷家了。
5: 行了行了，奶奶，爹，
1: 大过年的说这干啥？
5: 走，吃饭了。
1: 爹，快来。
5: 在族长大老爷家尽享福了，吃得好，穿得好。再说这事儿，也不是一点门也没有。
2: 怎么说？
5: 大小姐是刀子嘴豆腐心，今天我临出门的时候听她唠叨了一句，说兴许过了正月十三就放我回来了呢。
2: 真的？
5: 啊！
2: 哎呀，还是娘娘保佑啊！
3: 还是娘娘保佑。
4: 这么说，大小姐是好人，她为什么不嫁人呢？
2: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少打听。
5: 我兄弟说的对，大小姐是好人，海神娘娘会保佑她早日出阁的。来，吃饭。爹，奶奶，兄弟，多吃点啊。
6: 大白天做梦，梦见我儿长得又高又大又结实，还闹着让我给他娶媳妇儿。
7: 我也一样，每天都梦着。
6: 都怪你，要不是上了他们的当，哪有今天？
7: 怪就怪啊，咱们都生在了虎头湾，只要是在外地，咱们就是普通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成家生孩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谁也管不着，何至于弄到现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6: 正月十三，二十年前约定好的日子，我要认我的儿子。
7: 你想过后果？
6: 大不了就是死，像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8: 今儿腊月初几了呀？
9: 我看你是过糊涂了，今儿大年三十啊！啊，
8: 过年了
9: 啊！我就喜欢过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跟谁家要点东西都容易。你看，你看，这里边啥都有，还有这些，够咱们吃到初五的了。
8: 看这意思，咱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9: 啊，还有呢，啥？你看，这是啥？
8: 这啥？
9: 今天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车把式，拉了一车的年货，我就上前给他鞠躬，说过年好。他一高兴，就把这个扔给我。你听，还不老少呢。
10: 嗯，这年过的，有酒有菜，还有馍馍，不赖。
9: 来，哥叔，咱俩喝点。
8: 等等，你叫我啥？
9: 哦，是这样，这些日子呢，

0: 我一会儿叫你大哥，一会儿叫你大叔，我把自己都给叫迷糊了。我今天想起了一个好称呼，哥叔。哎，我以后就这么叫你咋样？
1: 哥叔啊，这词儿新鲜，不赖，就这么叫着。哎，
0: 来，哥叔，咱喝点，
1: 喝点。哎，
0: 哥叔，过年好，
1: 过年好。
2: 嘿嘿嘿，啊，好辣呀！
0: 哥叔，您老家是哪儿啊？你们那儿怎么过年啊？
1: 我们这儿过年，请大家凑一块儿，唱歌跳舞，再演点节目什么的，挺热闹。
0: 演节目？
1: 你会演节目吗？
0: 我海猫动如脱兔，身轻如燕，我能穿帮越脊，可这也不叫节目。我会拿大顶算吗？
1: 拿大顶算呢。啊，你能不能给我演个拿大顶？
0: 好，
1: 你要给我演个拿大顶，一会儿我给你演段诗朗诵。

0: 伶仃洋，闻天响，辛苦遭逢起衣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暗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
2: 好，
1: 哥说，你这叫啥诗啥颂来着？
2: 太好听了，
1: 尤其是最后这一句，人生自古谁都死，留下心来
0: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对，就这句，太好听了，我一听这句吧，我就特想哭。哎，哥说，这句啥意思啊？
3: 喝酒，啥意思？听哥叔慢慢跟你讲。
1: 哎，
4: 哥叔，我听明白了，您刚才说有些人连死都不怕，就是为了在史书上留个名，了不起。我也想将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海猫这个名字名垂千古。
3: 海猫，
4: 哎，跟我走吧。去哪儿？
3: 去找我那些爱唱歌爱跳舞又会演节目的朋友。在这中华大地上，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我们正在同心协力地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你跟着我加入这支队伍当中来，我敢保证将来海猫的这个名字一定能够名垂千古。
4: 真的？
1: 我可是不行啊，我哪儿也不能去，我就得在这儿等到正月十三。
3: 正月十三
1: 啊，为了这一天我等了整整二十年。
3: 二十年前你才多大呀？
1: 我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呢，只会哭。
3: 嗯，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1: 这个吧，他
3: 不愿意讲就算了。
1: 不，我愿意讲，愿意讲。是这样，我打小呢，是婆婆给我养大的。我那个婆婆瞎，啥都看不见，可是她人可好，特别疼我。可惜半年前她老人家走了，走之前她才告诉我。

0: 20年前有个约定，约定的就是今年的正月十三。到了那一天，我只要到了虎头湾，我就什么都有了。那就祝福你，海猫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正式告个别吧。这阵子我这伤养的也差不多了，趁着过年保安队松懈，我打算明天就走。这个留给你。
2: 你有钱啊，
0: 哥叔，你太不仗义了。你有钱你不早拿出来，你知道这些天我为了给你找口吃的，我多么……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辛苦。本来这一块钱我是不打算把它拿出来的，因为它是我的党费。可是你为了给我治伤，花了一块大洋，这个钱我必须要还给你，因为我们的党教育我们，不能欠穷苦人的钱。
2: 党，哥叔，你不会真的是保安队天天喊着要抓的共产党吧？你说呢？
1: 我
2: 就是共产党。
1: 啊，
2: 海猫，记着，我叫王天凯，是一个共产党员。
3: 爹，娘，过年了，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0: 我黑煞与虎头湾与吴兆两家的血海深仇，也该有个了结了。荣六，
1: 哎，大哥，
0: 你知道我爹娘的忌日吗？
1: 我还从来没听您说过。正月十三，
0: 今年的正月十三。 我要亲手杀了吴乾坤和赵鸿生，为我的爹娘报仇。虎头湾，一个只有吴赵两个姓氏的大镇，吴赵两姓自古结怨，互不通婚，违者处死。每年正月十三，吴赵两家会通过斗秧歌争夺出海捕鱼的权利。
2: 胜者可以将祖宗牌位供奉在海神庙里，享受海神娘娘的庇护，而负者只能在这一年中为对方卖苦力。几百年了，吴赵两家各有胜负，大秧歌每年都在斗争。今儿个咱们吴姓子弟都争口气。
3: 逗得他们赵家屁滚尿流。哎，都怪你爷爷啊！我刚嫁到咱们吴家的时候，正赶上吴家得势啊。你爷爷那时候要抓住了机会，他们姓赵的有一户算一户，全赶出虎头湾。<笑>
2: 娘哎，生我那年，我爷爷归的西。
3: 我今年六十了，我爷爷升天也60年了，您就别怨他了。你爹更是个窝囊废，咱们吴家老祖宗是替朝廷防剿倭寇才来到这儿，世世代代都应该端枪习武。可是他，非要念什么书，考取什么功名。
2: 呸！长那脑袋瓜子了吗？念书念书，念出个女人心肠。光绪年间多好的机会呀，可以把他们姓赵的赶尽杀绝。可是你爹，妇人之仁，错失良机。当年要是让我做主，行了，娘哎。
3: 我爹也死了好几十年了，您也别埋怨他了。幸好我儿子孝顺，放着军官不当，回了虎头湾。

0: 守住了这片基业，娘替吴家的祖宗谢谢你。
1: 哎呦喂，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去年郑洪胜请来了八卦门的武林高手，混进了秧歌队伍里，这才斗赢了秧歌，使咱们吴家蒙羞了整整一年。我身为族长，对不起祖宗啊！今年，哼，我要让赵洪胜当着海神娘娘的面给咱们吴家祖宗磕头。
2: 什么？八卦门的人不来了？我不是大年初一就让你给他送钱去了吗？
3: 本来说的好好的，可后来啊，他们反悔了，好像吴乾坤大年初二亲自去了一趟八卦门，带的钱啊，比咱给的翻了一个跟头。
2: 那你再去啊？
3: 去也没用，八卦门酋长们说了，既然吴赵两家的钱都收了，从此啊，虎头湾再斗秧歌，他们再也不来了。
2: 是，我召集赵姓子弟。去年的秧歌咱们赢了，祖宗的牌位供在海神娘娘面前，这是咱们赵姓一族的荣耀，更是祖宗的荣耀。今年吴乾坤抄了咱们的后路，江湖朋友不能前来相助，可我们赵姓子弟不能认输。是，他吴家的男丁比我们多，可我们赵姓子弟个个都能以一当十。今天的秧歌赛咱们要是赢了，我赵洪胜挨个赏，谁要是立了功，我更有重赏。
4: 谢谢组长。
2: 张大鲁，今儿个我让你来岳大夫。
3: 多谢组长大老爷。
5: 小姐，你知道咱们吴家今天的岳大夫是谁吗？
6: 难道是吴天旺？
5: 就是天旺哥，老爷刚才点了将。
6: 瞧把你高兴的，我就知道是他。哎，我记得你在卖到我们家之前订了一门娃娃亲，订的是谁家呀？
5: 天旺哥呗。
6: 啊，订的是吴天旺啊。我当然知道是吴天旺了。
5: 小姐，你笑话我。
6: 欢欢，你喜欢吴天旺？我知道你爹呢死得早，你娘又带着两个兄弟改嫁了，谁让你是我丫鬟呢？我就替你做主了，我走之前去跟我爹说让你嫁给吴天旺，怎么样？
5: 谢谢大小姐。
6: 干什么呀，快起来。过了正月十五我就要离开虎头湾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5: 小姐
6: 不许哭，今天是正月十三，虎头湾最好的日子，哭什么？我从小呢就长在虎头湾，现在就要走了，恐怕有一件事情要遗憾终生了。
5: 什么事啊？
6: 槐花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想斗一次秧歌。
5: 那怎么行啊？
6: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虽然是个女人，但是我有 freedom。
5: 什么？
6: 哎，算了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槐花，你就帮我了这个心愿吧，好不好？
5: 小姐，我怎么帮你啊？

0: 收他。
1: 大哥，你可真行，这么冷的天居然睡着了，还睡那么香。
0: 行。哎呀，吴乾坤、赵洪胜做梦也不会想到，我黑沙会在海神娘娘的脑袋上睡了一大觉，正等着他们呢。

0: 你看见没有，赵家的人个个都背着枪呢，让咱们吴姓子弟个个都把子弹给我上了膛。
1: 去年吴乾坤他们吃了亏，今年势在必得。
0: 告诉赵姓子弟，如果他们不守规矩，咱们也不用客气。
2: 是，族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 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6: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

0: 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0: 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3: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4: 你的优势在什么？
5: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3: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6: 实在是不怎么样。
1: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3: 你是保镖？
7: 我是他男朋友。
3: 你也来求职啊？
7: 我也是。
8: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3: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5: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0256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花，你家小姐怎么没来？
1: 回老爷，小姐说她不爱看豆秧歌，在家学女工呢。啊，
2: 老爷，待会儿会打枪吗？啊，要是枪响了，您可护着我点儿，我怕。
0: 啊，你就给我滚回去。啊，
2: 不，我的意思是，在老爷身后，我不怕。
0: 闭嘴！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不多嘴你能死啊？
3: 吉时已到，擂鼓。

0: 杨克芳呢？滚一边去！组长大老爷说了，今儿你要是敢捣乱，一年不给你饭吃，饿死！
1: 组长了，饿死！

言辞酸甜，月里走，却马下山乱点头，猫头鹰直头声声地叫呀。屎壳郎招架没口鬼羞羞。

好大胆，那王爷我有三只眼，睁一只来闭两只啊，看你吴家该翻天。

0: 我已经瞄上姓赵了，只要这二拇指一动，赵洪胜就完蛋喽。
1: 不急，秧歌正拧着呢，咱们先看看再说。
0: 大哥，我等着给你报完仇回去睡大觉。
1: 再等等。哎呀，走秧歌不但跳得要好，踩轻的时候还不能碰到对手，一旦碰到就开打，看他们这阵势，有好戏看了。

你谁呀？下来！你是谁家的？下来！云从龙，风从虎，海神娘娘驾云来，天雷动，大地摇，虎头湾要降下大祸

0: 今天是虎头湾祭海神斗秧歌的大日子，哪儿来的混账竟敢跑到这儿来捣乱？我想活了。20年前的正月十三，虎头湾出了一件大事儿，连海神娘娘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儿，所以他老人家动怒了，要降罪虎头湾。你们全镇所有的人都要跟着倒霉。
1: 男女老少，一个也活不了。这是天谴的话呀！幸好有我海猫在，我可是个热心肠。我今天是专程跑来救你们的。做了这件事情的人，若有心悔改，站出来认账。
2: 我略施法术，向海神娘娘禀告清楚，她老人家就能饶了你们。要是没人认账，这么大的事儿不清不白，报应说话间可就到了。
3: 荣六，你听清他说啥了吗？
4: 听不见。
2: 我怎么听得一清二楚？他说的是20年前正月十三。
3: 20年前。
4: 十三。

0: 说，你是黑沙的什么人？
1: 黑沙？
0: 这个人肯定是黑沙派来的，给我打！
2: 是。

0: 救球！
1: 我的天哪！
2: 叫唤什么？
1: 他把绣球弄下来了，秧歌斗不成了，肯定会被人打死的。
3: 岂有此理！这场秧歌被这个混账给搅了，他该当何罪？
4: 乱了祖宗的规矩，处死！
5: 怎么个死法合适啊？
4: 雷死浩辰海！
5: 好，那就动手。反正绣球已经落地，秧歌也斗不成了。去年斗秧歌，我们赵家赢了。今年就按照去年的规矩办。
3: 岂有此理！勒死这个混账，从轻到。
1: 住手！
0: 小姐。
1: 啊！
0: 小姐。

0: 小先生，老爷，坏了坏了，那是咱们家大小姐。
1: 等会儿，怎么回事？
2: 那是谁呀？啊，
3: 是吴乾坤的闺女吴若云呐！
1: 哎呀，我的海神娘娘啊，这都怎么了？ 这吴家大小姐怎么还扭起秧歌了？
0: 是，
1: 哎呀，自古这是男人唱秧歌，女人争饽饽，这女人扭了秧歌，还是娘娘会怪罪的呀。
0: 吴若云，你
2: 爹，你不能勒死她，她是我的恩人，救命恩人。
0: 你说什么？
1: 如果没有她，我根本不能从黑山的巨龙岛逃回来。
0: 我看。 此人是不是黑沙派来的？咱们今天先不论，咱先论一论吴家的大小姐吴若云。自古女子不允许扭秧歌，她今儿犯了大忌，海神娘娘会震怒，咱们虎头湾真的就要大祸降临了。吴乾坤，我问问你，按照祖宗的规矩，该如何处置呢？ 吴若云，你越发这么有管教了，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家去！等等等等，要是我们赵家的女子犯了如此大错，你就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放过吗？吴兄，我知道若云小姐是你的掌上明珠，可祖宗的规矩不能不守啊。按虎头湾祖宗的规矩。 女子扭秧歌该如何处罚？打折双腿！吴兄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就替祖宗来管教他吧。来人，
4: 在，
0: 把这个不守规矩的女子吴若云给我绑起来，打折双腿。
4: 是。
0: 我看谁敢！
5: 这俩老东西，斗个秧歌还带这么些调枪。大哥，我看咱们赶紧动手吧。待会儿时间长了，机会就更没了。趁着他们俩老家伙顶着牛，咱哥俩一块开枪，一枪一个，把这俩东西干了之后，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咱们就跳海溜了。我的爹娘，20年过去了，今天竟有人为你们鸣冤。
0: 他们讲的是哪门子道理？怎么扭个秧歌就要打折你的腿啊？
4: 还不都是因为你，让你上次跟我一起来虎头湾，你不来，非得今天来捣乱。我看你就是来找死的。
0: 吴乾坤，祖宗的规矩你不打算守了，还要跟我们赵家动武是吗？
4: 是又怎么样？我看谁敢动我闺女一个汗毛试试？赵洪胜，你别忘了。
0: 我吴乾坤年轻的时候也是带兵打仗的。赵姓各位长辈和族人，吴家族长吴乾坤不守祖宗的规矩，还要明目张胆的跟咱们赵家动武，我们怕吗？
6: 不怕！
0: 吴家的各位长辈，如果你们一味的放任吴乾坤不守祖宗规矩，
7: 我们赵氏一族奉陪到底了。大哥，看样子吴兆两家这是要开打呀。
8: 好啊，那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他们要是动起手来，虎头湾可就血流成河了。
9: 乾坤，这正月十三动乡不太好吧？何况是咱们若云先会了祖宗的规矩呀。
8: 大哥。 你这么不依不饶的，这是要干什么呀？姓赵的各位族人，把你们手里的家伙事都放下吧。几百年前，姓赵和姓吴的两家老祖宗，是被朝廷一起派到这虎头湾来守海戍边的。本来就是兄弟军嘛，闹成这样是何苦啊？再说了，今天是祭海神娘娘的大日子，你们闹成这样，就不怕海神娘娘怪罪你们吗？
9: 吴乾坤，我叫你一声吴大哥，你闺女做的。

0: 你出来赔个礼，道个歉不就完了吗？这掏枪出来是吓唬谁呢？ 要我说呢，吴小姐做的不对，也不用打折她的双腿。你们知道吗？人家是在烟台上的女子学校，受的是洋派的教育，这犯了老祖宗的规矩，是学堂教的，不能全怪她自己。吴小姐，你也认个错吧。
1: 虎头湾的长辈、乡亲们，我错了。
0: 都认错了还不快走？
2: 不行，怎么不行？吴乾坤可是真当过军官的，你没看见他的乡勇个个如狼似虎的？多谢赵家大小姐说了公道话，今天既然出了差错，杨格也就斗不成了。赵氏族长，今年吴赵两家共享出海权，两家祖宗牌位一起供到海神庙里，如何？
0: 这就行了，再接着斗下去。
3: 眼瞅着咱们要输，好，就听吴家族长的。今年斗秧歌，吴赵两家胜负不分，祖宗牌位，一起供在海神庙，共享出海鱼权。

0: 动手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啊，
1: 我认出来了，他就是把吴乾坤闺女救出巨龙岛的那个小子，他不是吴家货的保镖。
0: 他管他是不是，先杀了吴乾坤和赵洪胜，报了大仇再说。
1: 哎，再等等。
2: 哎，你还不赶紧趁乱逃跑？一会儿等他们想起你来了，你就跑不掉了。
3: 跑？我大事还没办呢。
2: 你要办什么大事？
3: 这大事必须得办，为了今天我等了20年了。哎，等会儿，先别敲锣打鼓的，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4: 真是因为这个混账捣乱，咱们虎头湾的头等大事被搅和了。赵兄，你说该怎么办？
5: 乱棍打死。
2: 爹，
4: 你给我闭嘴！快活，赶快把大小姐拉起来。哎，快去。
2: 小姐，爹，不管怎样你都不能把一个人随随便便打死啊。
4: 拉起来。
2: 小姐，小姐。哎，
5: 赵姓子弟还愣着干什么呀？刚才没听见啊？这个人跟吴家的大小姐一起进过海盗窝子，有交情，吴家动不了手，可他搅乱了我们的阉割会，不乱棍打死，惹怒了海神娘娘怎么办？动手啊！
3: 20年前的正月13，就在这虎头湾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送了人。20年啊，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爹亲娘，我就是那孩子。爹娘，儿子回来找你们了。当年你们不是跟夏婆婆说好了吗？20年后的正月13，咱们一家团聚。今天儿子回来了，你们看。爹娘，你们快出来认！

0: 这怎么回事？小兄弟，哪来的兄弟？各位扭秧歌的大哥，我刚才算是听明白了，今天这日子对你们来说也挺重要。你们这个大秧歌有说法，又是出海渔权，又是祖宗牌位的，我是真不知道。我以为你们就是扭着玩呢，不知者不罪，对吧？ 这位姓吴的大爷，刚才您闺女也跟您说了，我还救过她的命呢。就看在这点情分上，您得饶我不死，这个理怎么说都能说得过去吧。这位姓赵的大爷，您这面相一看就是个大善人，我要把我是怎么回事说出来，您肯定不忍心让您的手下打死我，那您不成了不讲理的人了吗？ 在场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你们让我说两句吧。我可是个苦命的孩子，20年前我刚一出生就被送给了一个行走江湖算命为生的瞎伯伯，说是会算命，可这兵荒马乱的，哪有人找他算命啊？10顿饭有9顿饭得靠药着吃，我能长这么大，真是不容易啊。
1: 我今天的这身校服，就是替瞎婆婆她老人家穿的。从小到大，我一直拿她当我的亲奶奶。我以为我没爹没娘，直到她老人家咽气前才拿出这块玉佩。她告诉我，我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她让我拿着她正月十三到海洋的虎头湾来找我的亲爹亲娘。 可是他走得太急了，好多话都没说清楚，我连我爹我娘姓啥叫啥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当年他们为什么把我送给瞎婆婆养活。没办法，刚才我趁着人多站到这高处来，就是想把动静闹大点，让我爹娘知道儿子回来了。

0: 爹，娘，其实不管为啥，儿子都不会怪你们。从小到大，我就羡慕别人有爹有娘。说实话，瞎婆婆走的那天，我前半宿哭，后半宿就笑了。哭，是因为她老人家走了；笑，是因为我海猫跟别人一样有爹有娘。爹，娘。 儿子回来了，我身上流着你们的骨血，我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快出来认我吧，我保证是个孝顺儿子。爹，娘，你们在不在啊？
1: 要干什么？
0: 奶奶走的这大半年，每回我看见这玉佩。 我都会笑，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海猫在这世上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正月十三，我就能见到我的亲爹亲娘了。哎，我说，怎么没人理我呀？奶奶临走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一样东西，她说我爹娘见了这东西一定会认我。
2: 这是虎头湾吧，吴家大小姐，我记着你跟我说过你是虎头湾的人，我没找错地方，这是虎头湾吧？
0: 没错，这就是虎头湾。那今天这么大的阵势，全镇的人都应该来了吧？应该吧？那我爹我娘没来？
2: 不走，
0: 因为这找死。哦，我明白了，我爹我娘已经不在人世了。

0: 爹我娘岁数应该不大，你们这么多人，总有人认识我手里这样东西吧？你们谁能告诉我，我爹我娘是谁？他们在哪儿啊？
1: 在场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我想我爹我娘肯定是没在这儿，要不然他们不会不出来认我。求求各位了，你们谁认识我爹我娘，请吱一声。二老要是真死了，也请带我去他们的坟上看看。虽然他们没养我，可是我这条命是他们给的，我这个当儿子的得给他们三跪九拜。

这小兄弟是个孝子啊，大哥。可惜啊，这位小兄弟根本不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衣冠禽兽。爹，娘，你们要是没死还活着，就快出来认我吧。 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肯定也不富裕，要不然当年不至于把我送给瞎婆婆养活。你们放心，儿子绝不嫌你们穷，再穷，你们也是我的亲爹亲娘。儿子现在长大了，我这些年行走江湖，没少长本事，用不着你们给我一个子儿花。 我有的是力气，啥活都能干，将来还能给你们养老送终。我说的都是真话，爹。

最奉上了。

老天爷呀！难道你老人家跟我开玩笑吗？夏婆婆，我的奶奶，难道你骗了我吗？我海猫没有爹娘，我本来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明白了，奶奶，您是怕您死了我想不开，跟着您一起寻死，就编了瞎话，我还当真了。这半年多，我天天晚上梦见爹，梦见娘，原来全是假的。我天天梦见我回虎头湾认祖归宗，也是假的。这里没有我的爹娘，没有我的亲人，我还搅了人家豆秧歌，肯定得被他们打死。夏婆婆，我的奶奶啊，你这瞎话编的可害死我了，我得到阎王爷那儿找你讲理去。既然没有爹娘认我，我也别等着你们乱棍打死了，我自己死。

0: 是我娘。20年前，正月十三，是我把你亲手交给夏婆婆的。你是我，
1: 您可真漂亮。这把年纪了。
0: 漂亮，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人。

少兄，恭喜了，你大外甥从天而降啊！玉梅大小姐，儿子认了，那就快说说你儿子的爹是谁吧。

0: 是啊，娘，我爹是谁？您快叫他出来，儿子好想见见爹啊。
1: 儿子问你呢，玉梅大小姐，你倒是说呀。
0: 娘，我爹他没来。没事儿，有了娘，就不愁见不着爹了。那我爹姓啥？娘，您就告诉我，我爹姓啥？我知道了我爹姓啥，我就知道我姓啥了。您不知道，我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名呢。奶奶叫我海猫，她说我是从海边生的，叫个猫名字见好养活。可是上回我碰见吴家大小姐，她说这个名不好，不吉利。娘，您就告诉我我爹姓啥，我就知道我姓啥了，有了姓就不愁名了。
1: 说呀，儿子他爹姓什么？
2: 是啊，赵家大小姐，你儿子都认了，儿子他爹姓什么？你说呀，
3: 说出来，
2: 说出来，
3: 说出来，
2: 说出来，

0: 他没爹，什么？你说什么疯话呀？没错，疯话是疯话。山月，大小姐疯了，快！
1: 是。
0: 玉梅啊，玉梅，张厚生，你想干什么？
2: 啊，吴兄，连您都听出来佳妹说的是疯话。 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啊！各位父老乡亲，实不相瞒，佳妹得疯病好。

0: 熬多年了，香月，快把大小姐拉回家。
1: 是。
2: 大小姐，咱们回家吧。
3: 不许动！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
4: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5: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 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 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3: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 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

0: 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线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8: 长坂坡前起舞绕云，鹤对曹操。

0: 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 好，
2: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3: 还有马球。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2: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2: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4: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5: 你的优势在什么？
6: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4: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7: 实在是不怎么样。
2: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4: 你是保镖？
8: 我是他男朋友。
4: 你也来求职啊？
8: 我也是。
9: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4: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1904年8月，印度女皇号客轮从日本横滨驶往中国，赴日本考察教育的天津人严修和张伯苓同船归国。东渡的所见所闻让二人深刻地体会到两国之间的教育落差。严修对张伯苓说，要在天津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当即表示，极愿效绵薄之力。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焦灼的二人，在国难中为中国的教育寻路。
1: 应该说他的一生呢是比较坎坷的，生在一个当时中国是受列强欺侮的一个时代，在上个世纪初，那些知识分子都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一个复兴的路，就是用什么办法去救中国，救中华民族。那么他呢跟严修啊这些人呢，他们感觉到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
0: 1904年10月17日，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在严家大院诞生。1907年迁至天津城西南角外的南开洼，它就是后来的南开中学。光绪23年，英人继德俄之后强租我威海卫，清廷力不能拒，允之。威海卫于甲午战时为日人占据，致仕交还，政府派通缉轮前往接收，移交英国。玲是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缉轮上服务，亲身参与起事，目睹国治三役，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西夷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年轻时在刘公岛目睹国治三役的经历，后来张伯苓无数次地对他的学生们讲起，这些话语总能把深深的忧愤吹打进少年们的心田。
2: 开学新生入学那个典礼，张校长来讲话，讲演的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办南开，就讲这个故事。他看到了这个太阳旗落下去，龙旗升起来，马上龙旗再降下去，英国旗升起来，他就下定那个决心啊。他感到呢，这个一个国家能不能强，不在于你有多少军舰，

0: 宰人。
1: 建于1906年的柏林楼是南开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建筑，最初被叫做东楼。100多年来，这里留下了无数南开学子的身影，其中就有被张伯苓称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1913年秋天，15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这位自幼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向的少年，很快便因品学兼优脱颖而出。入学第二年，周恩来和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
2: 敬业乐群会的宗旨啊，就是挽救危难危亡的祖国，同时呢研究学问，追求真理，探究学识，是这样一个目的的。还出版了敬业杂志书，现在那个在创刊号上还有周恩来的一首诗，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着陆，波浪中澜中啊。那么他对当时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给予深刻的抨击。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期间呢，那么使他各方面的知识得到了丰富，能力得到了锻炼，所以为后来成为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奠定了早期的基础。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南开一直是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1934年，距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已有3年，这一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张伯苓担任大会总裁判长。大会开幕式，当东北选手入场时，一声哨响，由900名南开学生组成的啦啦队，用白色与紫色的布旗打出“无忘国耻”4个大字。刹那间，狂风暴雨般的掌声突然从会场上旋起，掌声未断，哨子一响，“无忘国耻”换成了“收复失地”4个大字。参加开幕式的日本驻京最高长官立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
3: 这个日本领事立刻退席了，退席了打电话回到他们南京大使馆，要求国民党政府干预。那么国民党政府就打电话告诉张伯苓，说你让学生不要做得太过火了。那么张伯苓把啦啦队队长是阎万孙的孙子叫来，说你们讨厌，可是你们讨厌的很好，下次应该还这么讨厌。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座南开校友英烈纪念碑上镌刻的42个名字，铭记着这些南开人曾经的壮举：马骏、彭雪枫、沈崇惠、杨十三、吴祖仪。这些南开学子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血肉之躯，探寻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之路。他们的崇高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明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张工调研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并赴河北区街访，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民生服务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天津广大党员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新篇章。
3: 十多年试错攻坚，破解卡脖子难题，天津工生所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因此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今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防汛进行时》，首期来看蓟州区优化细化转移方案。
3: 高温天气持续，多措并举保障施工安全，果蔬供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宝坻区、蓟州区，用一天时间深入水利工程、蓄滞洪区、村庄、养老机构、景区等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4: 陈明尔先后来到蓟运河马营节制闸、轻电洼蓄滞洪区本洼，查看河道水位，检查北三河系防汛准备、防汛设施运行、堤防巡守、蓄滞洪区运用管理，慰问坚守在防汛一线的职工。他说，要持续抓好堤防加固、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做好水利设施运维调试，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科学调度，有效发挥防洪、排涝、调蓄功能作用。要关心关爱坚守高温一线，特别是户外作业的人员，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官庄镇沟河北沟治理工程现场，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明尔调研山洪沟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汛期景区安全运营等情况。他说，要深入排查消除山洪沟风险隐患，高效保质推进山洪沟标准化治理，进一步提升河道和山洪沟的防洪排涝能力。要紧盯气象动态，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点监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管理，根据雨情水情果断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切实保障游客安全。在下营镇，陈明尔来到去年728强降雨全镇受灾最重的下营村，查看居河水流水势、青年桥修复加固和农家院周边河沟等情况，走进位于白滩村的西源康养中心，了解防汛应急准备工作，与村党组织负责人、入住老人和周边商户亲切交流。他说，乡镇村庄处在防汛防洪第一线，要提高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精准度，抓实抓细值班值守，组织动员实战演练，人防技防相结合，落实校应机制，确保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高度关注山区内的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优化转移安置方案，确保转移时转得快、转得出、安置得好。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今年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积极应对北部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面临的挑战，提高防汛防洪任务措施的科学性、时效性，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加强监测预警，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和防汛一张图，强化上下游域内与周边信息共享、协调联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洪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用好防洪工程，深入开展工程治理，加强水利设施管理和运用，预留水库调蓄空间，完善转移预案，实化细化集中转移安置措施。

0: 措施，摸清可能受影响的人员底数，提前谋划转移地区、安置地点、衣食住行等工作。一旦需要启动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盯紧养老机构、学校、医院、景区等重点部位，盯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下穿地道、危险路段、漫水桥梁等风险点位，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加强安全防范，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做好应急准备，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岗位、在状态，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心基层、体谅基层、赋能基层，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洪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底区、冀州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调研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并赴河北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精心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张工来到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大厅，了解电网建设、迎峰度夏保供措施、防汛抗旱工作安排等。视频连线城市供电网第三应急抢修中心，向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感谢国家电网公司给予天津能源电力保障的大力支持。他说，电力事关居民生活、城市运行、企业生产，是服务保障民生的基础支撑。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我市进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要充分认识今夏保供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做好设施设备巡检养护、汛期防护，细化应急方案预案，跟踪研判用电需求，科学进行运行调度，全力确保供电安全平稳。在河北区江都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张工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靖江新源小区居民反映，二次供水设施老化，用水高峰时段水压偏低，供水不畅。张工详细了解问题症结，与有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乎群众的事都是大事，要加紧推进改造工程，落实后期管护责任，保障居民用水可靠放心，要深化民心工程实施，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效。随后，张工调研了解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工作情况。他说，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水平，发挥好社情民意中转站、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作用，创新多样化服务，积极为身边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共建美好生活家园。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天津广大党员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新篇章。
0: 今天，在采油看了20多年的冯萌萌和同事们继续冒着37度的高温，逐一检查75口油井的生产情况，保障汛期安全。就在前两天的一次巡检过程中，注水泵的管道突发故障，冯萌萌第一个冲了上去，冒着水压溅起5米多高的水墙，冷静处理，关闭阀门、泄压、更换部件，不到10分钟，设备恢复了运转。
3: 他从我背面拍张照片，后来他就说，姐你不害怕吗？我说害怕也得干，因为咱们是党员，你关键的时候就得能冲得上去。
0: 为了优化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方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细胞治疗科主任王树森面对百姓健康需求主动担当，从2018年开始，在我国率先设立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每周他都会利用休息时间把一线临床中的病例整理入库。 慢慢的也带动起了科室内的党员一起参与进来。截至目前，他们已经积累了上万份数据，

0: 并无偿共享给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全国十多家医疗单位。通过大家的合力攻关，成功研发出胰岛移植的新技术，糖尿病患者不再需要每天打胰岛素针。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战斗在一线的临床医生和科研工作者，我们想尽一些办法去解决病人的病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工作，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0: 河西区越秀路街港云里社区是个40年的老小区，因为紧邻商圈和地铁口，之前总有外来车辆停进来，车位紧张。半年前，社区党委启动车位治理专项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把个别居民长期私占车位的杂物挪走，把空间腾出来。社区党委启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党员带头对1400户居民挨户上门聊，合理的诉求一件件给想办法解决。像家里有病人需要随时用车的，就近给协调车位，这样的工作方法就是社区多年积累形成的三聚焦纠纷化解法。党委按照门内、楼内和院内推出家庭纠纷不出门、邻里纠纷不出楼、公共纠纷不出院的机制，踏破脚底板，磨破嘴皮子，直面群众，不怕麻烦，做好解释，争取支持，将为民服务的好事儿办成一件件实事儿。半年里经过几轮的沟通，最近征得了90%居民的同意，在小区里挤出了300多个车位。
2: 其实您说这干社区工作难吗？是肯定难的，越是难越是需要我们社区党委先上，把老百姓的声音第一时间听到，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办到。
3: 为实现菌种技术自主可控，天津工生所把支部建在攻关一线，在一次次失败中反复摸索新的路径。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里，一起来看党建引领下他们如何破解卡脖子难题。
0: 氨基酸广泛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用葡萄糖生成氨基酸的过程中，菌种是不可或缺的。从2009年天津工生所筹建初期，就将这个项目进行立项，由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承接。重点实验室有80多人，支部党员占到了1/3。虽说野生菌只有不到10种，但它的改造方案有上千个，各自的组合方式有上万种，又会出现数不清的研究结果，没有经验可循，党员先上。大家把休息时间也利用起来，反复查阅资料，在同一个步骤一天进行上千次试错，光实验记录就放满了2个柜子。再从一次失败走向另一次失败中寻找成功的技术路径。2008年，刘娇入党，转年加入了实验室，从25岁开始深耕这个领域，如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4: 我看里面还好多贴胶贴了，它不光是这一面贴胶贴。
5: 对，就是因为反复的翻看，然后它可能经不起岁月的琢磨，虽然挺破旧的，但对我们来说它还是个宝贝。大量的都是失败的结果，党员就是有信念感，包括党的历史，党从苦难走向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总有一天才会成功。
6: 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科研工作其实都是一些国家的战略的需求，这些项目它就要求我们必须做成，不是说是你尽量做成，那我们就必须得是按照这种使命感去做这件事儿。
0: 经过10多年的攻坚，眼下已经有近10种氨基酸完成了中试。这些年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实验室党支部完成了10多项技术突破。
7: 我们是国家队，同时我们也是国家人，所以我们要担国家责，一起通过机制攻关，解决在这个未知领域的一些科学的问题，通过党建引领，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3: 近期本台推出防汛进行时系列报道，首期来看冀州区聚焦养老机构等重点点位，优化细化转移安置方案。
0: 在去年728强降雨中，冀州区下营村是下营镇受灾最重的村。今年村里在河道周边新增了2个应急广播设备，让气象预警信息能覆盖全村。在此基础上，村里的一间挑张卫平对防汛方案进行了细化，又从村里选了4名专职的河道巡视员，每天2班倒，24小时关注川村河道水位。
8: 河水涨了，没下了水头，提前广播，水大了以后即场转移。
0: 按照预案，全村1096户居民中有200多户距离邢洪河道较近，被列为重点转移对象。村委会共有7名工作人员，镇上又安排了13名干部专门支援下营村，每人包连10多户。一旦发生山洪，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逐一叫应大家转移。之后，每人对照名单挨家挨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集中转移安置点就设置离村1公里外、地

0: 较高的下营镇初级中学，大多数村民可以开私家车前往，没有车辆的大约五户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开车带着大家转移。
1: 这些老百姓他现在住在哪儿，他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到时候我们怎么去通知他转移，谁来转移他，包括车辆还有我们的接收地点，我们这一套都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0: 下营镇西园康养中心是全市距离邢洪河道最近的养老院，只有100多米。目前抽水泵、救生衣、沙袋等物资已经配备到位，25名工作人员划分成安全巡查、物资保障、老人安抚等4个专项小组。养老院为101位老人，每人都制定了转移方案。一旦发生地质灾害预警，区民政局负责转移到区内处于安全地带的养老院。
2: 在文昌街道、渔阳镇、鳖山镇、房街镇准备了6家养老机构的230张床位，由民政局安排车辆和人员进行全力保障。听众老人到新的养老院去以后，咱们护理人员还要跟着。
3: 高温天气，在建工地调整工序，保障安全。
0: 今天本市高温天气持续，按照要求，在建施工项目要停止喷涂、道路铺油等施工作业。在金沧高速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沥青等高温作业已经暂停，项目部调整工序，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保障工人安全。项目部实行错峰施工，早上6点开工，每工作1小时，休息10分钟补水。今天最高气温超过37度，按照要求，上午11点到下午2点禁止户外施工，现场也常备冰镇矿泉水和绿豆汤。
3: 应对高温天气，各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增加冰块供应为果蔬保鲜。
0: 在海吉星、王顶堤、韩家树等全市各二级农产品批发市场都加大了冰块生产与投放力度。昨天起，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制冰车间实现24小时生产，2条产线开足打满。针对不同果蔬保鲜需求，车间还配套了碎冰设备，将整冰加工成细碎冰渣、冰粒，适配绿叶菜、鲜果、水产等不同商品的保鲜需求。目前，全市果蔬日均总用冰量在300吨左右，比以往增加超过50%，保障市民夏日餐桌新鲜供给。
4: 这两天，天津的小栈道品种推广到青海黄南州尖扎县，完成了试种。
0: 这个夏天，在青海省黄南州坎布拉镇，15亩来自天津的小栈道全部完成了插秧试种。天津原青干部经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当地高原昼夜温差大，光照足，适合种植水稻。为此，天津原青干部在黄南州开始试种小栈道。
5: 也是第一次接触水稻，包括我们的土地，经过我们检测呢，这个肥力不够，这也是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
0: 为此，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了3名水稻专家在当地驻场，带来成熟的育秧技术，并调整配方进行有机施肥。在试验田中，已经有包括金源51等11个小栈道品种顺利完成试种。
6: 黄南州产业结构偏农偏牧，我们也发挥天津农业方面的优势，成立了我们京农精品西北试种中心，让黄南的生态优势变成共同富裕的红利。
4: 就业人才夜市专场招聘活动开启。
0: 这是河西区连续4年举办的就业人才夜市，总结之前的经验，来参加人才夜市的更多是灵活就业人群。今年的就业夜市共有40多家企业，带来了700多个岗位，涉及软件工程、电商运营、物业维修、护理等，这些都是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的岗位。不少带娃的宝妈来逛街，顺便找一份兼职。活动累计吸引4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近100人达成初步求职意向。现场人社部门同步设置综合服务专区，解读灵活就业人员工商、社保等政策。
4: 中国民间文艺试点成果展天津专场在北京开幕。
0: 本次成果展以省份为单位，集中展示各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试点工作的成果。天津专场由中国版权协会、天津市版权局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1000多件天津民间艺术展品，有曾亮相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泥儿张彩素连年有余，琉璃发廊摆件琉璃一家亲、花丝镶嵌作品等，在每一件展品旁都展示了版权登记证书，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民间创作不被仿制，保护匠人的创新成果。 果。本次展览将持续

0: 到8月31号，
1: 让全国呀从民间文艺的视角来感受天津，打通我们版权的管理、服务、创作、运用全流程，常态化的进行民间文艺的保护。
2: 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带来的原创越剧《苏东坡》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越剧《苏东坡》打破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电影的创作手法，在2.5个小时时间里营造梦境与现实之间跳跃式叙事。在梦境里，少年、中年、老年苏东坡可以同台对话。剧中通过吟诵苏东坡的《浣溪沙》《念奴娇》等经典词作，反映出他在不同时期面对艰难困苦却矢志不渝的豁达精神。在表演技巧上，创造性地融入了老生行当的染口功，通过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不同年龄苏东坡。
3: 苏东坡的创牌是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才子佳人模式。其实我们小生很难去讲述苏东坡一生的经历，以染口的颜色来区分年龄的变化。
0: 这部剧在北方巡演的首站设在天津，为期2天。剧团采用 AB 双组轮演，昨晚表演的 A 组由3度梅花奖得主毛威涛主演，今晚则由 B 组青年演员张亚洲挑梁。
4: 我10多年没来天津演出了，这次带着一个新戏《苏东坡》，再次来到天津啊、特别希望天津的观众能够喜欢，让小百花在天津和观众的这份缘再续起来。
2: 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要演出，《永远的小白杨》专场音乐会举行。
0: 音乐会在歌曲《小白杨》中拉开序幕，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先后演唱了《母亲》《一二三四歌》《北京颂歌》等经典曲目，选取了不同地域的经典民歌进行创新编曲，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表现形式演绎。作为2025天津音乐节的压轴演出，《永远的小白杨》专场音乐会登陆天津大剧院。今年，《永远的小白杨》再次来到天津，并带来全新的全男声版本。在交响乐基础上，所有曲目针对男声高低不同声部，加入了竹笛等民族乐器。整场音乐会由天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现场伴奏。阎维文获得金钟奖的男高音学员陆续登台，带来了《芦花》《骏马奔驰保边疆》《洪湖水浪打浪》等10多首歌曲。
5: 今天金旅时光号再上新，
0: 这次线路升级新增了塘沽站和位于河北省廊坊的广阳站。早上10:03从天津北站发往北京站，途经河北省廊坊的广阳站，下午13:07从北京站返回，经停广阳站、天津北站，最终抵达塘沽站，实现了北京、河北、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4地串联。每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发车，每天开行2班。今天在首趟新线路列车上，亲子家庭占比超过了60%。列车联合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海洋知识科普课堂，并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滨海新区的极地海洋馆等景区推出联票卡，乘客可以享受景区8折优惠。
6: 与京津冀3地的文旅资源进行对接，带动相关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全面的发展。
5: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开赛。本届比赛拓宽原有报名渠道，除各区代表队外，社会团体、高校都能参赛，规模人数超过往年。滨海新区开展外卖行业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公安交管部门利用站点晨会时间，为骑手讲解逆向行驶等违法事故案例，提升骑手们安全意识。东里区在海雅园社区新增一处口袋公园，将原先小区里的零散地块利用起来，通过栽植树木、增加休闲设施等措施，满足居民需求。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5: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1: 长坂坡前秀绕云，鹤对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2: 好，
0: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3: 还有马群，
4: 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0: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继续维持高温闷热天气格局，预计夜间将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大部地区，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6度，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家外出仍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对出行影响较大，提示您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本轮高温天气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到8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上下。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还是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体质较弱的朋友不要忽视了防暑降温的准备。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附近，大家在清晨和傍晚酌情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6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

0: 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

0: 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多了。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

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

0: 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3: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3: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4: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2: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5: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2: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6: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7: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横店。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

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会水，我不行，我来。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4: 了，有些红了，有些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

0: 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我们不说这个问题，还是聊点别的吧。
1: 听说那部电影原来定你演你一号，演白梦之，后来为什么又换成姚了？
0: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老板。你们那个孟老板之前跟姚关系很好，不过现在姚跟工商会的李会长风火热，孟老板跟李会长水火不容。我以为孟老板知道这件事儿，最初才定你来当主演。你怎么知道？ 姚和工商会的人好。
1: 我在王鹏那儿看到了他偷拍姚跟李会长在一起亲热的照片，那些照片如果让你们孟老板看见，他非气疯不可。
0: 你看见照片了？
1: 当然，王鹏整天拿着那些照片炫耀，这是他当娱乐记者以来拍的最清晰的照片了。
0: 怎么没有发呢？
1: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不在深交报社了，我给几家报纸发照片。当初我问过主任，主任说不敢发，怕发了引起电视界的震动、内讧，甚至是火拼，而且他要顾及孟雨农的面子。不管怎么样，孟雨农还是《明报社》的股东。

0: 你怎么了？我不饿，不想吃。工作一天了，能不饿吗？我不吃了，我出去一趟。别再找葱了，他是一个老实孩子，跟你不是一路人，别再去招惹他了。你还是去找你那个老板吧。
1: 我不去找葱，我去找其他人。

0: 王鹏。
1: 雪安，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不能来这里吗？
1: 你当然可以来这儿。哎，你和谁来了？
0: 我自己来。

0: 我听你同屋说你在这里。
1: 真没想到啊。
2: 哎，你踩到我了。
1: 对不起。聪知道你来吗？
0: 他不知道。
1: 那你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2: 你很聪明。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和你女儿相处得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女儿是替别人养。
0: 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亲生的女儿，可以为你养老。
1: 指望她是不行了，我只有靠自己了。放开我！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
1: 你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过来找我？你去找他吧。
2: 吃醋？生气了？
1: 我不。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你想玩就玩，想丢就丢。
2: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是喜欢你，傻孩子。
1: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你看见了他怎么对我？他借题发挥，故意打我，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着，连一句话都不说。
2: 你是不知道，我也是有苦衷的。
1: 行了，我不想听。我知道，他就是想把我挤走。偏不让他得逞。拍完这部戏，我就解约，我不会再掺和你们之间的事儿。
2: 这段日子没有多的关心你，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生意。
1: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你心里停留的时间这么短。你给我买的东西我都放在公寓里，一样也没有拿走。

0: 看看这是谁，来看看。
1: 不是吧，
2: 出事了吧？这次看来啊，真是要停工喽。
1: 有没有可能孟老板不在乎啊？
3: 听说他老婆就不管他。
2: 这怎么可能啊，姚可是跟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
0: 换了你，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这回肯定事儿弄大了。
4: 宋小姐，
5: 陈姐，怎么没有人开工啊？
6: 你还不知道啊，咱们的女主角出事儿了，
5: 先停拍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自己看。
6: 这次啊，姚可是男翻身了。
5: 姚出事儿了，我们就都不拍了吗？
6: 以前呀，姚也是经常闹闹绯闻，那这次不同啊，这工商会李会长的老婆是警察局长的千金小姐，那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这次啊，姚可是玩大了，听说以前有个小明星跟李会长有染被爆出了，被那女的整得从此消失了。这次啊，姚的下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老板还敢拍呀？拍一半人没了。
5: 陈姐，有这么严重吗？
6: 那当然了，现在的记者也实在是太可恶了，也不知道在哪拍的照片。不过你看这照片拍的还挺清楚的。
5: 那我走了。

0: 怎么了？又不想吃饭了？
1: 没怎么。
0: 你们要停工几天
1: 啊？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拍。
0: 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在外面乱搞啊。你们这个行当也真够乱的，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啊？那个瑶也真够倒霉的，你说她以前多红啊，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风险也太大了。不过说回来了，做女人就该自爱了。

你难过什么呀？我在说瑶呢，又没说你。你不是讨厌那个瑶吗？他出了这种事儿，你应该高兴啊。

0: 是我不好，我害了他，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错了，到底怎么了？是我把照片通到报社的，要他在片场总欺负我，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这么严重。
0: 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1: 是以前宗的同事汪鹏派的。

0: 找到之后就寄到报社去了。
1: 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这事儿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说，让他揽在肚子里吧。你也别太自责了，往好了去想，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去片场了。不是停工了吗？我们的戏又要开工了，你得回去拍戏了。我不想演戏了。
1: 还在生我的气啊？你可真是个小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我很想你，这是真的。很奇怪，没有哪个女人能让我这么放不下，只有你。回去吧。
0: 我如果回去，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你只能对我好，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

0: 你现在就是白梦之，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 你说我演什么？

瑶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也替她遗憾。我希望她能尽快从这件事情的不良影响中

0: 手里买走了姚的那几张照片，对吗？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如果你承认了，我心里还好受些。可是现在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了。
1: 照片是我从王鹏那儿买的，也是我把照片寄给报社的。你满意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就是想报复姚。你不了解他是怎么对我的。
0: 你成功了，你用手段成功上位了，你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我没有想毁了他。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这个结果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0: 贤，你变了，变得我完全认不出了。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
1: 如果是你，你也会变的。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
0: 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贤，这个圈子很危险，你要小心。

0: 你刚刚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半天。我有点累了，就到一个包间里休息了一下。
1: 未婚夫也来了。哦，你看见了？他是新闻日报的记者吗？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们在阳台谈话。我没有过去打扰你，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呢？ 幸好没有其他人看见。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如果哪个记者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后果会是什么？从现在起，你的言谈举止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

0: 我已经自毁前程了，我不希望你重蹈他的覆辙。 以后不要再跟他见面了。你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 他现在在哪个报？
1: 长江新闻日报。

0: 请进。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哎，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小夏，你来咱们报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能看出你的能力，你的工作表现是没问题的。
1: 但是有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主任，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那我就直说吧，恐怕你得离开咱们报馆了。
0: 什么意思啊？你被辞退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是执行命令。
2: 至少我得知道什么原因，我做错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3: 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照相间在那边。
2: 好的。
4: 好像死人了，不知道，是不是？是人啊！是啊！出来了，出来了！老干妈，蔡夏天呐，
5: 听说啊，楼上的李阿婆死了，已经好几天了，要不是因为尸体发臭，还不知道呢。
4: 没矮美女在身边，还真不行。以前李阿婆身体很好的，后来一个人孤单的在家里，也没人照顾。
2: 在哭吗？先生，还没回来吗？没有，他去打公馆了。我好难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头啊？小姐，先吃药吧。 这杯子是先生从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
6: 对不起。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6: 对不起，我。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说台词？
1: 对不起，我忘记了。
2: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哎，
1: 行了，你别吓唬他，第一次难免的嘛。
3: 对不起。
1: 好了，放松放松，我们再来一次吧。
4: 稍微收拾一下，
2: 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回原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苏太太，怎么了？你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没事的。

0: 我生活的地方要比这里差很多，我怕你只是一时冲动。请你相信我，我是深思熟虑的。你的生活太优越了，我们在一起，我怕你会受不了。我不怕，我可以接受。你不怕？
1: 我怕，
0: 我已经离开他了。
2: 好，好，好，好，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
3: 苏小姐，明天没有你的戏，这是你后天的通告单。
4: 苏小姐，
5: 苏贤姐，你们等我一下，请下去。怎么了，苏贤姐？他们都是你的影迷，想找你签名，
6: 让他们都过来吧。
5: 过来吧。
7: 谢谢你啊，
5: 苏小姐，
7: 谢谢你
5: 啊，谢谢你啊，
6: 你今天没拍戏啊？
5: 我明天拍。
6: 你还剩多少场了？
5: 不多了，还有十几场。
6: 你要加油。
5: 我会的。

0: 瓶黑蜂。
1: 好的。
0: 你也不难找，这个地方我也住过，也是孟雨农安排的。你说他这人怎么不来点花样啊？倒带你去其他的地方。

0: тебе.
1: 我不喝酒。
0: 可是我听说你挺能喝的。也对，能喝那是酒局上的应酬。你是个乖孩子。

可是我怎么输得那么惨呢？我是不是输在情敌上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敌人。 真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拍到的？那照片是通过邮局寄给明信报的，他们太狠了。

喝醉了，身体是自己的。

我现在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谁见着我都躲得远远的。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别人喜欢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别人想让我变成什么样，我也就得变成什么样。

0: 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过我。你的父母为什么要抛弃你啊？他们从小就把我卖到了戏班，18岁那年，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还好遇到了他，如果要没有遇到孟玉农，
1: 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0: 别跟我抢！

0: 真的不容易，我好不容易熬成这样，可是那个照片毁了我所有，毁了我所有。要是让我找到那几个人，我把他们撕烂，我把他们撕烂。
1: 小姐，您没事吧？
0: 走开！
2: 对不起，我刚才喝醉了，您别在意。
1: 可他的酒钱还没付呢，
2: 算我的账上。
0: 你说什么？酒钱。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说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脱口秀演员瑞瑞做客群英会，
9: 长坂坡前气舞绕云，鹤腿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0: 好，
1: 快板绝活惊艳全场。
11: 还有马蹄儿，好，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
1: 跨界展示相声功底。
9: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2: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3: 你的优势在什么？
14: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2: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得怎么样？
15: 实在是不怎么样。
1: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2: 你是保镖？
16: 我是他男朋友。
12: 你也来求职啊？
16: 我也是。
17: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2: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8: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9: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20: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21: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9: 你跟作家离婚了？
20: 是我的出身问题。
22: 我
6: 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0: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6: 我就求求你了。
23: 你好自为之吧。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来给政府一些压力。
1: 警察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真是没有王法。
2: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王法？
1: 局势再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
2: 现在你自己要尽量少出门，就算一个人在家里也得把门锁好了。
1: 老王，刚才你怎么来了？
2: 你出去以后，我就看见游行的队伍过来，我不放心你，就追了出来，还好找到了你。
1: 幸亏你来了，要不然的话我已经被他们踩死了。
2: 都过去了，别怕。
1: 谢谢你。
2: 以后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得出去啊。
1: 你要去哪儿？
2: 现在这种形势，万一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

在这儿没家没业的，去哪儿都可以。总之，想离开上海躲一躲。苏太太。

0: 好的。明白。好，就这么办。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1: 你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我担心你，怕你出事儿。
0: 能出什么事儿？不过你来了，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坐下。
1: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的局势恶化的厉害，日本人进攻很快，照这样下去，上海也不得安生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暂时呢，这里还是安全的。
1: 可是昨天晚上我还听到楼下有枪声呢。
0: 那是巡捕房在抓人，事到乱，没事少出门。
1: 那我们的电影呢？还能继续拍吗？
0: 就是要跟你说这个，我们的电影恐怕要停一停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一定会圆你这个梦的。

0: 希望我不能陪你了。你要去哪儿？不行，你说过你要陪我的。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管，我要你陪我。不要使小性子。
1: 我求求你了，你别走，我害怕。
0: 你这孩子，真拿你没办法。

0: 抽空回一趟家，
1: 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以备不时之需。

0: 嘛？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没事吧？
1: 什么意思呀？嫌我不死啊？
0: 照相馆还营业吗？
2: 谁来照相啊？徐师傅都走了。
0: 我听说昨天晚上老九金店有人被暗杀了。
1: 是吗？我不知道啊。
0: 妈，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打扮？你打扮给谁看呀？外面都人心惶惶的。
2: 害怕有什么用？该来的总会来。
3: 我这旗袍怎么就小了呢？我看来真的是长胖了，
0: 真是。
1: 你不用担心我，把自己过好了就行了。
0: 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2: 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0: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很久不见了，陌生了。
0: 这是孟老板特意让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打仗了，这些还可以以备不时之需。
1: 看来孟老板对你还挺好的。他要是真的靠得住，就跟他好好过吧。
0: 你现在放心了？
2: 感情这事儿啊，真的很难说。
4: 抵制日货，
5: 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
5: 抵制日货，
4: 抵制日货，
5: 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
5: 抵制日货，
4: 抵制日货，
5: 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
5: 抵制日货，
4: 抵制日货，
5: 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

0: 你还好吗？
1: 还好。
0: 你跟他们游行，你们报社不管吗？
1: 我现在已经不在报社工作。
0: 为什么？
1: 是我自己要求离开的，我想换个工作。
0: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1: 还在找工作。
0: 没有工作，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游行啊？
1: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作为国人的一份子，我只是尽我自己的点力量。你呢？生活的还好吗？
0: 你没有工作，你的生活怎么办？
1: 我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了。我发现，终于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了。我手中的相机就是我宣传抗日的武器。国难当头，我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哦，对了，你们电影还拍吗？
0: 暂时停拍了。
1: 那你也来吧，来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
0: 大概是我们太久没见了吧，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点陌生了？
1: 是吗？也许国难当头，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今后前进的方向。姐，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0: 我们的电影只是暂时停拍，要是重拍了怎么办？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拍电影？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革命运动当中去。
0: 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呀？
1: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小，但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我们队伍中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学生，她们都是……
0: 菜都凉了。

0: 你去哪儿了？
1: 刚才回家给我妈送钱去了。
0: 我刚刚去过你们家，你妈说你早都走了。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刚才回来的时候遇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有我的同学，我就聊了几句。

0: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1: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
0: 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一趟香港。你去香港干什么？
1: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走以后先搬回家去住，等我回来了再过来，好吗？

0: 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你睡着的时候有点不像你了。
0: 别胡思乱想，赶紧睡吧。

0: 快起走吧。
1: 不行，我走了，乖乖的等我回来。
0: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1: 看你就喜欢瞎想。我知多去帮月，很快就回来。

0: 妈，你怎么回来了？
1: 他去香港了，我回来住几天。

0: 你看到也好，本来就没打算瞒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你的事儿，你能这样想最好。
1: 我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再找男人了。其实我不明白，当初你拒绝了林叔。

0: 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他看起来可没有黎叔好。
1: 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0: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你什么意思？
2: 我只是提醒你。
1: 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3: 你干什么呀？我又没说你什么。
1: 你的那个孟老板去香港，你该跟着他。
0: 他过几天就回来了。
1: 局势那么乱，谁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不会就这样把你甩了吧？
4: 妈，你怎么就不盼着我好啊？

0: 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事儿，这事儿他早晚会知道，这样更好。
0: 那你女儿怎么说？
1: 她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儿，跟她没关系。
0: 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们最近别见面了，免得你为难。
1: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什么可为难的？要不然这样吧，晚上你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饭，这件事儿就算是放在桌面上了，以后免得尴尬。
0: 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行就行。
0: 那好，我听你的。
2: 啊，妈，你不用特意做这么多菜啊。谁来了？

0: 你难得回来，我想让大家聚一聚。我以为这么多菜是为了我做的，原来是为了别人。啊，
1: 听你妈说，你特别喜欢吃这家的点心。
0: 不谢谢人家啊！不用不用，别见外了。来，坐坐。来，大王，喝汤。要不要喝点酒？
2: 不了，我酒量不行。苏小姐，你喝吗？别叫她苏小姐，叫贤就是了。快喝汤呀！
0: 你干嘛？我吃不下了，站住！既然你搬回来住了。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老王人不错，对我也好，我希望你能够接受他。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管不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1: 我知道他是谁啊？你想让我叫他什么？
2: 你就叫我老王吧。好啊，我就叫你老王吧。怎么那么没教养？还不是你教的。
1: 别，你们母女不要因为我吵架。

0: 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已经一个星期了，他就没有打过电话回来吗？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联系上他呢？
0: 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干嘛呀？偷偷摸摸的。
1: 这上边可都是些大明星啊。你妈说你也是明星。
2: 饭都做好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孩子跑哪儿去了？不能拿了，吃饭。不，再等等。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只是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 生下来就跟我作对，要是有个男的管管他，我倒放心了。你说的是孟老板？孟老板这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福分，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2: 不等了，吃吧啊！来吃饭。你来。
3: 现在社会这么乱，你不回家，我们会不会担心啊？你放心吧，他现在才不会担心我呢。
2: 为什么？他有男人了呀。 他巴不得我不在家呢。那是一个做头的师傅，是个小白脸，干什么事情啊都轻手轻脚的，像个幽灵一样。有的时候还挺吓人的。我顶看不惯他那副谄媚的样子，我看我妈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
3: 他怎么会喜欢那样的男人呢？其实你应该理解伯母，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2: 他当初可以选择跟黎叔在一起的，是他自己放弃了。
3: 伯母不喜欢黎叔，感情是不能强求的。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外人，
2: 真不喜欢。 我都不想回家了。
3: 你已经搬回家住了。

0: 你拍这些照片，不怕吗？怕什么？如果真的亡国了，那才是最可怕的。
1: 你现在想的都是国家，都是大事儿。这些事情啊，我不懂，也不感兴趣。
0: 仙，这既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事儿，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你以为你躲在一边，战争就不会靠近你吗？我能怎么样呢？
1: 怎么样？你可以选择加入抗日队伍呀，至少不要再孤影自怜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能保护你，你那个孟老板也做不到。
0: 要带我走。 我回家了。先。
1: 对不起，我并不想让你难过。 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去哪儿？去乡下，去宣传抗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你们都走了，我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先，
1: 坚强起来。
0: 黑暗的日子会过去的，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呀。你看，
1: 照片上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但他们有勇气抗争。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啊。
0: 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你在金丝笼里面待得太久了，应该走出来，看看现实是怎样的。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去抗日，去乡下，会吃很多苦，但是你会发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以后出去跟我说一下，害我被你担心了一晚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会跟老王在一起，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家我说了算，
1: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快离开这个家了。
0: 你要离开这个家？孟老板回来了吗？我以为他抛弃你了。
1: 我被他抛弃你很高兴是吧？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他，我也会好好的活着。我要跟聪去乡下。
0: 什么？你又去找聪了？
1: 我跟他去乡下宣传抗日。
0: 那万一孟老板回来了怎么办？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群英会，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3: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4: 你的优势在什么？
5: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3: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6: 实在是不怎么样。
2: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3: 你是保镖？
7: 我是他男朋友。
3: 你也来求职
7: 啊？我也是。
8: 求稳和求变冲出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3: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2: 你的优势在什么？
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4: 实在是不怎么样。
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 你是保镖？
5: 我是他男朋友。
1: 你也来求职啊？
5: 我也是。
6: 求稳和求变冲出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2: 哎，对，
1: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2: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1: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3: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1: 翘个班
3: 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1: 确实不高。
3: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1: 对，
3: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1: 就搁这儿了
3: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1: 你看我节目了
3: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1: 我就是爱好者，
3: 爱好者、
1: 啊，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3: 是吧？
1: 对、哦、
3: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1: 面目可憎。
3: 来，我先把你这个没收了吧。
1: 行，拿走
3: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1: 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
3: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1: 是啊。
3: 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
1: 哎呀，
3: 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1: 那就八扇屏吧，
3: 八扇屏，
1: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 由张飞接住赵云，高调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

0: 一部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罗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气舞绕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迟言，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2: 没听过。
1: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2: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0: 清理门户还是？
1: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扒扇皮怎么样？
3: 嗯，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些比划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0: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面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我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嗯，
1: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0: 我应该是3-4天，
1: 3-4天就下来
0: 背下来3-4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
3: 我是2天背下来的，
1: 是
4: 差不多，我当时看一遍就下来了。
3: 那个不能让他比下去，
1: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0: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1: 没有师傅教，
0: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5: 镜像，
0: 对，一个镜像原理，
1: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还有马蹄儿、啊
1: 哎，好，
2: 就这样吧，这样吧。
1: 哎，
2: 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3: 王派，
2: 对，
3: 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从那阵下来的。
2: 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哎呦，他是这样的啊，哎。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个，打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个，再摁一下这个。
3: 行，我试一下啊，
2: 你来
3: 一下这个。
2: 哎，小雨哥，你会吗？快板？
4: 哎呦，我也不会啊。
2: 您学吗？您？
4: 我学啊，我
2: 别上了，上了，
3: 一块学吧，
4: 一块学啊。
3: 对，长点知识，快
4: 这。
3: 打一下，
2: 对，
3: 磕一
2: 下，对，
3: 滑一下，
2: 对对对，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
5: 哎
2: 哎，有意思，这连续上，哎，好，
5: 对，
2: 哎，可以啊，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
4: 我这，
2: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3: 脑子已经会了，现在。嘿。
4: 好，谢谢大家。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
2: 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4: 没错。
2: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莽撞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3: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
2: 嗯，
3: 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的时候纯凭语感去考，
2: 嗯，
3: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比如说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
2: 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3: 对
2: 吧？嗯，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0: 小时候行
2: 啊，
0: 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
2: 现在就差着。这个老周呢？
6: 我这人比较懒，我看那种特别枯燥的事情啊，我就打心里边抵触
2: 啊。
6: 小时候背课文也是，我永远是拖到就是班里边最后一个
2: 啊。小雨哥呢，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4: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

0: 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完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
1: 嗯，
0: 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2: 哎呀，
1: 嗯，你不用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
2: 行，
1: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梁啊要改编的歌的原声是什么。

0: 好了哈，那我们绘画开始。
1: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0: 什么？您这怎么抖音呢？这个
1: 小水管
0: 啊，小水管啊。
2: 先画一个小水管。
1: 小鸭小水管，
0: 对，
1: 它的位置在左边。
2: 它的位置在左边。
1: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2: 一个大拱形。
0: 大拱形。
1: 拱形。它好像一个小土坡，
2: 好像一个小土坡啊，
1: 然后再接一个小啾啾。
0: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1: 啾啾，
0: 小啾啾，
3: 边可不行啊。哦，
1: 那就画一挂边，
2: 画一挂边，
1: 哎，
0: 鞭炮的鞭是吧？
1: 哎，一挂边，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
2: 啊。底下有四个柱子，
1: 哎，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4: 哦，是一个图是吗？
1: 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0: 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2: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1: 柱子里面有脚趾
0: 啊，脚趾啊，
4: 那
2: 柱子里面有脚趾。
0: 对，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3: 他要是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
0: 哦，
3: 他一说有脚趾，我就觉得画对了。
1: 唱完了，
0: 唱完了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
2: 啊，
0: 小雨哥，
2: 啊、
3: 挑最抽象的。
0: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2: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0: 洗浴。
2: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啊。
0: 哦。
2: 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
0: 那您那一挂鞭在哪儿呢？
2: 我一挂鞭，它就是水流啊，
0: 水就是那一挂鞭。
2: 我理解是水。
0: 哦，您有您的想象力。
2: 对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0: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鞭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5: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0: 纪念北京奥运会。哦，这里那大脚印是吧？
5: 对，
0: 自己买挂鞭，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
5: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滑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0: 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1: 说啥画啥。
0: 真的，沈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这是
3: 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鞭的一个乌龟。
0: 哦，
3: 他每一步都安排唱得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柱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0: 你就知道画对了。
3: 对对对。
0: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1: 我这好了，是得弄。
5: 啊，
1: 好像嘛。
2: 哦，
1: 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啊。
2: 哦，
3: 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0: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6: 好，
0: 好啊，
6: 好。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画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还用我干什么？对，
1: 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蛋后
0: 边，嗯，
3: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哦，每个圆圈
0: 我能重新画吗？
1: 你在底下再画一个吧，
3: 每个圆圈连着一根棍儿，
1: 连一个棍儿，
3: 棍儿鸡蛋上面扎个眼儿，
1: 眼儿怎么画呀？
3: 鸡蛋下边两个叉子，
2: 我这三角还没地儿放呢，又出来俩叉子的。
1: 画完了啊，
2: 俩叉子后边还有吗？没了，
1: 没了，
3: 没了。
1: 我们先看看老周的啊，先摆了个三角，摆俩叉子。
2: 我这个他头一句啊，他说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边有一个扇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就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1: 一连头饰，
0: 这个你就告诉画的啥？啊、
1: 你猜是你画的是什么吧？
2: 扇子，
1: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2: 还
1: 有鸡蛋，
2: 还有一个蛋。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炎的这个。哎呦，
0: 我这绝对对了。
1: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0: 小鸡十米图。
1: 哦，小鸡十米图。
0: 对，小鸡嘛。啊、嗯，这是米。啊、哦，
1: 这叉子在哪儿呢？
0: 这他妈小脚嘛、哦哦。
1: 小鸡的脚。哎，
0: 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哦，
1: 画的非常差，他讲的对一半儿、
0: 啊。是是是，
1: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眼儿，看看老梁，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0: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好嘞。来呢，
0: 我踩着了，那、啊、是孔雀。
1: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0: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他来，我就画了个孔雀啊。
1: 但是有三角，有鸡蛋，有叉子，是吧？有扇面，
0: 有扇面。哦，
1: 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4: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嗯。
1: 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4: 你看看，
1: 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2: 好，嗯，
1: 咱剩下的佘瑞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4: 我接着画呀。
1: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还得摘眼镜，看明白了吗？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1: 好，来，我们这个听一下这个音乐的原声，
4: 什么歌？

0: 来啊，
1: 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你的提示吧。啊，
0: 先画一个长方形。
1: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先画一个长方形。
0: 长方形上边有三角形。长方形中间画一刀。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1: 画一刀，
0: 然后这个画就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彻底完了。
1: 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你觉得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立体面包，
1: 立体面包，
3: 对，就切了个角，哦，
4: 挺像还。哎，
1: 这个小葛呢？
5: 别捧他了，
0: 你这是啥？铅笔，
1: 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4: 啊，对，钢笔也行。
1: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幅。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
1: 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0: 你看，好家伙，这是这个啊。
4: 还真是蛋糕，
0: 蛋糕
1: 圆圈上面，
2: 你管这叫一刀，管这也叫一刀。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原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4: 对，
1: 是吧？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的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2: 猜最难，
1: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2: 没有紧张，
1: 没有紧张，
2: 非常沉迷，
1: 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2: 那肯定是有啊。
1: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2: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啊，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就那心就一直在嗓子眼里往外蹦，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
1: 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2: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反正也是太紧张了。
1: 那这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2: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嘛。
1: 哎呦，可冠军啊！
2: 冠军是就奖金66666。
1: 66666，这应该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2: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了，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啊！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1: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2: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啊，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1: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2: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那是1.0，对，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1: 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2: 都来都来。
1: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6: 听贼说的啊，
1: 李湘
6: 没写出来啊，
1: 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
6: 不容易，
1: 对对，
6: 瑞瑞老师厉害。
1: 小宇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7: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往哪儿巡呢？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倒是啊，我们话剧的。
1: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2: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 做了四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嗯，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嗯，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哎呦，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6: 上医院了。
2: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次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五个俯卧撑，好吧？哦，来，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7: 吝啬。哦，
2: 对，
1: 是吝还是色？啊，
7: 有准吗？
2: 色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7: 吝啬
1: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分啊，瑞瑞猜对了、啊。
7: 我这也有我一分吧？
1: 没有你一分啊，
7: 我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7: 拙
1: 、
7: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8: 硕，
1: 小葛有答案吗？
8: 硕，
1: 史岩呢？
6: 不认识，
1: 不认识，
4: 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1: 对，
8: 媒妁之言，
4: 说错来看没有？
8: 媒妁之言的硕哦，
1: 媒妁之言
4: 对
1: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4: 哎，嘎
8: 嘎
1: 嘎
4: 嘎
1: 嘎，都认为是嘎吗？
8: 嘎，
1: 认为是嘎的举手。嘎，
8: 那我拉吧，还是
4: 啊？
1: 认为是嘎的是几位？三位是吧？啊，认为是拉的呢？
8: 我拉，我赌我有
4: 嘎吧。
1: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6: 不认识。
1: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8: 拉吧。哎呦，这个，
1: 哎，
7: 你对了，
1: 现在
8: 对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8: 玉。慌，
1: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6: 没认识，
1: 还是不认识，
4: 不认识。
1: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
4: 病
1: 入膏肓，
4: 说对了，
1: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4: 哎，
8: 杰。
7: 一定不说
1: 小哥，你来了，
4: 桀骜不驯的桀吗？
1: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是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哦，
8: 舛，
4: 竟给我们添难题儿。
1: 命运，敢不敢？
8: 我想想啊，命运多
4: 不敢。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8: 劫了，
1: 劫了，劫了啊！
8: 就劫了啊！
1: 你是谁
8: 舛吗？
2: 舛吧，
1: 你就舛。史岩觉得呢？
6: 我站瑞瑞，
1: 你站瑞瑞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8: 哎呦，
1: 命运多舛啊，
8: 真是舛。
4: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3: 谁是吗？
4: 多雅字，
1: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8: 他有文化，
1: 六本字典下来，我们再看看啊，
4: 魑魅魍魉，
1: 念哪个？
4: 魑魅魍魉，第三个，
1: 第三。你告诉我这念什么音？
4: 魑魅魍
1: 魉，
4: 对，和第三个赤，
8: 我能信你吗？
4: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8: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4: 对，
7: 我说是第四个，
1: 我说第两，
8: 我是第一个
1: 两。
8: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离两，
1: 念两是吧？
8: 都是
7: 对，没毛病。第四
1: 个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8: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7: 哎，
1: 好，
7: 魑魅，
1: 这个你分析的
7: 最透透，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8: 白分析，知道吧？
1: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8: 尖，
1: 小葛这不
4: 尖吗？这
1: 不念管吗？
4: 不念管，
1: 再想一想，
4: 尖，
1: 念尖是吧？
8: 尖，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8: 草菅人命，
1: 草菅人命，好，
4: 嗯，行，
1: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2: 三四个，
1: 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十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7: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
1: 嗯。
2: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3: 我不喜欢运动，
1: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7: 我也不喜欢。
2: 你说吧，
4: 那就你不喜欢，
7: 你不喜欢。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哎呦呵，哎呦呵，哎呦，
8: 这是你刚才企图，哎，这样是吧？
1: 炫个技，我这，哎呦，炫技，炫技，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3: 谢谢，是吧？
1: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3: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1: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3: 好，
1: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7: 今天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3: 我们个儿。
7: 我呢叫梁元。哈，
3: 我叫。
7: 他呢？哎，要你说吧。
3: 还是算了吧。啊。老有人给我敬言。
7: 谁呀？
3: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今年什么年呢？
7: 马年。
3: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7: 这还急眼了？你说，
3: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进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7: 不是不让你说话，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3: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下。

0: 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1: 你过年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0: 谁说的？
1: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0: 我拎东西上家嘛，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1: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0: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1: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0: 他呀。
1: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0: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1: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0: 我怎么改变呀？
1: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0: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1: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0: 这是什么鼓？
1: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0: 我没听说过呀。
1: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0: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你比如拿你来说
0: 说我，
1: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0: 奶奶。
1: 见人爸爸呢？
0: 爷爷。哦，
1: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0: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1: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0: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1: 你这不行啊。你敬词谦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看见人父亲叫令尊，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0: 哦，都是令字开头。
1: 对呀，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0: 令字开头。另类。
1: 你这想法挺另类。我也得再练，好吧？这个是敬词。
0: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1: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0: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1: 那叫家父。
0: 自己妈妈。
1: 家母。
0: 自己哥哥。
1: 家兄。
0: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子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1: 家人。
0: 家人。
1: 你废话，你别处这么远的亲戚了。
0: 是我为他看有直播。
1: 对了，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0: 那行那行，
1: 对吧？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0: 多练
1: 多练啊。
0: 这也不怪我呀。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1: 设定情境，
0: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1: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0: 那肯定的呀。
1: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0: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1: 拿他当老丈人？
0: 不是，
1: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0: 领导您好。
1: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词语上啊，词语。
0: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1: 心是挺好，但那字念讨。
0: 叨讨叨讨，
1: 讨扰。
0: 讨扰。哎
1: 呀，小张啊，哎，这个也是我很高兴。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0: 机场。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1: 我是刚回来。
0: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
1: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哎，
0: 太好了啊。
1: 你看这位了吗？这是李娜娜。
0: 这就是令夫人呢。
1: 这是我爸。
0: 你爸？
1: 对，
0: 李娜娜是你爸。
1: 我爸。
0: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1: 这个是小女啊。
0: 这是令爱呀。
1: 这是我妈。这
0: 你刚不说小女吗？
1: 我妈叫刘小女。
0: 伯母您好。
1: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0: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
1: 这是我们家狗。
0: 去。
1: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0: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1: 这位是瑞瑞。
0: 瑞老师您好。
1: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0: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谦词没用上啊。
0: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1: 那咱这样， 规整一下啊。
0: 怎么规整？
1: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看你怎么应对。
0: 这应该没问题了，
1: 这行吗？
0: 你都说了都谁来了？
1: 领导来了。哎呦，
0: 领导欢迎大驾光临啊！
1: 李娜娜来了。
0: 那个伯父您好，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啊！哎
1: 呦，这边小女来了。
0: 那个伯母您好，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1: 老泰山来了，
0: 去！
2: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0: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哎，
1: 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哎，
0: 这好对付啊，
1: 他是外国人。他啊，
3: 对，那个任兄你好、啊，
1: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0: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1: 他俩处对象了。啊，
0: 这。他们了，这做的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1: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一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0: 我还得讲两句、啊。
1: 对的，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0: 真得讲两句、啊。
1: 对，讲两句，来，大哥，讲两句。
0: 太有趣。各位，冰鹏。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哎呦，
1: 你看那边
0: 怎么了？
1: 打那边又来一位，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0: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这个年龄呢？
1: 年龄比你大
0: 啊，比我大。
1: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0: 哦，那就啊，
1: 他是一个领导，
0: 领导。
1: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0: 比我矮。
1: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
0: 他跟
1: 但是呢，他俩这车是跟你学的，
0: 这不是有点？
1: 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0: 不是？那
1: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
0: 他
1: 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过把兄弟，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呀，
1: 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0: 你说什么？
1: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0: 奶奶，
1: 别来了。
4: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1: 对，
4: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5: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4: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5: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4: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5: 啊，对，
4: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6: 100块钱呢？
4: 100块钱。
5: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4: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7: 30都算多的了。
4: 30算多的。
7: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对。
4: 那接下来咱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7: 看我值不值400？
4: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我们俩呢是全运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啊，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啊，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1: 是
0: 搞创作
1: 啊，
0: 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1: 就应该这样
0: 啊。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呢？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
0: 哎，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说的他的啊，说这人呢，啊，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
1: 嗯，
0: 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
1: 嗯，
0: 为什么呀？
1: 嗯，
0: 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
1: 嗯，
0: 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1: 嗯，
0: 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
1: 嗯，
0: 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1: 哎，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
1: 哦，
0: 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
1: 儿。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0: 我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听得懂啊。
2: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0: 你考吧。
2: 你听不懂，
0: 我听
2: 得懂，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0: 你先说，
2: 比如说啊，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0: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2: 东北话最简单了。
0: 嗯，
2: 来一个，
0: 来吧。
2: 半拉科技什么意思？
0: 这太简单了，
2: 这也太简单。你说
0: 半拉科技能不明白吗？
2: 解释解释。
0: 半拉科技呀、啊，
2: 哎，
0: 这个半拉科技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科技。
2: 那半呢？
0: 不知道啊。
2: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啊一半的科技，多残忍。半拉科技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0: 那什么意思呀？
2: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儿形容的不是动物，
0: 那是什么？
2: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0: 哦，
2: 哎，
0: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2: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
0: 啊，
2: 吃一半没吃了，
0: 啊、
2: 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的半拉柯基的，这意思？哦、
0: 这么个意思？
2: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0: 你再给我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0: 哎
2: 哎
0: 嗯。
2: 滴了算卦，
0: 这我知道，
2: 这知道了，
0: 这我知道。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2: 啊，
0: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0: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2: 算的不挺准吗？
0: 什么准啊？
2: 这不
0: 让我找乐吗？这不
2: 哦，
0: 他又给我气的呀。
2: 嗯，
0: 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2: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0: 怎么了？
2: 提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提了起来了。
0: 这个提了算卦
2: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0: 那什么意思呀？
2: 提了算卦什么意思啊？
0: 嗯，
2: 提了算卦，
0: 嗯。
2: 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3: 他解释对，
0: 我你看，我那是绝对对。
2: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0: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2: 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0: 不是吧？
2: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
0: 啊，
2: 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
0: 哦，
2: 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
0: 哦。
2: 哎，说这人穿的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0: 哦、这意思。
2: 就是你这东北话没戏，东北话
0: 不再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0: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2: 阳了二正，
0: 啊，阳了二正，阳了二正，什么意思呀、啊？
2: 就是你，
0: 哦，帅哥，
2: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0: 哎，阳了二正嘛，
2: 好像帅哥是吧？
0: 我帅哥，
2: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0: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赶上这帅哥了。
2: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0: 天津话。
2: 哦、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0: 对，
2: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0: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2: 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0: 这怎么摇了吗？那老天津呗。
2: 行了，你还老天津味了
0: 啊？
2: 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0: 啊？都了解。
2: 对天津了解
0: 啊？没问题，
2: 我考你。
0: 你随便考，
2: 给你出点小题目。
0: 哎呦，又来，
2: 了解天津哈、
0: 啊？了解。
2: 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2: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0: 丁文元。
2: 哎，
0: 嗨，丁文元好。
2: 他知道你给说说。
0: 问哪儿的嘛？
2: 哪儿？
0: 那个，
2: 哪儿？
0: 他哪儿的呀？
2: 问谁？问我，
0: 你说吧，
2: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0: 你知道？
2: 你这还老天津味了？
0: 你说，
2: 我跟你说，老天津味，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0: 哪儿？
2: 丁文元哪厂的？
0: 啊，
2: 天拓宝圈。
0: 哦，天拓，
2: 哎，天拓知道吧？
0: 哦，天津拖鞋厂。
2: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拖，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
0: 嗯，
2: 天津拖拉机厂。
0: 拖拉机，
2: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0: 哎呦嚯，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啊！
2: 咱研究啊，
0: 哦，
2: 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
0: 哦，
2: 喜欢天津
0: 是吗？
2: 喜欢天津人，
0: 嗯，
2: 天津人呢风趣幽默，
0: 嗯，
2: 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
0: 嗯，
2: 咱实打实的讲，
0: 嗯，
2: 学好天津话
0: 啊，
2: 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0: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2: 哎，不夸张，不夸张。
0: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2: 哎，比语文。

0: 重要，学好天津话就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1: 哎呦，那叫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0: 成语啊，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1: 都能代替，
0: 都能。
1: 口若悬河，
0: 这太简单了。
1: 什么呀？
0: 凑白活。
1: 哦，哎，彻夜难眠，
0: 睡不着觉，褶饼。
1: 哦，褶饼。
0: 哎，
1: 年轻气盛，
0: 愣子。
1: 精神恍惚，
0: 离异，
1: 打抱不平，
0: 拔疮，
1: 破釜沉舟。
0: 哎，我喝出去了。
1: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0: 咱都了解，
1: 太明白了。哎，
0: 天津方言咱还可以
1: 哦。
0: 我发现啊，这个天津话当中，有这么几个词儿呢，是经常能用到的。
1: 哪几个呀？
0: 一共三个，就是我个人观点啊。
1: 嗯。
0: 头一个词儿呢，就是疑问助词。
1: 哦，
0: 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就是一个字儿，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妈，妈，妈，
1: 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老哆嗦嘛？你老
1: 有我的嘛？
0: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给你带出来了。
1: 哦，
0: 疑问就有这个，
1: 还真是啊。
0: 哎，疑问助词。
1: 哦，
0: 嘛？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啥？
1: 啥？
0: 哎，啥？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就是是啊，啥？
1: 哦，
0: 哎，齿音字一说就是啥？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1: 是吗？
0: 有时候公园
1: 啊，
0: 小区楼底您就听见，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但是这撒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1: 能听见吗？
0: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1: 这俩干嘛了？这是
0: 撒，
1: 好嘛，烫着了，
0: 你看，就研究这个。
1: 哦，
0: 哎，
1: 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
1: 啊，
0: 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1: 哪个？
0: 天津人好说，在这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太对了。
1: 哎呀，
0: 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1: 啥？
0: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上离个机器，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1: 啥？
0: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1: 啥？
0: 你就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的吧！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2: 30。
3: 你跟谁一伙的？
0: 一人400。
3: 你看了？
0: 哎呦，
3: 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0: 你问你呢？
1: 哦，我掏钱。
0: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3: 对
0: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3: 哎，
0: 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京腔京韵。
0: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好、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

0: 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又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敲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儿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
1: 啊
0: 啊！一闪而过。
1: 嗯，
0: 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这回啊，
1: 来来
2: 呗，
1: 嗯。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哎，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
1: 啊？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
1: 嗯，
0: 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啊，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有啊。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玩意儿，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
1: 嗯
0: 啊，这是眼不能乱看。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啊，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嗯，
0: 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
1: 啊、
0: 哦，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啊，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
1: 嗯、
0: 看我们天津卫视，
1: 嗯，
0: 群英会节目、
1: 嗯、
0: 上来俩说相声的、
1: 嗯，
0: 往上一说，
1: 嗯、
0: 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俩说相声的汤汤。汤嘴里跟这全是唾沫星子，
1: 哎呦，
0: 观众就该琢磨了。
1: 嗯、
0: 哎呀，
1: 好嘛，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不合适。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嗯，
0: 比方说，
1: 比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
1: 啊，
0: 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
1: 嗯，
0: 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
1: 啊、
0: 哦，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
1: 哦，
0: 他笑出来比较豪爽。
1: 嗯嗯，
0: 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
1: 啊、
0: 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啊？
0: 我们学一学啊。
1: 嗯。
0: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笑出来是这样。
1: 嗯嗯。
0: 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
1: 嗯、
0: 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
1: 啊，
0: 我点了一盘老爆三。
1: 哦，
0: 我爱吃这菜。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啊。
0: 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
1: 嗯、
0: 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这笑
1: 啊，
0: 好老爆三呐、啊、呼呼呼呼，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这主要也没有，是吧？
1: 对、
0: 哎、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
1: 嗯，
0: 正处于啊变声期，
1: 嗯，
0: 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
1: 哦，
0: 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他、
1: 嗯、
0: 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啊、给来了。

0: 么笑来这样？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坐电视机旁边哟、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哎呀挺可乐，哎呀真不错，一会儿120就来了，
1: 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这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方说老生的哭啊，带胡子的中年男性哦，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嘿，罢了，娘啊啊啊！是这样，挂泪啊。这旦角女性哭威压二字啊，威压。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尤其是这孝子，扛着个幡儿走在前边得哭啊。哎，不留娘哎哎哎哎哎哎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吧，这不是？
1: 是，
0: 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我有研究。
1: 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哦，中原一带的发音，湖北一带的韵味，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又叫《游龙戏凤》。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行
1: 了。
0: 来了
1: 呗，
0: 唱
2: 成
0: 这样。
2: 爷做事里太差，不该挑衅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坏糖花。扭扭捏多俊雅，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
0: 就那样式的、你出的主意啊，
1: 是
0: 这回啊，
1: 您来了，
0: 你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2: 君爷坐上来，你要信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来人家，人家家中爱桃花，扭扭捏多俊雅，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3: 魏瑞东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魏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4: 我姥姥经常听，
3: 姥姥
4: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3: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4: 学两句啊。
3: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王府小姐，会耳视听啊。
1: 嘿，
5: 哎呦，
3: 哎，这歌还真有味儿。
1: 刚才他说的活是真多呀、
3: 对，还真有味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4: 来这正
3: 三十。那这个今天要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吧？
4: 对啊，
3: 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啊，
2: 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
0: 嗯，
2: 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2: 咱更亲呢。
0: 啊，
2: 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2: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2: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2: 您别客气。
0: 他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2: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2: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2: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0: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2: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0: 说呗。
2: 这相声啊，
0: 嗯，
2: 简直太老了。
0: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2: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
0: 啊，
2: 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0: 对，
2: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0: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2: 来，你说，
0: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2: 什么意思？
0: 你看，就差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2: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
0: 嗯，
2: 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0: 这怎么意思？
2: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
0: 嗯，
2: 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0: 对，
2: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0: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我说咱们这么夸也不易得。
2: 哎，什么叫夸呀？
0: 啊，
2: 批判
0: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
2: 啊，
0: 再批判批判。
2: 那我可真批判了。
0: 来呀，你求批呀。
2: 好，那我问一下
0: 啊，
2: 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
0: 啊，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2: 就为什么穿大褂？
0: 就是得穿着。
2: 哦，就得穿着
0: 啊。
2: 那穿 T 恤能说吗？
0: 能。
2: 夹克能说吗？
0: 能。
2: 光着能说吗？
0: 能。这不能。好的，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2: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
0: 啊。
2: 啊，就光看了他们。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0: 我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2: 还有一点呢。
0: 嗯，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场面桌。
2: 干嘛用的？
0: 摆这儿。
2: 哦，放贡品。
0: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2: 那逗哏的工位呢？
0: 嗯
2: 啊，丢了。
0: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2: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0: 没桌子。
2: 说话。
0: 你吓我一跳啊。
2: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0: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2: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0: 行，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2: 再有一点呢，
0: 他不让我说话。
2: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0: 谁吃老本了呀？
2: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0: 那你说哪一段？
2: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0: 拴娃娃嘛，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2: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0: 我去什么？我去。
2: 还有那段啊，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0: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2: 您听听，

0: 呼，这你干什么你？
1: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2: 他还是接了，
1: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0: 怎么没有？
1: 哪有？
0: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0: 你是别说了，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怎么了？
0: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0: 那刚才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1: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0: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1: 不，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这、那个，
1: 说吧，你倒是说呀，
0: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那你说，
0: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1: 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
1: 哎呦。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0: 就是，
1: 就尤其啊，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气球板、
0: 七块板、七块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玩具了，你这是，
1: 就这个七块板，
0: 拿了你不会、啊，
1: 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啊，
0: 就是，
1: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0: 学去吧，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竟然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这就哎呀，
0: 这不是自动的啊，
1: 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0: 我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呀、啊，
1: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啊。
0: 嘿，你这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1: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
0: 啊。
1: 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
0: 嗯嗯，
1: 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
0: 哦、
1: 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0: 闺蜜
1: 天敌。
0: 你别说了。
2: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源，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群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
2: 嗯，
1: 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2: 是，
1: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2: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4: 没看过，
2: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4: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让他。
5: 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2: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1: 谢谢。
2: 不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3: 那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4: 你跟宋姐离婚了，
5: 是我的出身问题。
6: 我

0: 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0: 我就求求你了，
4: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6: 大家好，我是瑞瑞。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7: 翘个班，
6: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自1935年9月，张学良主政西北，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从东北流亡而来的约20余万军民，陆续落脚西安。在北关城外，仅供遮蔽风雨的简易棚户，连成一片东北新村。中共地下党员、西安省立二中教师张寒辉后来回忆说：“我每天走在街上，看到一群群东北流亡学生和难民，扶老携幼，面黄肌瘦，眼神绝望，哭声连篇。我心里像刀割一样。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一天，张寒辉读到这段纪念918五周年的文字，他深受触动。此后仅用一两天的时间，一首歌曲自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0: 悲怆悠长字字血泪的控诉。这首叫做《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从西安传遍中国。
1: 人家不知道我那个日本家朋友们，那我们东北人没有不想看这个，不喜欢这个。
0: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万余学生上街举行抗日大游行，他们突破宪兵和军警的阻拦，决定徒步前往50里外的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前来劝返学生的张学良正与学生僵持不下，忽然听到队伍中传来悲愤哀婉的歌声，那正是《松花江上》。张学良不禁当场热泪盈眶。

那一万多人啊，都喊口号，要什么，首府是给啊，打倒人民的敌人啊。这个党讲员就继续讲了，我党学良呢是一个军人，我也是爱国的，我时刻都怀念着东北的父老兄弟，所以我呢，也是要抗日的。我俩你们的心情一样，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

三天后的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派出以周恩来为负责人、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经多方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自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0: 两天前，日军突袭沈阳的消息已经传遍天津。短短数日，辽宁、吉林的主要城镇尽失敌手，闻听噩耗，惊愕、恐慌、愤怒、悲痛，种种复杂的情绪骤然涌上曹金平的心头。这个南开中学高二学生的家乡，正是辽宁昌图。
1: 在他那年代呢，小康呢是南开双州。1931年，他在这个南开双州上头，他负责的栏目就是一个是论说，一个是东北，他负责这两个栏目。一个他是东北来的，他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论说方面呢，文笔是不错。曹金平在我们学校里头，他是积极分子，在校内宣传这个抗日这个思想，在校外呢，他是参加游行啊、示威啊这些活动。
0: 918事变后，在曹金平的倡议下，南开校内的文学社团改组为抗日救国团，而他自己则剃了一个光头。国破家亡的悲凉，不再是一种遥远的想象，而是切肤之痛。
2: 所以学生们在那个918事变之后啊，取消了很多的娱乐，就是像那个什么看电影啊，什么开 party 啊，这事儿取消啊。所以说那时候那个民族的情绪啊，那种教育它是发自内心的。
0: 日后土地、原野、家乡这些文学意象，在曹金平的创作中被反复提及，成为重要的情感底色。1933年，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曹金平避居天津，开始创作以东北抗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后来他甚至把黑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红高粱化为了自己的笔名端木红粱。如今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北岸伫立着一个荒凉的院落。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军在此建立了兵营，被称为日本大院。原有一座二层灰色砖楼，已因唐山大地震损毁而拆除，那正是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的签署地。918事变后，日军步步南下，意图染指华北。1933年，面对来犯的日寇，驻守长城沿线的第29军奋起抵抗。军长宋哲元写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在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中国守军以巨大的代价坚持抵抗近3个月，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仍于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长城以北的国土事实上沦于敌手，华北则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在此时的上海，中央文委直属领导的党的电影小组刚刚成立。为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牢牢把握文化战线的话语权，电影小组将原本生产录音设备的上海电通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司徒慧敏、袁牧之、英云卫、许幸之等进步电影人参与工作，成为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一家左翼电影公司。
1: 电通公司
3: 在我们中国电影史上面呢，它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作用的。成立了两年，1933年到1934年，两年时间搞了四部电影，《桃李劫》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是用国产的录影设备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他之前呢没有的。
0: 1934年12月6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一部作品《桃李劫》首登银幕。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以昂扬向上的旋律、层层递进、短促有力的歌词，号召青年走出书斋，走向抗日战场。这充满力量的呐喊，恰恰击中了长城抗战之后中国社会的悲愤情绪与救亡呼声。无数青年心中不甘沉沦、奋起抗争的火种被点燃了。
3: 这个首映呢，效果非常好。第一个，这个一场京城大戏院，台上唱，台下和啊，同学们大家起来，他那个慷慨激昂的歌声啊，从京城大戏院传到马路上面了。这个电影很快走了，走火了，电通公司上下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沈思义啊，沈思义经理嘛，就找田汉来，他说希望再写个剧本，题材我们没要求，你自己决定，但因为什么，时间越快越好。田汉呢，本来他就想写一部，写什么呢？写一部呢抗日题材的剧本。
0: 1933年3月，田汉曾跟随上海爱国人士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日义勇军，虽然未能深入战斗激烈的作战一线，田汉依然了解到大量长城

0: 真实战况与将士们的英勇事迹。在他的笔下，一部以长城抗战、古北口战斗为背景的电影诞生了。
1: 白华，我们的诗人，你在这上面提上几句诗好吗？
2: 好，让我提上几句诗来完成你的杰作吧。
1: 看这几天的情形，山海关又有一点危险了。我希望你这首伟大的长城诗能够引起一番青年人的觉醒。
0: 918之后，流亡上海的东北诗人辛白华一度沉醉于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后来因他的挚友梁志夫参与长城抗战而牺牲，辛白华内心受到感召，放弃安逸享乐的生活，从彷徨到觉醒，毅然投身抗日洪流。
1: 阿峰，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掉我们的敌人。
3: 同胞们，走。
0: 电影尚在筹拍之际，反动当局便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田汉逮捕，投入南京监狱。于是电通公司将故事大纲转交给夏衍，请他出手改编为电影剧本，同时将本片定名为《风云儿女》。
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俘虏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换
0: 走。据夏衍回忆，田汉的剧本梗概最后一页写着梁小杰的诗歌，那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歌词雏形。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由田汉介绍入党的聂耳主动请缨，要求为《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在霞飞路的格子间，聂耳废寝忘食，反复研读田汉的歌词。无数中华儿女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壮烈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怒以及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赞美融入到每一个音符之中。

0: 1935年4月，聂耳为躲避白色恐怖东渡日本，不久他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内。电影投资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挥笔在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将他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五月初，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矮带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歌谱在电通画报上发表，唱片由百代公司出版。这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最强音，随着《风云儿女》的热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它就是慷慨激昂进行曲的速度，带有什么呢？法国的马山曲风格。所以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我们称之为东方的马山曲，像后爵那样的。电影里面荧幕上在唱，台下也在唱，同声高歌啊，义勇军唱的人热血沸腾啊，大江南北都普遍的传开来。
0: 彼时的中国，战火的阴霾在风云中躁动不已。数月来，日本侵略者持续军事挑衅，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不断妥协，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美协定相继签订，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在法国巴黎救国报上全文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这天，北平数千名大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生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传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奋勇向前的一支先锋力量。
2: 1936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天津学联召集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决定以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在几个天津近郊的农村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学生们通过创办夜校、开设妇女儿童识字班、联络进步剧团演出爱国话剧、教唱当地农民革命歌曲，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的保家卫国的热情。
3: 抗战期间，文艺工作者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爱国音乐家刘良模。1934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民众歌咏会，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影响最大、出现最早的歌咏组织。他把歌声当作是唤醒民众抗战救国的武器，他也因此被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在我们档案馆里有几份相关的珍贵档案，这一份呢是天津青年，它是当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行的会刊，时间呢是民国26年4月。这本天津青年上刊载了几则广告，它的大概内容呢是说，上海青年协会干事刘良模先生4月17日到4月22日期间将要来到天津， 他不仅要发表演说，而且要在青年会大礼堂现场教唱歌曲，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我这里还有一份档案，就是歌咏演讲大会的入场券。在这次歌咏演讲大会中，刘良模现场教授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有一首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在天津，他还有一个别名叫《救国进行曲》。我们正好还有一份1937年10月由青年歌咏团印制的《救国进行曲》的歌词，与《义勇军进行曲》是一模一样的。歌咏演讲大会的具体情况，在波兰记者艾普斯坦所写的书中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当时呢，他是美国合众社的驻京记者，那天他就在现场，他把他看到的场景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0: 大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

0: 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
1: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日本势力其实早已渗入天津，因此公开交唱抗日歌曲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当天就有两个日本特务混进了这场活动中去监视歌咏会。在中国人民慷慨激昂的歌声中，他们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歌咏演讲大会结束之后，爱泼斯坦特地采访了刘良模。刘良模说，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认得字，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又会遭到逮捕，而歌曲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把抗争的意志传递出去。这种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
0: 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你知道，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变成战斗队。后来刘良模专程赴美国宣传推广《义勇军进行曲》，与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唱片《起来》，推出中英文版本。这首诞生于二战东方主战场的火热旋律声震寰宇，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战歌。

1938年末，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焦灼的战略相持阶段。身处于中国西部的山城重庆，已成为战事的陪都。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不时袭扰着这座战火中的堡垒。这一年，端木蕻良也从武汉迁往重庆，与妻子萧红居住在嘉陵江畔。他在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一天，端木蕻良与友人谈到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乡愁与国伤让人悲戚满怀，而他更渴望创作一首抒发中国人不屈斗志与抗争精神的作品。喝着滚滚嘉陵江涛，端木蕻良奋笔写下一首散文诗《嘉陵江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只要民族的精神不灭，长城就会屹立不倒。只要嘹亮的歌声还在，希望就会生生不息。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0: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六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 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0: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好休息，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

0: 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3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家外出仍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对出行影响较大，提示您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本轮高温天气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到8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上下。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还是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体质较弱的朋友不要忽视了防暑降温的准备。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附近，大家在清晨和傍晚酌情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6到31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继续维持高温闷热天气格局，预计夜间将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大部地区，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6度，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在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0: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着，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
2: 啊！
0: 你看这，
2: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2: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2: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我去接马健。
2: 啊。我来找你，等等我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2: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2: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2: 呦，我还得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3: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2: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2: 呀，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2: 啊，
0: 啥样？
2: 哦，再有来一些，你看。
0: 哎呀，
2: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
0: 啊，
2: 还有更好看的呢，我们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0: 儿。那你爸能同意吗？
2: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起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2: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万一赔了咋整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0: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2: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0: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的，这行
2: 啊。
3: 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4000。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4000哈。
1: 好，谢谢，慢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哎，
1: 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

0: 汤圆嘛，你就卖纽扣。
1: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圆又圆。
2: 这还没开饭呢，我这嗯
3: 啊。哎，
1: 卖纽扣，卖纽扣，
2: 来啦。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看看马爷。
2: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哎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0: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2: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0: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2: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0: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2: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0: 一大堆的事儿，
2: 就走了哈。
0: 谢谢老婆啊，
2: 走了哈。
0: 好，
2: 慢走啊。

0: 等等啊，
1: 哎，今天出差出这么早呀？
0: 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1: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0: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0: 明儿请吃饭啊？
1: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0: 谢谢吧。
1: 嗯。
0: 等等看啊，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你给我留点面子。
2: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0: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2: 小红，我扯南方，跟我回去。
0: 想我那人就说他。
2: 你回不回啊？
0: 回呀、啊，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0: 走，哪个人？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抵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小温州。
2: 咋认识他？

0: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1: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0: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1: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我去了趟海城，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天堂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0: 好看，
1: 这从头到脚，搁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0: 都认不出来是咋的？哎呀，
1: 这么香啊，
2: 友们们啊。
0: 哎呦，真香！
1: 真好闻啊！
0: 哎呀，
1: 这个是茉莉花，
0: 也真好闻。哎呀，
1: 陶醉了吧？是不是？
0: 好香！我还给你们捎东西了呢。
1: 哟，还有礼物呢。
0: 那是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五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1: 一对儿啊！哎呀，多好呀！这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咋谢你呢？哎
0: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1: 太美了呀！
3: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1: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3: 小鸳鸯，
1: 哎呀一对儿。
3: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这好看。
1: 拿去，给你了。
3: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1: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3: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1: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啊。
3: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1: 我听得吓人。
4: 瑶啊，瑶，
5: 来了。
4: 瑶，你回来了哈？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你回来咋还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太累了，刚回来。
4: 啊，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4: 同学啊，
0: 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4: 什么？
0: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那。哎呀妈！
4: 哎，这么大礼吧？
0: 嗯。
4: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0: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4: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子，是你烘烘啊？
0: 行，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4: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0: 嗯呐，啊，别磨叽了
4: 啊。

0: 苏苏，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兴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落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喝酒喝一点，有点什么？你说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懂出息了啊！
0: 你这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结婚一下，
4: 我告诉你，

0: 哟，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来，来，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你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邢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吧。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马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叔，是邢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
0: 啊？
3: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
0: 哎，
3: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弄错。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3: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活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耳朵给烧了吗？

0: 这个家没法待。
1: 你干啥去？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2: 咋了？
0: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2: 行。
3: 师傅，
1: 滚！
3: 哎，说完了。
0: 嗯。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2: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4: 哎，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0: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4: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快说说。
0: 沈云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2: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
4: 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儿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5: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4: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5: 我说得通吗？
4: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5: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
4: 呦，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心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5: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5: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4: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5: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4: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5: 哎，你看看，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4: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5: 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4: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5: 我知道。
4: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儿，怎么就
5: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4: 哎呀，不说了。
5: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哎，
4: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0: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2: 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
0: 啊。可以租房子。
2: 我觉着吧，你就别跟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
6: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4: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0: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2: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4: 哎呀，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0: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4: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0: 沈姨，我在外面住

0: 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1: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0: 油嘴滑舌，拿东西，用书打他。
1: 啊，对对。
2: 嗯，拿好。
3: 哎，谢谢，天钱。
4: 谢。嗯，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2: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4: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了？
2: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4: 看我什么？这事儿挺新鲜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2: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4: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就全烧了。
2: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5: 行，我看看。
0: 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
6: 客气。
5: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6: 没有。
5: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6: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5: 谢谢哦。
6: 没事。
7: 快点，啊，点。儿，你那等谁信呢？
2: 我哥。
7: 你？
2: 嗯。
7: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2: 啊，表哥，远方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诉你嘎的。
7: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这啥事你跟我说。
2: 你办不了。
7: 我咋办不了呢？
2: 大嘴巴好吃不？
7: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2: 接着吃吧。
7: 真好看。
8: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1: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4: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1: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4: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1: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谁家吧？
4: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少掺和我们家事儿。

0: 小沈，
1: 哎，来了。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小沈，
1: 嗯，
0: 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0: 行，那我先回去了。进来，杨。
2: 你锁门干啥呀？
0: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就没人进来。

0: 放心吧。
1: 那我回去了。
2: 哎哎，别别别！哎呀，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1: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2: 哎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1: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2: 隆重啊！啊，
1: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2: 你走开看看。
1: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2: 你喜欢吗？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1: 亮了。
2: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1: 是吗？
2: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摁，你来摁，站近点。
1: 声有点杂呢。
2: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好不好？你想录啥？咔一摁。
1: 录点啥呢？
2: 那你就，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1: 你说啥呀？
2: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1: 啊、试试吧。
2: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1: 录了，
2: 录了，录了。
3: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2: 都有啥乐趣？
3: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2: 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吧。
1: 这事儿也不行。妈呀，你声音也不行。
2: 哎呀，都是可以抹的。嗯，
3: 它可以当
2: 多甜，
3: 可以当。
2: 啥？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1: 有曲儿吗？
2: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1: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0: 你，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我就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说，他肯定能答应。那可不见得。
0: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找馨儿，好不好？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感觉，啥感觉啊？
3: 小鸟抱老牛，多么烦人呢你！使劲打呀，使劲打！你们这是干啥去？哎，
0: 来，马叔和王鑫朋友吗？
2: 啊，
0: 我这，拉我这未婚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
2: 哦，
3: 那得祝福你们呀！
0: 谢谢啊。
3: 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搁家呢。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0: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大亮，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2: 行，能赶上肯定来。
0: 啊，鸟儿上去。
1: 走了。哎呀！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0: 停车！咋了？
1: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0: 这咋还胃疼了呢？
1: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
0: 也不是啥大病，那咱回家。嗯，走吧。哎妈，咋整的呀？这是，哎，没事啊。
2: 嗯。哎，咋又回来了？
0: 他胃疼。

0: 粥炒好了，你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问你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凉凉我就喝。
0: 那个，你喝完，你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雨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好吃这些，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安晴，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

0: 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1: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2: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1: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3: 没留下指纹吧？
1: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2: 这头发能有啥用？
3: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2: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3: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2: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3: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2: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3: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2: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玉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1: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3: 那我们就回去了，
1: 保持联络。
2: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3: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
1: 再见。
3: 走。
1: 好。
4: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5: 别老跟着我呀！
6: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5: 没咋呀。
6: 那你咋不理我呢？
5: 我咋没理你呀、啊？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6: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5: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6: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5: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6: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5: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6: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5: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6: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5: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6: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5: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6: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5: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吧。
6: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7: 马上包子啊！
5: 同事啊。
8: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5: 动手！
8: 啊，让我去死！
9: 慢点，别枪扯他啊！
10: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5: 咋了？
10: 哎呀，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10: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5: 啥？回事啊你啊，
8: 瑶，
5: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8: 你挺好的呀。
5: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1: 你挺好的吧？

0: 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0: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呢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0: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0: 他就爱吃苦瓜。
2: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
0: 我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大姐。
5: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0: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呢。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6: 别哭了。
1: 行。哎，我数包。行了吧，就我心眼子糟，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4: 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5: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哎呀，这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车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说话呢，这一杵着怼不出个屁。你们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2: 这还不知道吗？
1: 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2: 我想出去做买卖。
1: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1: 还有啊，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
2: 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1: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2: 大力啊，说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在这待着多好看。我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一起坐这看电视，是不是老穆大哥哥？你说你这，总让我当着人肉天线，
1: 你给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年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但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新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不，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
1: 哎，
2: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比如说，
2: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适合个屁呀！他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啥嘛啥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2: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1: 谢马叔啊！
2: 哎呀，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快回吧。

会いに。

0: 贾同志，那个小偷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3: 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让
0: 开，让开，让开，让开，老贾，老贾，让开，
4: 张总呗，
0: 让开。
5: 风湿了，
0: 出来！
5: 哎，咬人！
6: 咬人你！
5: 不小子，你还敢咬我？你，
6: 抬手，走，走。
3: 你这咋样？
1: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3: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江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
2: 你伤得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3: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5: 跟平时不太一样。
6: 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3: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6: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
1: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6: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3: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6: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还是
1: 别乱说。
6: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
1: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6: 我这是咬的呀，我
3: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6: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3: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6: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 哎，王，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了。
1: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2: 不是，老马，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1: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2: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1: 隔离？
7: 小心啊！
8: 哎，爸，
7: 这咋样了？是啥感受啊？
8: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7: 真的？
8: 啊、
7: 嗯。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9: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8: 就是他。
9: 小伙子，小伙子，
8: 过来。
9: 哎，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8: 问你话呢，你说呀。
10: 要死一起死，
8: 随便。
7: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9: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7: 对对对，别怕哈。
8: 哎，
7: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8: 行，
11: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9: 是，还有我在呢。
7: 对对对对，
1: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
8: 啊，
7: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8: 放心放心，
9: 你们要多喝水，
7: 对对对，多喝水，
8: 哎，好，
7: 走了啊，
12: 我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7: 歇着哈，
13: 走了，马叔，
8: 哎，咋还给锁上了？
9: 抱歉，
0: 没事吧？
8: 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0: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8: 这一两句话还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0: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啊！
8: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10: 严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0: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终究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珍。
1: 别哭过继续了，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1: 怕了？
0: 少跟我废话，说。
1: 说了你也不懂。
0: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哎，上床吧。
5: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5: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5: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5: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5: 行，那我试试。
0: 护士，
6: 嗯，
0: 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6: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6: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
0: 嗯，
7: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哼，
8: 我们这儿有信儿吗？
7: 没有。
8: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7: 快放你们出来了。
8: 没事了呗？这意思？
7: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8: 还得去北京？这
9: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8: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8: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玩的好使。
8: 这事儿整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1: 能死在北京挺好。
8: 你操心是不是？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吃这个。听话。乖子。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0: 没人了，都死了。
1: 嗯，你吃吧，我不吃。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谢谢。
2: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失望。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0: 是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0: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我听着呢。
0: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什么公主？
1: 你别做梦。
2: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 你跟苏杰离婚了，
5: 是我的出身问题。
6: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7: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6: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1: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9: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兵骗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哦，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

0: 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1: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0: 一般般。
2: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你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2: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是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2: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2: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2: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0: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2: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3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2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

0: 的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顺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四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四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一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四年的课程是在三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一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两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2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

0: 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1: 对，
0: 然后你又创业了，
1: 对，
0: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1: 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0: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1: 到2022年的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OK，
0: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0: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1: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0: 就是说，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1: 是的，
0: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1: 当然。
0: 哎呀，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0: 说得真好，
1: 谢谢。
0: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1: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友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1: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0: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1: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0: 也可以面谈。
1: 对，就
0: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1: 对，
0: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1: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 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

0: 真热爱而来。
1: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嗯，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1: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啊，对吧？
0: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1: 好呀，好呀。
0: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1: 不可能，你考第2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0: 就是前8吧，那个比赛前8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前8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嗯，
1: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一项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嗯，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3: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0: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3: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0: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4: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
4: 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4: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4: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1: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1: 讲师你接受吗？
0: 接受。
1: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0: 商务。
1: 商务，好的。
0: BD。
1: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

0: 的部分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波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

0: 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韩一总。
0: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2: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2: 快板和创作编导。
0: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
2: 没问题。
0: 小段。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首次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维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不投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了哪一位，弄恼了警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我们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他是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要么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换红袍，五黄袍供的了药王岛，黎明百姓才被香烧，您老这个买卖又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贺中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

0: 抄题，战草棍的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木挂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第六元的狗皮膏接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可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真好，
0: 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0: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0: 不是，快板儿。快板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儿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东西
2: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0: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0: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差了。
0: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0: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2: 大学生士兵吗？
0: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0: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哟，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2: 发挥你的专长。
0: 对，
2: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0: 没错，
2: 两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0: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两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2: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2: 真棒。
3: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2: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2: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哦，
2: 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2: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哦，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

0: 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哦，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
2: 哎呦，
0: 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
2: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2: 哟，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去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2: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2: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2: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2: 哎呦，
0: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2: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2: 是吗？
3: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一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2: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0: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2: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2: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2: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2: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
2: 哦，
0: 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2: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2: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2: 懂了吗？
0: 懂的。
2: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
2: 嗯，
0: 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2: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2: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2: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竟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2: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2: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听，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听流水从最早的1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1天能做到500块钱。
2: 啊，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听
4: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1: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

0: 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1: 不是，
0: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1: 对，
0: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
2: 达人。
1: 没错，
0: 声音直播的达人，
2: 声音达人。
1: 对，
3: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1: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3: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1: 上海的话不考虑。
3: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1: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再考虑范围内。
4: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1: 杭州也是考虑的。
4: 很奇怪，我们
2: 上海
4: 住
2: 在哪儿了呢？
1: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6: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1: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5: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1: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7: 我建议你考虑
1: 带货主播。
7: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1: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5: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三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7: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1: 好，
7: 双向的选择，一周才三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五播吗？他闲不住，
1: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7: 啊！这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1: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7: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1: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8: 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1: 有，
8: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1: 对，
8: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1: 对，
7: 来吧，各位刘登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9: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这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10: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5: 我们品牌是洪泽源，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7: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

0: 用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1: 我们是红源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加，工作地点在天津。
2: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1: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3: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加。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2: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3: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0: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2: 东方绿洲。
3: 好，谢谢。
0: 祝贺金明总，感谢杨林。
3: 谢谢。
0: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2: 谢谢。
0: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4: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5: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4: 一般般。
6: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4: 我叫李雨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0: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4: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4: 山西大同人。
0: 山西人。
4: 对。
0: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4: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0: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4: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 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

0: 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1: 你选了两家文化企业，迎朗和墨行，为啥？
0: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1: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两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0: 对。
1: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0: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0: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1: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0: 我
2: 卖产品，
0: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1: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3: 你自己买不买？
0: 买。
3: 亏了还赚了？
0: 赚了。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4: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1: 往前迈了两步，是吧？
0: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5: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0: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1: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0: 对，
5: 首先我觉得它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4: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6: 这也并不是吧。
4: 比如说
6: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4: 对，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6: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5: 我先问一下，
1: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6: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4: 林院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
6: 强。
7: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0: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4: 你在两家证券

0: 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1: 一般般，
0: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1: 是吧？是的。
0: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1: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0: 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2: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作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0: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2: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0: 没问题，
2: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0: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3: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1: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3: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前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
1: 嗯。
3: 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4: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5: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4: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5: 对，
6: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2: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7: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已经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4: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1: 像。
4: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1: 像。
4: 你信谁的？
1: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8: 对，
4: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八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八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9: 雨辰，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4: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1: 考虑，
4: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哦，谢谢各位老师。
7: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10: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11: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5: 听到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2: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9: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4: 六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

0: 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1: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2: 谢谢老师。
3: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2: 泰坦科技。
3: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3: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再见。
2: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干就完了，那就不要猜了，我们也干就完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思雨，21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专业。
1: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思雨，我的 MBTI 是 ENTJ， 我是2016年的应届毕业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项目经理的实习 offer。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听说你准备了一个 PPT 要介绍自己。
1: 对的，我准备了 PPT。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学的是经济。

0: 学嘛，我的绩点是3.83，英语4.6级，计算机2级都是过了的。因为学习比较好，我拿了奖学金。除此之外，我还考了会计证、审计证、演出经纪人，以及阿里巴巴国际站操盘官的证书。我大学期间是从0到1开发过一款小程序的，并且这个程序是获了奖的。而且他去申请大创已经完成了结项，并且是省级的。通过这个项目，我去参加了一些青创培训。除了开发软件之外，我还有过剧情策划的经历。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是我的一个电热毯的广告。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呢，我积累了比较多的求职经验，我把我的经验总结成了一本求职宝典。以上就是我的经历，各位可以看一下。
1: 比较有特色，自己开场做了一个 PPT 哈。
0: 对，
1: 关键词就是干就完了。
0: 对，
1: 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提到有一个短视频是你个人最满意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中间非常曲折。我是经济学的嘛，有一位新传的同学和我一起去做这个，我们觉得电热毯这个品比较好，我们就选了电热毯。
1: 你是哪里人？
0: 我是重庆的。
1: 你们在重庆做电热毯，好创意啊。
0: 我们在广东念书，但是我是重庆人，我小时候就热得快。
1: 哎，对，我也特别好奇，重庆人在广东念书，然后想做一个电热毯的产品，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0: 因为我们南方其实除了川渝地区是没有暖气的。那我们过冬怎么办？又比较湿呢，然后我们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电热毯。
1: 就是你来源于生活当中的启发。
0: 对对对，我和新传的那位同学最开始想法也是比较简单，想象一下外面是冰天雪地，里面就是很温馨的一盏光，然后我们就是说去躺在电热毯上面。但是话说回来，做这个景比较贵啊，就是外面要下雪，还要有一个房子，还有一个人，然后就在那里拉扯，拉扯完了，我们就说能不能用 AI 做，然后不知道是我们技术不行，还是我们找的模型不行，然后我们一直都做不出效果来。
1: 还有 AI 做不出来的效果？
0: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去玩 AI 的，而且 AI 迭代的特别快。然后中间它的曲折在哪呢？就是那位新传的同学，他回消息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1: 为啥呀？
0: 因为他觉得看不到什么希望呀。然后我呢，我就不想放弃掉，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琢磨，我就弄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说通过小鸡，就是说一个鸡蛋变成小鸡孵出来破壳的那个过程，展现它的温暖。
1: 然后你新传的同学后来回复的速度有加快吗？
0: 拍那个瞬间也很难的，而且我们还有 DDL， 他听了这个也觉得异想天开，就像您现在的表情一样。
1: 多买鸡做一个假蛋壳，然后你把盖儿一开，小鸡就出来了。
0: 我 DDL 不允许，琢磨很久，然后又灵光一现，我自己去扮演那个鸡，然后我买了个假蛋，我自己做了一个。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刚才是说要拍小鸡的破壳那一刻，
0: 对对对，
1: 来体现产品的温暖，
0: 对，
1: 能够孕育新生命。
0: 对，
1: 但是你没有 DDL， 就是有最后的期限要求，你就去扮演那个小鸡。
0: 我扮演了那只大鸡，就是具有戏剧性。
1: 你到底是母鸡还是小鸡？你现在讲的这个我母鸡啊。你最后这视频做出来了吗？
0: 做出来了。
1: 做出来了。今天带来了吗？
0: 带来了。
1: 我们一睹为快，来一起看一下。

0: a few moments later.
1: <笑>里面的那个演员都是我，手是我，姐也是我。
2: 来吧，我们首先以掌声表示慰问啊，也是蛮辛苦的，一人分饰多角，
3: 整体给用户非常轻松诙谐的 feel， 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一个脑洞，没有更好的去结合用户去看视频的一个脑洞。
2: 十分满分打几分？
3: 我觉得能够有8分。就任何的一个短视频的话呢，前3秒首先我们要先下一个钩子，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用户想要看你去表达什么。其实把鸡换成是真鸡，然后在鸡上面去下一些装扮类的一个功夫，整体的话呢就能得到一个飞跃吧。
4: 我觉得可能只能给打5分哦，因为这是一个广告片，广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产品，但很遗憾的是我记住了鸡蛋和那只特别奇怪的鸡，而且在一开场是一个草坪上出现了一个鸡蛋，我

0: 在没有办法跟电热毯进行联想，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广告片的话，脑洞确实有，但是不合格，不及格。
1: 不管你是广告也好，种草也好，怎么样也好，作为一个看起来有点剧情的东西，你还是要有点剧情的。这个鸡孵蛋它是一个自然行为，它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如果在鸡孵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外在的挑战，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或者它掉毛了，或者怎么样的，它才需要借助电热毯，才能突出这个电热毯的作用。嗯，就是你没有突出这个产品的作用。
2: 嗯、我觉得海波老师的发言是有98.5分的，因为有一点无语。其实我觉得思雨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不会去起标题。然后海波老师的进步空间呢只有1.5分，就是海波老师点评的进步空间。
1: 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出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一定要有3秒的钩子。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夸张的标题呢？对吧？当我真的看多了这样的视频，吸引这样的注意力之后，我不会去关注它。要么我把故事讲明白，要么我把产品讲明白，不是为了吸引人而单纯的去吸引人。
2: 刚刚海波老师的发言是值1.5分的，
3: 但我觉得这1.5分都不该给啊！这一段简直就是零分发言，既凸显了他对于互联网的无知，又凸显了他对于用户的傲慢。
4: 他连勾都不懒得勾人家了。
3: 对的，海波老师说的是情怀，是梦想，是应然的世界。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进入职场，你要去理解那个实然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改变用户的习惯。用户们已经习惯在3秒之内，如果我没有看到一个点的话，我就要划走了。不要去听海波老师这种，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和这个粉丝数，他说什么都有人听，他说这对，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就是要遵循用户的习惯。他想要什么时候要这个信息点，你就给他信息点；他想要什么时候有剖析的内涵，你就给他内涵。因为这是我对所有年轻人给的建议。那么回到你刚才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创意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你，故事也很好，但是你抛出点的时机和你的讲述过程不对。我们都说戏剧的核心是冲突，对吧？你可以上来就放一个母鸡在那儿发愁啊，我的蛋孵不出来呀、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给环境，就是比如说南方没有暖气啊，然后哪哪不好啊，你把这个环境带入到你潜在消费者在生活场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找到痛点，你只给，然后你说哦，我有电热毯，在几秒钟之内你就把产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故事比较清晰，然后你的这个需求比较明确，你就容易获得这个消费者对你的这个认知。这是我不成熟的小建议。
5: 好的，谢谢老师。
0: 那你是参加了一个比赛对吗？
5: 对，
0: 所以比赛的目标就应该是拿奖，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的结果怎么样呢？
5: 挺好的，拿了最佳创意奖。
0: 所以如果是从创意的角度来讲的话，
4: 确实赢了，
0: 对，
4: 拿到结果了。
0: 是的，
5: 首先呢，我觉得它确实有待改进，但是我也说过，就是我们尝试过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拍，但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又想做一个代表作，做一个 example 出来，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很仓促的做出来，仓促的做出来的东西始终有待改进，这点我同意。但是这是事出有因的，我不认为它是一部很差的作品，所以我会说它是我的代表作。
4: 你的简历当中也提到了你参加了一个创业训练，
5: 不是参加，那个就是我的，就我是发起人。
4: 你是发起人？
5: 对。
4: 你为什么要发起一个创业的训练呢？
5: 我就发现就是有那种短剧导演猝死的新闻，调研后发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人力的行业，然后就在思考能不能去做一个软件提高工作效率。
4: 提高短剧行业的工作效率吗？
5: 对，针对文字那一些。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做我的 BP， 就是商业计划书了，就熬了几个大夜，写了几十页 BP 出来。
4: 一个想拯救猝死的人自己天天熬夜。
5: 对，就是当时想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吧，然后不甘心他只是停留在纸面，开始组织人做了。那个 partner 就觉得你是疯了吧，你说什么你要落地，我说你来嘛，你来嘛，你看我肯定有潜力。然后他就说好，来吧来吧，就然后就慢慢的这样连哄带骗的，就是拉了一堆人和我一起干。
4: 你们没有钱怎么做呀？
5: 我就是自己存了一些钱，我还有奖学金，我还说去做一些兼职什么的。
4: 你自己拿你自己的钱来做这件事儿？
5: 对。
4: 那你目的是什么呢？
5: 我就想做一款无偿的影视案头工作智能助手。
4: 今天作品带来了吗？
5: 今天作品那里有一个截图，
4: 我们看一下。
2: 在我看来的话呢，是一个

0: 能够去生产剧本的工作流，是吧？
1: 差不多。
2: 常用的这些和你现在这个有什么区别？
1: 比较多的也是通用型，因为我当时是很有理想的，我就想如果我能做起来，我就去再去训练那个模型、啊、就是在我的设想里它是专门针对这个行业的，
2: 等于是它要需要下载一个你的这个 app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的入口端？
1: 不用下载，
2: 它从哪儿用呢？
1: 直接微信就可以打开，
2: 小程序里面打开，然后呢输入两个字生成个剧本、
1: 啊、
2: 这个就是剧本生成器。
1: 对，
2: 那我确实觉得首先你有多少人需要短剧剧本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他的体量是不是足够支撑开发一个新的而且是完全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些准备使用的人他们愿不愿意说稍微多花点精力直接去跟那些已经非常成熟大模型对话呢？
1: 这个就看怎么定义，因为我在定义我的市场的时候我会把自媒体创作者也包进去。
3: 但是剧本其实并不是短剧市场的刚需和痛点，因为我作为短剧的消费者，我只想看到那个精彩的，比方说它是个二次元 IP 为主的，那我就想看那个短剧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输入的提示词直到它最后输成一个成品的，这个东西对市场是有用的。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你用户的痛点，对这个市场做充分的需求的尽调，用 PMF 的方法去倒推你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实是 2C 市场会更大，因为今年是 Agent 的元年，就会涌现出一波的这种就是在 Agent 赛道当中能够跑出来独角兽和黑马。我觉得 AI 加短剧绝对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要明确你用户的画像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领域其实你还是需要和一些专门做软件和算法大模型的这些工程师组成一个 team， 然后你们再去创业，一定要拿融资，不要烧自己的钱。
4: 他求职的是项目经理，那如果他在这段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能够胜任一个项目经理的能力，那他这段讲述就是 OK 的。
5: 那我们不妨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他项目经理的？
6: 可以
4: 可以，
6: 我同意。
5: 第一个问题属于基础知识，第二个问题属于实操啊。你在做项目经理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项目经理有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形，你需要去主控的三个要素是什么？
1: 首先是人员，就是说我要拆解我这个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其次就是资源，就是说除了有人我还要有资源我才能干成一个项目。以及第三个我认为是计划，怎么样把人员和资源协调起来然后去达成我的目标。
5: 这个问题能够说明你做过一些项目统筹工作，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和学习过项目管理知识。因为在项目管理中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三角形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位的，就是时间、成本和范围。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员也好啊，资源也好，都归属在成本里。第二个我再问你，我给你一个实操场景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项目经理，你承担了一个项目，现在你这个项目一期马上要交付验收，客户验收完就可以给你回款了。他突然提出了新的一点需求，你该怎么处理？
1: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老师刚刚您说的就是成本，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成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不高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这能不能算是一点我们维护给客户维护关系的那种成本费。如果这样考虑我帮他做了又何妨，但是如果成本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算，那我们肯定不能说客户叫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就是只要我的沟通技巧和那个理由之类的到位，我相信客户会理解的，毕竟将心比心嘛。
5: 好，你这个回答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6到7分，也就是可以及格，因为你毕竟还在在校大学生，就是能够看出第一你学习能力很强，刚才我一讲完成本你立马会想到这个上面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第二你会去考虑我去和客户沟通，并且分场景的去考虑，成本小哎，我维护客户关系，成本大我就需要去跟客户怎么样的沟通，这也很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一个可以当项目经理的潜质，然后加以学习是可培养的。
6: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职场情商课这个环节表现如何，请听题。领导要求加班但没有合理的理由，你如何表达异议？
1: 首先我会分析一下他领导要求加班我们加班的原因，他为什么会要求我加班。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现在假设如果我的项目计划考虑的非常周全就不会加班，然后如果还是要求加班，那我首先会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找原因，然后到底是说那个工作安排上的不合理还是进度上，然后我去提

出经验。如果就是说团队确实已经很累了，然后我跟领导就是说咨询一通，然后提出补救措施之后，再提出能不能说先歇一歇，然后我们通过以下一二

0: 活，我自己想。
1: 我知道，我就问你，没有理由加班，无合理理由，你表不表达异议？
0: 我看他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团队。
1: 哎，再接着往下说，如果对你呢？
0: 那我没有意义加就加，我肯定能学到东西。
1: 好，如果是对你的团队呢？
0: 那我肯定会为他们据理力争，因为那是我的团队。
1: 好，所以回到你今天面试到这儿，我希望你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在项目经理这个岗位上，你更侧重于哪个方向或者哪个领域？
0: 我更侧重于传媒领域。
1: 传媒也是项目经理吗？
0: 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思雨同学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注意，他要找的是一个项目助理的实习岗位，北京和杭州以外考虑吗？
0: 考虑。
1: 也考虑，就全国皆可呗。
0: 对。
1: 好的，有请企业家做选择。祝贺你，思雨，还剩下三盏灯，成功进入到了我们面试的最后一轮。谈钱不伤感情。
2: 思雨你好，我们是冠声文化，就是传媒领域的一家公司。当然我们主要做的是有声的泛娱乐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公司更多的业务呢，就是和你特别感兴趣的传媒打交道的。那这里面主要包括的是影视、游戏、动漫、广播剧、有声书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内容。那我呢给到你的是我们北京总部市场部的项目经理的实习岗位，每天是120块钱。
3: 思雨你好，眼神科技呢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确实，因为你毕竟留了 AI 和传媒，我还是给你留一下灯。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喜欢你身上这种零零后的小朋友很难能可贵的冲劲儿、干劲儿和拼劲儿。我给你留的岗是我们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因为你的那些很好的创意点子，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科技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但是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啊，薪资是120元每天。
0: 好的，谢谢。
4: 发瑞传媒呢是一家集美妆、主播孵化，还有视频剪辑，还有包括短视频拍摄行业里面的整体的 SOP 的梳理。工作岗位是实习岗，实习岗的话呢是副播、运营或剪辑，给到你的月薪的话呢是3000加。工作地点在广州。
1: 两家传媒企业，一家高科技企业，三盏灯保留两盏，要灭掉一盏。思雨，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思雨，我这边冠生文化北京总部提供给你的市场部的这个项目经理，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项目能不能如期的交付，能不能如期的让甲方给我们付款，以及最后对于整个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复盘。所以这就是我们项目经理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到的实习薪资就是120块钱每天，在北京。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过了3年之后，他的职业发展如何？
1: 我们公司的这些项目经理，其实再往上发展的话，就是做整个市场部某一个具体细分赛道的总监级，比如说就专门是有声领域的，或者就是游戏领域的，基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可能都用不了3年的时间。如果你能在某一个领域快速的积累很多的供应商的资源，然后能够组织公司内部的生产，同时你和甲方能够很好的沟通，能够把这个需求匹配得上，那可能很快你就可以担任整个这一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总监。
2: 好的，谢谢老师。
3: 思雨你好，衍生科技是一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做的是多模态的视觉识别领域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负责我们整个公司对外的这个新媒体平台的这个采编播一体化的这个工作，会有需要比较强的这个创意和执行能力。除了这个新媒体运营外，可能还有一些像活动运营然后有一些设计然后等等线上线下所以你可以干的事情应该会比较多。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然后薪资是120元每天。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李思雨考虑一下，冠生文化、眼神科技，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冠生文化、眼神科技，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1: 怪兽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王舒淇。去吧，姑娘，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1: 为什么要选择冠生文化？因为冠生文化的那位负责人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那个求职路径说得特别清晰。但相对而言，我感觉新媒体运营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干的东西比较杂。冠生文化他就说他就是做传媒领域的声优，他本身就自己就符合这个画像，就非常聚焦。
0: 感谢你思雨，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各位。

这里是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
1: 彭飞飞。

0: 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菲菲。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您，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 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1: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膜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

0: 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我觉得我在前三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1: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0: 老板不会给你三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三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当你这件事儿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2: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3: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吧，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2: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 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的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0: 你怎么办？
2: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
0: 一般会问他2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选择退。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
4: 这个很标准啊，这个就可以解决。对，
0: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4: 那个大这样就是，
0: 来来来，海波总经理有一个想演
4: 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0: 不，别别别，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
5: 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在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3: 对，这个挺好。
4: 啊，这个可以。来吧。
2: 啊。
4: 这位顾客您好，
2: 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
4: 哦，
2: 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4: 喝过啊。
2: 哦，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4: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2: 它是15块钱一杯。
4: 说说实话，有点贵啊。
2: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块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来您尝一口。
4: 哎呀，这干净吗？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来，我再尝一点。
2: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4: 哎，味道一般吧。
2: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对，就一样。
4: 哦，一样，但是我们，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儿，我就不太放心。
2: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的？
4: 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4: 别人家也。 这么说呀？
2: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4: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那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2: 9块9一杯。
4: 哦，9块9是吧？
2: 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

0: 9.9元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亲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2: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7: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2: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2: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6: 简单一点是吧，
2: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儿，

0: 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1: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啊，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1: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1: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1: 对，
0: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2: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1: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2: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
1: 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1: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1: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3: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 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万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
1: 对，
2: 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不是，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1: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2: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3: 哎，就是你的，
2: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4: 这位是新厂长。
5: 你好，厂长，
1: 我是
4: 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6: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6: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嗯。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嗯。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6: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6: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7: 我没那个起伏啊，我一直在这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7: 稳定。
6: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啊，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7: 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8: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8: 增肥行，老师，
6: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8: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4: 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8: 吃烧烤，
7: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6: 他得罪二狗吧？
0: 得罪二狗、啊、
6: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6: 对，我是对事儿，我们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嗯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嗯，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嗯啊，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7: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6: 王哥啊，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嗯，您怎么办？
7: 我先辞职。
6: 对，大致这意思啊。
7: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6: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这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8: 不是骂张秘书，
6: 他叫什么呀？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7: 对，
8: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7: 对，
8: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6: 对，我希望骂我，嗯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6: 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
6: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6: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厂长从哪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6: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

0: 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1: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2: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3: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3: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3: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3: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4: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3: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5: 挑拨离间。
3: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6: 有时候也不搭档了。
7: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3: 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7: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8: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单子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我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3: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8: 对对 对, 对，
9: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10: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9: 对对，
10: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9: 对
3: 哦，
10: 然后你说了两句话。
9: 哎，对对，
10: 是吧？
9: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0: 对，
9: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飞相大会，董建春、李丁，两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3: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0: 好，
3: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1: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3: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4: 抢话筒。
3: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3: 老梁有补充吗？
7: 有补充。汪汪队，
3: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4: 这个灵花给你。

0: 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
1: 又又
0: 艳艳，
2: 就这个，
3: 您那就没有词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
0: 声才是最开怀？对。
3: 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0: 对，哎，
3: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1: 顿了一下，你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嗯、
2: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3: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4: 飘，北风萧萧，来弹幕，
3: 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4: 风团，
1: 北风萧，
0: 没事没事，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3: 咱们先想会儿，不要回电话。
5: 一片一片汉梅，不对，四景畅流，
1: 花飘飘，北风
5: 畅流。
3: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
5: 一片苍茫。
3: 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5: 人 KTV 人有字幕。
3: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6: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
3: 在哪儿？
6: 船枝头，
5: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6: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2: 过来，不不不不不，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5: 风雨之后才，
1: 啊，看出岁数来了吧？
3: 哎呦，这就算对吧？
1: 什么算对吧？
3: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1: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在，
3: 寂寞的我
1: 不愿意说自己的。
3: 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5: 上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
5: 我来个混混哈黑了，
1: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嗯，
5: 就是没错，
3: 错过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1: 四舍五入，
3: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5: 来点儿歌呗，我觉得。王队。你威武雄壮，
1: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3: 但是
5: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3: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1: 我没抢，动都没动，
5: 动都没动。
3: 行。哎，行，好。
5: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1: 到这儿，
5: 下句真不会。
3: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1: 好吧，嗯，这得会了吧？
6: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3: 你再想想，
6: 陌生人都是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时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5: 对了，
2: 绝对没问题，
1: 对了，
2: 没问题。我刚才是用
3: 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6: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5: 哎，云俊，如果再
1: 半句都能算，如
2: 这样的吗？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1: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3: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1: 个。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3: 行。
5: 这里是这岁数的。
1: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5: 对了，
1: 他们别和那么穿大褂的一般。
5: 哎，我们不抢了，
0: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5: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3: 咱再放一遍。
1: 去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老师绝对没问题。
5: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1: 就没有
2: 粤语。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0: 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2: 我们大概齐，
0: 大概齐啊。
1: 这得会了，
2: 你看，你看，你看，
3: 等一会啊，
2: 他们又是四个字。
0: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2: 而且都是抢半句。
0: 对啊，
2: 讨厌。
0: 来，我们下一首。
2: 你哎，好嘞。
3: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1: 这绝对对了，
4: 绝对对了。
0: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2: 我们也三首啊，哎呀，
1: 就算三首，
2: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1: 好家伙，你说是的
0: 呀，是没对一首啊，
2: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0: 我们下一首，
1: 咱们就听吧啊。
0: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3: 不能忘记你吧。
2: 他不停啊！
3: 浪漫的夏天，
1: 去你的吧！
3: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0: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1: 还没停呢，
4: 还停了。这句，
1: 这样就我们只唱了，您这叫
0: 您先要唱的是下一句。
2: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1: 对着呢。
2: 可是失去你，
3: 谁要未来？该是越狱。
0: 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队
1: 没有这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0: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2: 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1: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2: 对，真是哎，
1: 我都撞了个墙。
0: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2: 对，
0: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2: 都不简单。也太棒。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尝尝。
2: 快
3: 点！平埋的结局。
4: 什么结局？
2: 唱的啥呀？
4: 什么的结局？
2: 你这是
4: 你看我，你闭眼神啊！你看着我，
1: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0: 两人有补充吗？
3: 睡眼发红。
1: 四年，
3: 是不说话。
1: 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别往上站。
0: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1: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3: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0: 那您是一。
3: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0: 三分。
1: 你把三分球，咱一把2分了。
0: 行，
1: 一把2分
4: 啊，两分
1: ，
0: 行，
1: 是吧？一把2分，我们不上，
4: 那咱就不上了。
3: 对，跟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
3: 在乎你。
2: 哎，这叫不上吗？你
1: 那算
2: 哦，这样。
3: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中间是消音了，
0: 对了，不用上了，就对了。
3: 人生难得，
0: 没到，
1: 我跳了，
0: 别跳过，就是那句
2: 话。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5: 符合您的气质。
1: 不，
0: 来。

0: 不是情愿，挑动，
1: 。
2: 弟弟，
3: 谁的气息啊？
2: 感染
3: 你的气息，
2: 来一遍。
3: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4: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5: 有
6: 错了吧？
5: 错了，
6: 非常感
5: 人。粤语啊，这歌，这个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5: 最后一把定输一首，
1: 一把定输一把，
5: 105分。
3: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
5: 赢了，兄弟。
4: 啥就赢了？
1: 不对，
4: 不对。不对，
2: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怎么回事？
7: 为你征服和下期
2: 再来一个，
4: 今天必须定输赢，
2: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呀。
1: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4: 还有一个加赛，
1: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2: 哎，那我让他算是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1: 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2: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1: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啊，不会就扣十分啊。
2: 对，不会扣十分啊。
8: 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
2: 活。蒙圈了
4: 吧？你上。
2: 愣住了，哎，什么这个？愣住了。
1: 来吧，再来一首，
2: 没事，
1: 再来一首。
2: 没事，
1: 别
2: 不尴尬，
1: 你别
2: 逗，
1: 不尴尬，
4: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2: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1: 重复
2: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1: 不对不对，
2: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9: 没关系，是不是这牌上
1: 荷花有补充吗？
2: 来吧，哥哥试试。
9: 不是，
2: 我试下一首，
9: 我不是。哦，
4: 这首您不会。
1: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2: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9: 接受不接受？
2: 接受不接受？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儿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啊，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9: 对，有感情。
2: 对对对。
4: 而且不尊重，
2: 不尊重，
4: 跟我们嘲笑。
2: 对，
4: 啊，我看着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1: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
2: 他们仨的强项啊，
1: 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2: 放的歌有点缺德。
1: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4: 先来一个，
1: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11: 哎，看小伙子，哎，
10: 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这朋友都看着呢。
1: 啊，这么多人
0: 都看你的。
1: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0: 不是，是
1: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0: 你先起来，
1: 别起来，
0: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

0: 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不是你的原因，
1: 那谁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老先生他老，
1: 他老没明白，没明白。
0: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1: 完了，不行，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嗯，振作一点。
1: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那会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 是吗？
0: 是吗？
2: 啊，是。
0: 哎，你看了吗？嗯。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就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0: 一会儿就乐乐、啊、
3: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0: 你别完了，
3: 哎呦，我这心脏。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
3: 我能行？哎呀，
0: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3: 我唱也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3: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
3: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听吧。
3: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好，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我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1: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0: 还有捂耳朵，
1: 还
0: 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看。
1: 哎呦，完了，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1: 我老传统。哎，
0: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1: 能行吗？
0: 绝对的，你大伙来了，听嘛，听京剧嘛，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1: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0: 我呀、啊。 我得带小耳包，我。

0: 耳朵凉，你管我呢？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1: 我唱了，
0: 来吧。
1: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哦。
2: 好，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1: 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不行啊！
0: 你呀、啊，哎。起了起了，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1: 哎、完了完了完了，
0: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0: 我多的
1: 就刚才
0: 嚯，
1: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0: 就是
1: 我得努力。
0: 对，
1: 我好好说相声，
0: 嗯，
1: 我学习唱歌，
0: 嘿，
1: 我学京剧，
0: 嗯，
1: 哎，我多读书，
0: 哎，
1: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
0: 多
1: 我学跳舞去，
0: 行，
1: 我学画画去，
0: 这就对了，
1: 我研究量子力学，
0: 你谁？
1: 我发明火箭，
0: 朋友，
1: 我登月球去，
0: 哎呦，
1: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0: 嚯，
1: 我参加奥运会
0: 啊，
1: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0: 说那么多人。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4: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
6: 啊、说学逗唱、啊，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1: 啊，是这样。
6: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嗯、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啊、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0: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1: 因为自我怀疑。
0: 对，
7: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
3: 嗯，
7: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
3: 嗯，
8: 觉得从艺的这过程当中，
3: 嗯，
8: 也是从特别自信，
3: 嗯，
8: 到不自信，到自信，
3: 嗯，
8: 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
3: 嗯，
8: 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3: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8: 是进步的过程，
3: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8: 会怀疑自己
3: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9: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9: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结的法，
3: 我靠，
10: 就是反面教材。
11: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1: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啊、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1: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2: 是啊，
11: 太开心了，
12: 很高兴。
11: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12: 哎，
11: 都有新的发现。
12: 你又发现什么了？
11: 我发现啊，
12: 啊，
11: 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2: 什么呀？
11: 手机。
12: 是吗？
11: 不信你去看看。
12: 看什么呀？
11: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2: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1: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2: 对，
11: 最主要的是啊，
12: 什么呀？
11: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12: 哦，
11: 这过去就不行啊。
12: 过去呢？
11: 过去要是出门
12: 啊，
11: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2: 你过去还乞讨呢？
11: 乞讨干嘛呀？
12: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1: 没明白
12: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1: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2: 什么呀？
11: 身份证、
12: 啊、
11: 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2: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11: 对呀、
12: 啊，你是人类吗？
11: 简称吗？
12: 没这么简称的。
1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12: 哦，
11: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12: 啊、是
1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12: 啊，
11: 现在就不用了。
12: 不，现在也得带啊。
1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12: 啊，
11: 没关系。
12: 没关系，
11: 没关系。
12: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2: 怎么呀？
1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12: 啊，
11: 忘带了身份证。
12: 是啊，
11: 到了地方一摸兜
12: 啊，
11: 哎呦，身份证没带
12: 怎么办？
1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2: 是啊，
11: 拿出来手机
12: 啊，
11: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12: 哎，我还。

0: 还得回去呀、啊。
1: 不想回去？
0: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啊、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0: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0: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啊？
1: 前两个要
0: 啊，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0: 什么
1: 叫询问台？
0: 询问台，啊，询问。
1: 我说的是
0: 讯问，
1: 差不多，
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0: 对了，
1: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0: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0: 还能扫错了？哎，
1: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儿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0: 哎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0: 那要坐火车呢？哎，
1: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0: 废话，火车怎么办？
1: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0: 这也简单，
1: 多方便呢。哎，
0: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1: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0: 怎么变通啊？
1: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0: 对呀、啊、
1: 你再坐回去拿呀。
0: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1: 还不想回去？
0: 当然不想啊。
1: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
0: 这样就行了，
1: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0: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怎么呢？
1: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0: 不至于的。
1: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0: 那倒是，
1: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啊。
0: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0: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0: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0: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0: 她也迷上了，
1: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啊，
0: 太迷了。
1: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0: 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0: 是
1: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0: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0: 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
0: 是
1: 摁个指纹，哦，直接就开了。
0: 是是是。
1: 最厉害了
0: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0: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1: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0: 怎么着？
1: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0: 也对，
1: 对吧？
0: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0: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0: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1: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0: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1: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0: 谁呀？
1: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0: 那也别扭。
1: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0: 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0: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1: 还有
0: 车钥匙呢。
1: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0: 车也能手机解锁？
1: 下载个 APP 就行啊。
0: 下什么 APP 呀？
1: 那个你是什么车？
0: 自行车。
1: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0: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
0: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1: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0: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1: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0: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1: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0: 怎么还愁啊？
1: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0: 是，
1: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0: 那怎么办啊？
1: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0: 还是手机支付的。
1: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0: 是
1: 不用算账。 身上不用找零，
0: 这方便吗？
1: 但是，有

0: 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呀？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三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啊、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啊、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啊、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啊、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啊、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
6: 啊。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啊。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深。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啊？
7: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那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哎，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0: 谁呢？
1: 你别问随谁了，
0: 你说是不是得等
1: 啊？是得等。
0: 哎，
1: 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0: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1: 我等什么呀？
0: 等过年。
1: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0: 对，
1: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0: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1: 是
0: 红毛衣，
1: 你看有生活。
0: 小裙子，长筒袜。
1: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0: 啊，
1: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0: 你不还一姐姐吗？
1: 哦，嗨，旧衣服。
0: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1: 是
0: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0: 嗯
1: 嗯，
0: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1: 多气人！你说了，
0: 哎，
1: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0: 上学照样等。
1: 等什么呀？
0: 我这么问你啊，
1: 你说
0: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1: 等下课。
0: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1: 等等放学。
0: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
1: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0: 俺也一样。
1: 哎呀，这就别横了，
0: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
1: 哎呦，
0: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1: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1: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
1: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十八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1: 哎呦，
0: 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
1: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
0: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1: 啊，
0: 我记得就那天。
1: 哦，
0: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嗯，一宿。
0: 对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那唱。
1: 我有病是吗？别 rock and roll 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1: 啊、
0: 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
1: 啊、
0: 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
1: 哦、
0: 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
1: 哎、
0: 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
0: 哎，
1: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0: 啊。
1: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1: 手啊，那是得 道路。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
0: 啊，30秒等不了。
1: 他。

0: 冲着我。
1: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1: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0: 谁嚎了呀？
1: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0: 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哎呦，
0: 真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吗？啊？还有吗？
1: 有。
0: 有的。
1: 等，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你别说、
1: 啊、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哦、还有吗？
1: 有等等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哎
1: 呀，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
1: 这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1: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0: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0: 来一个呗。
1: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了？
0: 唱啊！
1: 在等的是吧？
0: 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0: 着？那天唱是来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0: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啊，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嗯、
0: 又来了。
2: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嗯，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最后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来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3: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2: 就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3: 不陌生，肯定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2: 对，
3: 太好，太好了、啊！哎，
7: 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3: 我刚才说的什么？
7: 球英会？
3: 不可能！
7: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3: 群英会，
7: 群英，
3: 群英会，
7: 不是球英会，
3: 这个今天来。

0: 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1: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0: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1: 你不用紧张，不用
0: 稍微紧张点。
1: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0: 是吧？
1: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0: 谢谢。
1: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0: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1: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0: 我理解的，
1: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0: 是。
1: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0: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1: 哦，您还看我节目？
0: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1: 呦呦呦，谢谢。
0: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1: 别，
0: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1: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0: 我又不答应呢。哎。
1: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
0: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1: 注意，小请求是好事儿。
0: 你说说啊，
1: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
0: 那是
1: 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弄了，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对，是这意思。
0: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1: 我了解您的。
0: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晚会。
1: 太多了。
0: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1: 明星大腕儿。
0: 就像我得试试。
1: 哦，是没问题。
0: 我得试试。
1: 您是专业的呀？
0: 哦，是。
1: 行吧，
0: 我试试啊。
1: 您试试。
0: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1: 哎，下去，
0: 我不是介绍你吗？
1: 哦，对，你看看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0: 好，
1: 我等您啊。
0: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1: 什么？
0: 这上来了。
1: 什么就来吧，
0: 掌声多热烈！
1: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0: 什么腔调？
1: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就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0: 行，
1: 这还事儿多。
0: 来吧，
1: 哎，停，
0: 声带他也出来，
1: 行，
0: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1: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0: 这还不成吗？
1: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0: 不是，都认识你，就
1: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0: 有字幕打字幕，
1: 字幕不管什么，
0: 先长点字幕，
1: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0: 急了，
1: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0: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1: 谁不知道？
0: 大家都急了，
1: 说我名字，介绍。
0: 啊，行，可以，这
1: 行了
0: 啊，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上开，来
1: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0: 名字说了没有？
1: 是说了。
0: 都好。
1: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都亲戚，李火焰，来，
1: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1: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0: 大哥，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就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0: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

0: 嘛，就你颜值
1: 啊，颜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
0: 啊！这肯定
1: 啊，狗已经累了。
0: 颜值，颜值，
1: 好
0: 啊
1: 啊，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杨老师
0: 啊，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3: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3: 谁女的了？
1: 我
3: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3: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3: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你是这个，
1: 你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3: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1: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0: 行，你就说了，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3: 健康，
1: 健康，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啊。
0: 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
1: 行啊，
0: 好啊，
1: 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3: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焰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不是，
0: 下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焰，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啊，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这正式一些的，正式的
0: 啊。
1: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啊，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听

0: 听听起来，哎，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
1: 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2: 我这一体告别。别说了，
1: 谢谢。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3: 哎呀，
1: 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一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3: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这个
1: 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1: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又又变，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2: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2: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喝一杯。爷，您是哪条道上的老大？兄弟，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1: 你说错了，你应该问我，老夫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0: 哎，不敢不敢。
1: 你这个小子，死到临头了，还不赶紧脱仙问神，求个脱命之路？难道非要刀架在脖子上，你才肯回头吗？
0: 死到临头，
1: 你知道老夫是谁吗？

0: 您是黄队副？
1: 你带去的手下全部阵亡，只逃出来你一个。侯局长，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2: 那全托皇军的鸿福啊。
1: 皇军知道你的忠心大大的。
2: 大大的，绝对大大的。
3: 渡边一郎机

0: 官长把找到传国玉玺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这个警察局长的身上，你可不能辜负机关长的一片苦心啊。
1: 一定一定。
2: 我黄彪这个死人又活了。
3: 您这是？
2: 这两根黄鱼你拿着回家买几亩地做点小买卖，够你养家糊口的了。喝完这顿酒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3: 为什么？兄弟现在在警察局混得还不错。
2: 混得还不错？老子当年混得也不错。那个死鬼刘启呢？他又怎么样啊？
3: 是
2: 跟着侯亮干。当你觉得成为他的心腹委以重任的时候，你的阳寿就到头了。卸磨杀驴这一招他不知用了多少次了，你是眼睛瞎吗？
3: 说的也是，怪不得前程又让他给盯上了。
2: 哦，这个王八蛋是想让前程这个不知死活的瞎家巧当垫脚石啊。
3: 垫脚？垫什么脚啊？
2: 知道的越少活得就越久。来慢慢喝，账老子已经结过了，喝完赶紧逃命去吧。

对，一定要严密搜查，只要找到了，就马上秘密带到特工队，不许走漏任何风声。好亮！

0: 别开枪，别开枪！
1: 抓住了，好，马上把人给我带来。
0: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小的警察局的。
1: 不要害怕，现在你就详细的说一说今天发生在无主寺里的事情，不许说半句假话，否则死了死了的。
0: 小的说，小的说实话。
2: 是我，说。什么？溜了？你他娘的！抓紧给老子给我抓回来！

0: 朋友，不要挣扎，小心我打爆你的头。
1: 兄弟，你是哪一路的？想干什么？
0: 别管我是哪一路的，我只想跟你聊聊天。记住，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1: 好，好。原来是叫分队的兄弟啊。
0: 朋友，实在抱歉，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请你。
1: 要问什么就赶紧问，我还有要紧事要办，没时间跟你兜圈子。
0: 我想向黄先生求教，小分队中你那位老朋友与你究竟打过什么交道？
1: 这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呀？
0: 正是因为不能直接问，所以我才来问你。
1: 如果我不说，你会打死我吗？
0: 不，我不会打死你。我也相信你不会不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相信，对于救过你命的
2: 小分队，
0: 你不会希望
2: 小分
0: 队里面因为什么可疑分子而发生意外。我说的都是真的，别发愣。
1: 我真他娘的糊涂了。好吧，我告诉你，
3: 你们冲进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
4: 死了？
3: 你肯定？
4: 绝对。
3: 那个人是谁？怎么死的？
4: 听说是白公子，身上中了一枪，被打中了要害。
3: 白公子中了谁的枪？
4: 当然是我们侯局长的。
5: 被小分队的乱枪打死了。
3: 你说的全是实话？
4: 句句属实，句句属实。如有半句虚言，小的甘愿吃枪子儿。
3: 好亮。
1: 在七七师面前，我们曾经做过几笔生意，我帮他搞过几批枪械。
0: 枪械？你知不知道这批枪械最后流到了谁的手里？
1: 据说是流到了当时的苏区，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手里。

0: 皇对凤，侯亮的不敢射哨，还是老子当年在侦缉队干的时候的老套路。老子绕过两个，干掉三个，现在咱们兄弟俩聊聊天，没人再打扰了。我把刀放下，你能不瞎喊乱叫吗？
1: 好。
2: 局座，饶命啊！饶命啊！

0: 老子白疼你了。说吧。
1: 听说你小子找了个相好的，想生个大胖小子过安稳日子了是吧？
2: 哎呀，这你也知道了？
1: 别做梦了，该醒醒了。
2: 怎么呢？
1: 看看我这张脸你就知道怎么了。哥哥的脸虽然花了，但好歹保住一条烂命。你小子如果再执迷不悟下去，到时候恐怕连个糊弄尸体都留不下。
2: 死到临头了，我你可别吓唬我。
1: 吓唬你？侯亮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他正盯着你呢。
2: 他盯我干啥呀？
1: 我告诉你吧，你的那个相好的已经被他抓走了，你刚建好的小家也被他毁了。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实话告诉你吧，成国玉玺的真品就在我的手上，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2: 你送给我干啥呀？
1: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了侯亮的狗命。可是我没机会对他下手，谁要是能帮我办了这件事儿，别说是一件古董，就是要我黄某的脑袋，我眼睛找都不找。明码实价，成国玉玺换侯亮的人头。
3: 除掉百家公子杀人灭口，把真正的成国玉玺据为己有。季馆长，咱们应该马上把侯亮抓来，大刑一动，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4: 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缓则圆。

0: 老朋友，你有什么话跟我说，你就出来吧。
1: 王彪，难怪你肥头大耳的哈，耳朵挺灵啊。
0: 你腿脚也不错呀，跟了我半宿了，愣是没甩掉你。
1: 为什么甩掉我呀？
0: 你跟我干嘛呀？
1: 我想保你的命。

0: 去换他那条狗命，杀了侯亮也是我和我的同仁分内的事。你真要帮我？这待人办事是要付代价的。不知道老朋友你开的什么价啊？
1: 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传国玉玺？是啊，该到他物归原主的时候了。原主？你吗？不是，是4亿5000万中国人。
0: 可这玉玺它也没在我手里呀。黄彪，要我说，你的忘性真是一流的吗？
2: 就在刚才，你在医院和前程说，
0: 你这老江湖啊，怎么连真话假话都听不出来啊？你要是想找到他，除非只能问埋在土里的白公子了，要不然没有其他的办法。后会有期了。
1: 等等，
0: 再往前一步，我的子弹就要说话了。

挺狠啊！识相的话，把你的脚放下。你的老母亲和你的老父亲都已经让我请到了咱们警察局。至于他们是做我的座上宾，还是做大牢里的阶下囚，这完全取决于你啊！爷，你是我亲爷爷。

0: 陆阿六，
1: 你吓我一跳。
2: 涛，早啊。
0: 再早，我也没有午夜而出，拂晓而归呀。
1: 消息够灵通的了啊，涛，真不愧是涛啊，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啊。
3: 这件事情你可得给我保密。

0: 你就把脚给人整。
1: 西产出共党，为第一要务的训斥忘我。
2: 现在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了吗？为什么我们还继续这些当着别人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勾当？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蒋委员长的任何指令。
3: 头儿，
1: 什么事儿？
3: 昨天夜里

0: 陆阿六和展元鹏都偷跑出去，行踪诡秘，对吧？
1: 你都知道？
0: 我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做这个队长？如果我想知道的都能知道的话，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犯愁了。
1: 头儿，既然两个人行踪诡秘，咱们不是趁早换个地方，以免再让小鬼子找上门来。
0: 上一次陆阿六也提过这样一个意见给我，可惜我没有采纳，结果差点被小鬼子包了饺子。
1: 原来是这样。
0: 龙杰，你的精力不应该被这些事缠着。
1: 我知道，找传国玉玺才是首要任务。
0: 百家后人这条线断了，继续被动下去，那就只能等着看报纸了。
1: 看报纸？
0: 某一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登出，历史上象征着中国最高统治权力的传国玉玺失踪多年以后，现身于日本天皇手里。
1: 我这就跟叶雨涵走。

0: 啊，他那脑袋不好戴，所以我就只割了他这双耳朵。老子今天就拿调料，把这两只狗耳朵卤了，救了他和平老百姓。嗯，你的仇算是报了。
1: 我的呢？
2: 陆阿六是密使，
1: 十有八九。这事儿不能含糊，要有绝对的把握。我能绝对把握的是，凡是陆阿六做的事情，只要我能查到的，只有两个字：抗日。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聪明，还是混蛋。
2: 猎犬。
1: 你知道这样说的后果吗？我当然知道。
2: 那你知道还这样说？
1: 因为我是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大敌当前，怎么还分这个当那个当？我怎么感觉我跟侯亮一样？
2: 你胡说什么？
1: 我没有胡说。陆阿六为抗日舍生忘死，而我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除他的身上。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 我到底是在帮谁？这不明摆着在帮日本人和狗汉奸吗？展云鹏，你别忘了你是党国高级特工的身份。
1: 我根本没有忘。
2: 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国人。那你更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现在脑子太复杂了，这会让你的脑袋搬家的。
1: 凡是参加小分队的人，谁都没有想着活着回去。
2: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夺回国宝的任务，执行的怎么样了？
1: 还没有下文。

不过，真货好像在侯亮手里。既然已经确定陆阿六是密使，那下一步，除掉他。

0: 云鹏老弟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呀。
1: 你陆阿六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从你的眼神里，我知道你想说的很多，而且十分凶险，暗藏杀机。<笑>
2: 你陆阿六这隔山打牛、敲山震虎的连环招数，真是炉火纯青啊！
1: 哎，真人不露相。
3: 露相不真人吗？酒这东西啊，看起来似水，可入口了就是火。啊？嗯。夫君，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0: 喝酒要讲究气场、心情和喝酒的伙伴。这俗话说得好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鹏兄这三点都不具备，不合适。你说这酒能喝得下去？
1: 气场融洽，心境平和，你我又是生死之交，这酒该不该喝？
0: 现在就你我兄弟二人，我觉得你不必在这个场合再说假话了吧。

0: 刺杀松本那一战，六哥你替我挡了一刀，不顾自己的生死，这一杯我该不该敬你？
1: 客气了，兄弟，如果当时咱们换换位置，我相信你也会替我挡这一刀的。
0: 惭愧，我做不到。
1: 云鹏兄说这话都不怕被人笑话。你这么说，我倒认为你是一个爽快人了。
0: 将心比心。

0: 共党秘史是陆阿六，我已经下令将他除之。
1: 借刀杀人，这是一招妙计。不过，这只猎犬的处境可就有点危险了。
0: 狡兔死，走狗烹。猎犬的用刀之处已经基本结束，更何况这只猎犬并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忠犬。
1: 所谓物尽其用，还是尽量让这只猎犬发挥它的最大作用吧。
0: 还有，猎犬带来消息说，小分队现在认定传国玉玺的真品是在侯亮那。
1: 侯亮，又是侯亮。
2: 六哥，你经手的武器啊，最后都落到抗日武装的手里，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小日本鬼子。相比之下，我展某这个军火贩子，当年犯的枪支弹药，一大部分都沦落到了土匪的手里。
3: 金鹏兄，喝醉了吧？
2: 醉，酒不醉人，人自醉。六哥，人为什么喝酒啊？就是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喝了酒就容易解。不能说的话，喝了酒就能说，说了不该说的话，可以推脱，这是酒话、醉话。六哥，你是不是不愿意听兄弟的醉话了？
3: 哎呀，这醉话说多了，也会杀头的呀。
2: 六哥，此话绵里藏针，杀气十足啊。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六哥，我今天说的就是这句话：杀该杀之人。只要你一直杀小日本鬼子，兄弟我展某也会替你挡这一刀。六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展云鹏的大哥。大哥，大哥。

0: 的妈呀！这吓死我了！
1: 闭嘴！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我的天哪！我说黄大夫，你也太会给自己找这个藏身的地方了。这要不是你亲自带我来，我做梦我也找不到这儿啊！
1: 等着，哎。

0: 这俗话说得好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你想啊，我要把这传国玉玺交给渡边一郎机关长，机关长不得问我呀，上次的怎么是赝品，这次的怎么就是真的了呢？你说兄弟，哥该怎么回答？不管怎么回答，哥都说不清楚啊。
1: 那这
0: 哥还得管你借一样东西。
1: 借什么？

0: 这才是真品，这样的传国之宝，也只有我们的天皇陛下才有资格享用。总司令阁下，这件国宝不可在这儿久留，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国内。嗯，你安排吧。
1: 侯局长，你这次的功劳立得真是大大的。康裕总司令长官非常欣慰，他说：“你是他最值得信赖的人。”
2: 多谢。
1: 但是，有一件事一直没搞明白。渡边一郎机关长特地委托我来问问侯局长，他希望你能据实回答。
2: 属下不敢有半点虚言。
1: 好，那我问你，那件赝品是怎么回事？这次的真品又是从哪儿找到的？
2: 报告方子队长，此事小侯已经起草了一个具体的报告，准备。
1: 不看报告，你说。
2: 方子队长，属下眼拙呀。 我身边那两个人全是实力排外之徒，就拿那天去白府查抄传国玉玺，这具体经办人就是他前程啊。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前程他胆大妄为，见财起意，居然把传国玉玺给调包了。属下无能，今天才刚刚擦拭了他的罪证。前程呢？
1: 报告方总队长，前程他自知罪不可赦，已经畏罪自杀了。自杀了？尸体呢？我要验尸。
2: 人都臭了，我叫两个兄弟把他已经埋了。
1: 侯局长，你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周密之极呀！
2: 为皇军效劳。
3: 不敢有半点的懈怠和疏忽。狗屁消息都没有，办法都想尽了。我看，我们还不如赌一把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小鬼子的司令部，把那康裕那老鬼子给他绑出来。如果传国玉玺要在武汉的话，我们就给他吃点偏食，打他个半死不活，把藏匿玉玺的地方给他拷问出来。
4: 要是玉玺不在武汉呢？那就拿康裕那老小子命跟他们换，一块玉玺总不如一个将官值钱吧？呸！咱们的传国玉玺那是无价之宝，康裕这个老鬼子，你拿缰绳拴着，牵到牲口市场上，到找钱都没人要。

0: 都别动，我去看看。你是谁？
1: 我是您老家的亲戚，替舅舅给您烧了点清热降火的中药。
0: 你是谁家的闺女？
1: 大表姐，你这一走好几年也不说回家看看，我是你二舅家的小孩呀。
0: 快进来。
2: 是个女的。
3: 雨涵姐，这个女的会是谁呢？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知道了。
3: 去去去，你就知道吃饱了不饿。
2: 你又从门缝看人，
4: 这就不错了。
2: 你哎，
0: 嘘，一帆，快坐，说说来意。
1: 罗凯同志派我来找你，十万火急。
0: 十万火急。
5: 刘哥，什么意思？
6: 老家来人，买卖来了。
5: 买卖来了？还愣着干啥？快准备啊！
0: 你说什么？传国玉玺现在到了康玉的手里，
1: 是侯亮那个狗汉奸杀了黄彪夺走的。
0: 侯亮，
1: 我们得到线报，敌人明天一早就要把传国玉玺空运回国。
7: 总司令阁下，我的安排是这样的：明天上午八时，传国玉玺从司令部启程，经沿江路顺昌街拐入大十字，然后再经新街口、贸易路、皇城府出东城门，沿着胡啸大道进入我们的野战机场。我已经从上海调来一架专用飞机停在那儿，只要传国玉玺一到，立即启程直飞东京。沿途119.5公里，我布置了两个中队，重点部位全部控制，力争万无一失。
8: 主编，这件事看来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辛苦了。
7: 总司令阁下，请恕我失言。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今天晚上。
0: 现在情况已经迫在眉睫，看来只有在今天晚上动手了。传国玉玺现在在哪？
1: 康玉对传国玉玺爱不释手，带回官邸欣赏去了。
0: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啊！
1: 延安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传国玉玺。绝对不能让它变成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世界人民炫耀所谓武威的战利品。
7: 你们特务队和警察局今天晚上要把康宇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围个水泄不通，就连一只蚊子也不允许飞进去。
9: 是。
1: 别送了，还是快回去做准备吧。
0: 路上小心。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头，你下命令吧。
0: 下命令？下什么命令？
2: 行了，头，你就别和我们兜圈子了。
0: 兜圈子？
3: 老家来人，买卖来了。

0: 你拿钳子剪高压电线，
1: 瞧你点胆量，这么厚的绝缘胶布，缠上都快一寸厚了。你要不敢，我上。
0: 别，我去。

我去啊！我傅大海什么时候怂过呀？我不就是跟你开句玩笑吗？你看着，让开。把钳子给我。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不清楚，突然之间没电了。
0: 没电？命令所有士兵给我四处查看，以防有人趁黑闯入。
1: 我们去地上看看。

0: 我们人都齐了，我跟六哥负责外围接应，龙剑看你们的了。
1: 放心吧，头儿。
2: 我去那边看看。

0: 有两个门，走哪个？
1: 如果咱们直接闯进康玉老鬼子的卧室，那该多好啊！直接拷问老鬼子保险柜在那儿，然后宰了他，咱们又多立一功。
2: 那先走这个。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发现两位闯入者。
2: 何队长，这怎么办啊？
3: 何队长，你带几个人去那边，你们几个跟我来。

0: 我们要把长国玉玺夺回去，让月月一个人开保险柜，咱俩出去杀个痛快。
1: 不行，头儿严令，今天即便全体阵亡，咱们也要把长国玉玺夺回去。你我的任务就是坚守在此，保证长国玉玺的安全。

0: final.
1: 这可是最后一根了，
0: 你快开呀！不行吗？姑奶奶，那可怎么办？
1: 莫非这是机关锁？
0: 机关锁？什么是机关锁？
1: 这个锁口就是个摆设，要想打开这个柜子，就得找到机关。
0: 姑奶奶，那你还不找？快找吧！

龙杰，找到了！宝贝到手了，我去通知陶医生，顺便把这几梭子子弹给他突突了。

分队成功地夺回我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传国玉玺。粉碎的日寇通过这件特殊文物来宣扬其天皇治权、万世一统的可耻图谋，重挫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层的狂妄气焰。小分队的传奇功绩，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竖起一座丰碑。

0: 侯局长，你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突然造访，说说你的来意吧。
1: 机关长真是快人快语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昨天晚上，老吴家突然给我发来紧急密电，
0: 内容：
1: 徐老四于本月10号结婚，请各位亲朋好友届时务必光临出席。
2: 叫什么紧急密电？我认为他们肯定使用的是暗语，虽然现在我还不确定密电的真实内容，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重庆方面和日寇一定在密谋一个重大事件。
3: 夫君，
2: 我可否推测一下这封密电的含义？可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可能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又有高官前来向咱们乞求投降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您看，结婚是大喜之事，又是男女之间的结合，这些都隐约暗指重庆方面要与我们结合。至于通知各方面的亲朋好友，重庆方面。
3: 还是想要点尊严和面子的。准确、精辟、恰如其分。
2: 我说了，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猜测和推理。
3: 你推理的很有道理。实不相瞒，为了实现内阁和军部3个月王华的战略意图，我跟侯亮暗地里制定了一个召唤计划。召唤计划。
0: 所谓召唤计划，就是我们采取了又拉又打的策略，在战场上大量消耗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在政治上兵器相不投。

0: 我们的目标是武汉，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武汉的老百姓。在我们这种双重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松动，他们派其第4号人物秘密来武汉与我们洽谈投降事宜。东京也即将派出高官前来武汉，
1: 我马上把这件事向包大人报告。
2: 好，我们等待上级的指令。
3: 总司令阁下。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怎么保护好双方代表的人身安全。我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侯亮。
1: 交给他？为什么要交给他？
3: 首先，这条线是他牵的；其二，国民党政府相信的是他，而不是我们。在他们眼里看来，侯亮才是他们自己人，自己人保护自己人，总有一些安全感。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次是来谈判，而不是来签投降书的。我们总得给他们一些面子吧。如果我们重兵保卫，就会给世人留下我们以强势逼迫人家签城下之盟的嫌疑。所以我认为交给侯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4: 那万一在安全方面出了问题怎么办？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3: 交给侯亮，并不等于我们放手不管。 只不过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

0: 叮
1: 叮。局长，啥事儿令你这么高兴啊？
2: 当然是好事了，天大的好事。
1: 好事儿，还天大的？
3: 老婆，马上就要当武汉市市长了。
2: 不，不不不不，武汉市市长算个屁！
3: 说不定老子还能弄个副总统呢。
1: 武汉市长？副总统？就你呀？
3: 怎么？看清楚了，就是我。只要老子把这单买卖做成了，老子就是真正的武汉帮。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

0: 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上就要当武汉市市长了。
1: 不，不不不不不，武汉市市长算个屁！
0: 说不定老子还能弄个副总统呢。
2: 武汉市长啊，副总统，就你呀？
0: 怎么？看清楚了，就是我。只要老子把这单买卖做成了，老子就是真正的武汉帮。不信啊，咱们就正过了道骑驴，走着瞧。
2: 报告。
0: 说。
2: 渡边机关长驾到。
0: 什么？机关长来了？这一大早上的，他来干什么？

0: 什么？您把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给我了？
1: 你不觉得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对你最大的信任吗？
0: 啊，是，那倒是，那倒是。
1: 看来你底气不足啊。
0: 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
2: 小分队。
0: 是啊，他们已经让我吃尽了苦头啊。

0: 是我，
1: 。
2: 这个婚礼，你打算让他们在哪儿举行？
3: 东湖湖心岛。
2: 东湖湖心岛。
3: 对。东湖湖心岛四面环水，上岛唯一的途径就是坐船。再说，东湖湖心岛远离市区，这样一来还可以躲避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季馆长，您是不知道啊。东湖湖心岛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几栋别墅怀抱其中啊。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就下榻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做安全保卫工作是件最容易的事儿了。
1: 来，喝水。
0: 谢谢。
1: 一帆，你怎么才来啊？
4: 怎么想我了？
1: 想，非常想。
4: 为什么？
1: 那是因为你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战斗任务。

0: 侯局长，
1: 在。
0: 这件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回去了。
1: 机关长，走好。机关长，走好。

0: 今夜午夜12点，将一批军火起运到我抗日根据地。这批军火对我抗日居民反扫荡实在是太重要了。白狼，你们小分队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这批军火安全运出。请你转告罗先生，
1: 小分队坚决完成任务。
2: 渡边机关长走了，他不走脑子还能还他就过瘾？您这是怎么了？我看渡边机关长对你还是蛮和蔼可亲的嘛。
3: 笑面虎，他就是个笑面虎，
2: 他现在想要我的脑袋呀！
3: 要你脑袋？
2: 他把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我，扔给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猪脑了呀？中共地下党好惹吗？小分队是吃素的吗？这一旦出了事儿，这没了。
2: 那您不会不让他出事儿啊？
1: 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东湖湖心岛，侯亮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4: 怎么？
1: 您来看。 这里是东湖，湖心岛就在这儿。
4: 你想对我说什么？
1: 我想说，这几栋别墅位于湖中孤岛，一旦遭遇到小分队的突然袭击，人家就会瓮中捉鳖，开会谈判的代表想跑都跑不掉。

0: 局长，您这是怎么了？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你觉得东湖湖心岛真的安全吗？这别他娘的吞吞吐吐的，好好说。我个人认为，
1: 这支小分队能人辈出，无孔不入。
0: 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个情报，而且我们发起突然袭击，逃都无处可逃啊！后果不堪设想。英雄所见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1: 那您打算
0: 秘密更换会议地址？
1: 对，不到最后一刻，老子绝对不结果。 这可是您红口白牙亲口对渡边机关长说的呀！
0: 我说的顶个屁用啊！屁还有个臭味呢！老子说的话连个臭味都没有。那您就不怕给您扣上一个欺上瞒下的帽子？扣吧，扣吧！只要老子保证召唤计划的安全完成，那扣在老子头上的就是头号工程的光环。
2: 你真的认为这个侯亮？ 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难道他这是烟幕弹，故意弄个假地点去找上别人的视线？以他侯亮寸草不顾的奸诈和狡猾，完全有这个可能。
3: 夫君，
2: 怎么了？
3: 我刚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报。 站住！干什么去了？屋里太憋屈了，我出去透了透气儿。大家都在做准备，你呢？
4: 跟小鬼子搏命，我用不着准备。
3: 豁出命干就是了。
2: 你的情报来源可靠吗？
3: 我是从那只猎犬的嘴里得到的这个情报，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2: 时候再来，这正是消灭小分队的绝佳时机。秦军军火的地点，
3: 北郊废弃化工厂。
2: 北郊废弃化工厂，什么时间？今天午夜12点。好，今天午夜12点，我就给他来个重拳出击。我要像铁拳砸的我那样，把白浪和他的小分队砸个稀巴烂。
5: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现在就带雨涵、月月去实地侦查。那我们呢？你们，
6: 睡觉。哎，几位客官，您的包子来了，请慢用。
7: 自制的徒步啊！
6: 哎，真香啊！
7: 你想吃啊？想吃，但你得请客。行吧，老板，三份包子，三份鸭血粉丝汤。
8: 好嘞，
2: 慢用。
7: 你慢点。
8: 香，真香。
7: 别噎着啊！先按着多吃点啊，忍不住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吃个包子都堵上你的嘴。雨涵，你干什么？我今天要打死这几个横行霸道的日本狗强盗！

0: 你们这些有人养没人教的混蛋王八蛋！
1: 哼，口气还不小啊！

安检。

0: 晚上8点，你们带上自己的人，跟我秘密进入伏击阵地。嗨！
1: 那边有家咖啡厅，咱们去那儿歇歇脚。
2: 好，
1: 走。

0: 头，你是不是又要骂我了？
1: 骂你？为什么要骂你？
0: 你过去不止一次提醒我，说我爱冲动，遇事不经过大脑，干起事来毛手毛脚，丢三落四的。今天我还……
1: 今天怎么了？今天你做得很好，也很对啊。
0: 你说什么？
1: 雨涵，月月，你们都听着，我们是抗日战士，保护人民的安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骨肉同胞被万恶的日本强盗所欺负、所凌辱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哪怕是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喂，
1: 大舅，是我，秦沁。
0: 秦沁，什么事儿？
1: 我二舅来信了。
0: 你二舅在信中怎么说？
1: 我二舅在信中说，我老爷现在病重，已经卧床不起了。
0: 我二舅还说，
1: 我老爷的病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必须抓紧医治，要不然殃及生命。
0: 我知道了，你转告二舅，就说我会给老爷找到特效药的。

0: 已经全部部署完毕，警卫长，您说他们还能来吗？
1: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您看，
2: 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

0: Hindi.
1: Suwala! Tama na lang!

0: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咱们运送军火的人怎么还没来？
1: 不好，有埋伏，快撤！

0: 来是咱们大日本皇军，威武，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们全包围了。
1: 这是我继安庆消灭古剑峰和蛟龙特战队之后的又一杰作，他们就是威风八面、大名鼎鼎
2: 的小分队，
1: 而他们的队长白浪，又恰恰是古剑峰的妻子。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凡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统统都是死路一条。半个小时后，他们就会成为我的战利

0: 赶紧去增援方总队长吧，要不然
1: 小分队跑了。
0: 校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来人，去通知山田方子，只要拖住他们，消耗他们的弹药就行，不能让黄云士兵无谓的送命。
3: 嗨，
2: 等他们的弹药消耗完了，我们自然上道。

0: 没事吧？给我看看。没事，就是杀了你的眼睛。我看看。没事。
1: 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就好。守住自己的方位，别让敌人绑了脚子。瞅准时机突围，出去一个是一个。
0: 是。
1: 好，头，鬼子上来了。
0: 别急，放他们走近了再打。

0: 子弹了。
1: 好，我也打光了。头都打没了，怎么办？
2: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出不去。
3: 瞎搅和什么？谁是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是你吗？
4: 怎么样？是您啊！但是您快下命令吧！
3: 全体出动，活捉他们！

0: 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咱们也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去。好，
1: 跟他拼了！

0: 房子，快送医院！
1: 是，快！
0: 住嘴！

1: 医生，房子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子弹头已经取出，只要不感染，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罗欣，罗欣生，这次多亏了你，是你让我们化险为夷。可是这次任务并没有完成，
3: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要好好的查找这次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毅力，静候。

0: 局长，
1: 这11月10号，话说就要到了，你是不是应该带人去东湖湖心岛看一看了？
0: 您不是说要更换会议地址吗？现在去东湖湖心岛，岂不是？

劳民伤财吗？他就是个废，就是因为要更改会议地址，你才更应该去看看，知道吗？啊，《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什么？兵。

0: 罗先生，什么事这么急约我到这里？
1: 宝塔山给咱发来了紧急指令。
0: 紧急指令？
1: 上次你接获的重庆给侯亮的电报，宝塔山也接获了。国民党政府还真的要派出第四号头面人物，就要秘密抵达武汉，跟日本东京派来的特使进行谈判。
0: 谈判？
1: 谈有关投降事宜。
0: 他们要投降？那我们全国人民的抗战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1: 没错，是战还是降，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是存是亡最危急的时刻。宝塔山指令我们一定要坚决粉碎日寇和国民党右派这个罪恶阴谋，让他们谈不成。日寇从日本国内派来特使，后天就要秘密抵达武汉，党组织决定派你们的小分队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个任务可非同寻常。
0: 我知道它的分量。
1: 你们将会面临流血和牺牲。
0: 我们早把命准备好了。

0: 这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都听清楚了吗？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1: 他奶奶的瓜民党，这不是出卖我们吗？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拼死拼活的，他们现在却要投降？
2: 不见得吧？
1: 怎么不见得？
2: 也许这是缓兵之计，曲线救国。
3: 哼，曲线救国，就是给当汉奸找了一块遮羞布。
4: 展元鹏，你是不是也想曲线救国呀？
2: 啊？哎，怎么弄到我身上了？
1: 最好不是你。
5: 今后谁再跟我提什么狗屁的曲线救国，就是我龙杰的仇人，我跟他白刀子进，
1: 红刀子出。
6: 孙老板，我的面子倒不值几个钱，你给不给倒无所谓，但是这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你可不能不给吧。如果你惹到了大日本皇军，下场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最明白。
7: 我不是不给您面子，而是我实在无能为力呀。您要的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早在半年前我就订给了洪门大佬郑克己，留给他女儿结婚用了。您叫我现在毁约，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6: 你订给谁和不订给谁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我就要伊丽莎白公主号。
7: 您这不是强人

0: 侯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样是我给你准备的定金，至于你选择哪一样。
1: 侯局长，您这是？我们走。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
3: 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

0: 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 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

0: 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

0: 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 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

0: 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工调研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并赴河北区街访，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民生服务保障。今天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最大幅度下调。
0: 7月3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宝坻区蓟州区，用一天时间深入水利工程、蓄滞洪区、村庄、养老机构、景区等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先后来到蓟运河马营节治闸、经典洼蓄滞洪区本洼，查看河道水位，检查北三河系防汛准备、防汛设施运行、堤防巡守、蓄滞洪区运用管理，慰问坚守在防汛一线的职工。他说，要持续抓好堤防加固、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做好水利设施运维调试，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科学调度，有效发挥防洪、排涝、调蓄功能作用。要关心关爱坚守高温一线，特别是户外作业的人员，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官庄镇沟河北沟治理工程现场、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敏尔调研山洪沟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汛期景区安全运营等情况。他说，要深入排查消除山洪沟风险隐患，高效保质推进山洪沟标准化治理，进一步提升河道和山洪沟的防洪排涝能力。要紧盯气象动态，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点监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管理，根据雨情水情果断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切实保障游客安全。在下营镇，陈敏尔来到去年728强降雨全镇受灾最重的下营村，查看居河水流水势、青年桥修复加固和农家院周边河沟等情况，走进位于白滩村的西源康养中心，了解防汛应急准备工作，与村党组织负责人、入住老人和周边商户亲切交流。他说，乡镇村庄处在防汛防洪第一线，要提高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精准度，抓实抓细值班

0: 值守、组织动员、实战演练，人防技防相结合，落实校应机制，确保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高度关注山区内的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优化转移安置方案，确保转移时转得快、转得出、安置得好。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今年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积极应对北部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面临的挑战，提高防汛防洪任务措施的科学性、时效性，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加强监测预警，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和防汛一张图，强化上下游域内与周边信息共享、协调联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洪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用好防洪工程，深入开展工程治理，加强水利设施管理和运用，预留水库调蓄空间，完善转移预案，实化细化集中转移安置措施，摸清可能受影响的人员底数，提前谋划转移地区、安置地点、衣食住行等工作，一旦需要启动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盯紧养老机构、学校、医院、景区等重点部位，盯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下穿地道、危险路段、漫水桥梁等风险点位，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加强安全防范，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做好应急准备，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岗位、在状态，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心基层、体谅基层、赋能基层，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洪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宝坻区、蓟州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调研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并赴河北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精心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张工来到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大厅，了解电网建设、迎峰度夏保供措施、防汛抗旱工作安排等。视频连线城市供电网第三应急抢修中心，向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感谢国家电网公司给予天津能源电力保障的大力支持。他说，电力事关居民生活、城市运行、企业生产，是服务保障民生的基础支撑。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我市进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要充分认识今夏保供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做好设施设备巡检养护、汛期防护，细化应急方案预案，跟踪研判用电需求，科学进行运行调度，全力确保供电安全平稳。在河北区江都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张工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靖江新源小区居民反映，二次供水设施老化，用水高峰时段水压偏低，供水不畅。张工详细了解问题症结，与有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乎群众的事都是大事，要加紧推进改造工程，落实后期管护责任，保障居民用水可靠放心，要深化民心工程实施，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效。随后，张工调研了解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工作情况。他说，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水平，发挥好社情民意中转站、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作用，创新多样化服务，积极为身边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共建美好生活家园。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今天凌晨，本市出现雷阵雨天气，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今天凌晨一点左右，蓟州区郭家沟出现雷雨天气，蓟州区气象台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凌晨2:43，北辰区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气象台也在凌晨2:50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其他区也相继发布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针对降雨，蓟州区水务部门密切关注河道水位变化，马英节制闸提闸放水，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科学调度，有效发挥防洪排涝调蓄功能作用。
1: 这里是马英节制闸，这个闸呢位于蓟州与宝坻的交界处。从今天的凌晨左右开始啊，这里出现了一个降雨。目前呢，我们通过镜头能够看到降雨还在持续啊，这个雨点还是比较密的。马英节制闸呢位于蓟运河之上，通过这个闸门的及时开启呢，来有效的拉低整个蓟运河的河道水位，保证一个整体一个行洪的一个顺畅。我们能够看到呢，马英节制闸呢7孔闸门啊全部处于一个提起的状态，把上游的来水啊通过这个闸门及时下泄外排入海。咱们闸所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密切的关注呢闸上和闸下的一个水位的变化、流速的变化，以便科学的做出一个调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应对这个汛期出现这个降雨情况呢，其实在汛前呢，水务部门已经是提前降低了整个蓟运河它河道的水位。透过镜头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河两堤的这个水印，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水位啊相比汛前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工作人员介绍呢，整体的蓟运河的水位呢是下降了有1米左右。那么目前实时的水位是什么样的，我们看我们镜头前方的这样一个水尺。蓟运河在马英节制闸这个点位呢，它的这个警戒水位呢是7.18米，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呢，通过现场的水尺，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其实目前的水位还是比较低的，大概是有2.4米左右，所以说远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警戒水位的一个高度。通过持续的提闸放水呢，也是保证整个河道两岸呢沿线的这个群众的安全度汛。
0: 今天凌晨3:56，北辰区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北辰区及周边区迎来较强降雨。来看记者凌晨4:00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苍连庄公交站。那这个地方啊，正好是位于河北区和北辰区的交界。那从我身后的路牌呢，大家也能看到哈。那再往前一个路口啊，就要上这个普济河道桥了。那大家从现场啊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雨其实还在下哈，包括这个雨点呢，其实还是不小。那从今天差不多凌晨3:00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雨就已经开始下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电闪雷鸣啊，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明显。那大概在4:00的时候呢，这个雨就开始下大了。咱们也能看到现在这个天已经开始大亮了啊，然后包括这个车呀开始陆陆续续的已经出来了。咱们能够看到，哎，这个路边上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这个积水。其实能够看到这个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吧，这个雨呢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状态吧，没有特别急，但是呢这个雨呢是一直都在下。那刚才我们也是跟这个气象部门了解到，那再过差不多1个多小时2个小时左右的样子呢，也就是差不多凌晨6:00左右啊，这个雨呢基本也就停了。但是呢气象部门预测，那今天白天这个还会有一波这个降雨，也就是雷阵雨哈。那也是提醒您，如果今天周末有带孩子这个出行啊游玩的这个计划，一定要带好雨具，因为这个雨啊真的是说下就下。
0: 今天凌晨3:00，南开区出现明显的降雨，持续时间不长，但带走了闷热的天气。来看记者凌晨的报道。
3: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5:00，我们现在是在河东区昆仑路和崂山道交口的天桥。现在呢天刚刚开始亮起来，但是路面上呢已经能够见到这种相对比较明显的车流了，地面现在是湿的，这所以也就证明了刚刚呢这儿也是下起了雨。实际上呢，从今天凌晨3:00的时候，咱们市区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降雨，而且呢是南开区这边的这个降雨。

0: 明显要比河东区这边要大，因为我呢从南开区开车一路开到这边，观察呢在南开区那边的这个路面上有这个明显的积水，而且这个雨势实际还是不小的，差不多持续了有10分钟左右，可以说是风大雨急，电闪雷鸣。降雨的这个时间呢是在凌晨的3点多钟，路面的车呢还是比较少的，对于这个交通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随后呢这个雨呢就进入了这种比较平缓的这种小雨的状态，淅淅沥沥的一直在下。随着这场降雨的到来呢，这个体感的温度就变得舒适很多了，因为从昨天晚上差不多10点11点钟的这个时候，户外的这个气温呢是又闷又热，而且呢温度差不多是在30度左右，现在呢户外的这个温度也只是在25度到26度了。今天白天呢这个降雨呢还将持续，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今天有出行计划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那么开车的这个市民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路面湿滑发生交通事故。
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河东区开始降雨，排管部门提前到岗，设备提前预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2: 现在是凌晨5点，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啊是河东区的金堂路与龙峰的交口，可以看到这个点位啊从凌晨4点开始呢就已经开始降雨。现在这个看一下这个雨势的大小，其实这个雨势呢现在是一个小到中雨的一个雨势，这个点位呢其实是河东区的一个易积水的重点点位，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居民区，所以这个点位呢如果说积水的话呢对市民的出行呢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排水部门呢已经是在这个点位呢前置了一些个排水的设施，像我的这个右手边呢就是一个排水泵，这个排水泵的这个功率呢应该是每小时可以强排400到800立方米的一个积水，像这种点位的话呢河东区的排水部门呢一共架设了18台类似于这种的抢险设备，并安排了2台呢移动泵车视雨情和积水的情况随时支援。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呢，目前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正在生效中。今天呢，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济州盘山呢，雨后会出现大雾，我们提示大家行车要减速，开启雾灯。7月5号的凌晨，天津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加上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中心城区有雷阵雨天气，阵风可达7到9级。个别点可以达到10级以上，局地雨强较大。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阵风8到10级，个别点可以达到11级。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3个车次，由天津西去往北京西G8864次，1、2等席位票源紧张，由滨海去往北京南的C2560次列车暂无富余车票，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5号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加开D6971次，鄂尔多斯至呼和浩特东加开C4398次列车。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机场出发的 CA299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5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眼下，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正式迎来暑期邮轮出行热潮。
3: 从客流结构来看，

0: 本次暑期出境邮轮旅客特征鲜明，家庭出行群体占比超60%，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接近总人数30%，16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1/4，亲子携老结伴出游成为主流出行方式。面对暑期客流高峰，东江边检站提前联动邮轮企业、码头运营方及各口岸联检单位，精准匹配客流特点，优化通关流程，实时疏导人流，压缩查验时长。口岸专门开设特殊旅客绿色通道，针对家庭旅客推出集中查验服务。在快捷通道旁增设人工窗口，专门分流未成年人、指纹模糊的老年旅客，全方位提速出入境查验效率，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据了解，整个暑期运营周期内，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接待邮轮近50艘次，持续释放邮轮消费活力。
1: 今天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最大幅度下调，不少市民暑期坐飞机出游返校，机票成本将明显下降。
0: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各大航空公司获悉，本次调价以出票时间为准，不是乘机日期。调整之后，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短途航线，燃油附加费由原来80元降至50元，单次直降30元；800公里以上长途航线，由150元下调至100元，单次减少50元。针对特殊人群收费规则同步明确，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享受减半优惠。此前已经购买的机票，后续办理改期改签，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国内燃油附加费在5月中旬冲高至年内高点，本次调整已是年内第二次降价，当前整体费用较峰值回落近40%。本次调价恰逢为期2个月的民航暑运旺季，学生返乡、亲子出游、跨省旅游订单持续攀升，附加费下调直接降低单人出行开支，能够进一步释放暑期民航出行需求，带动航空旅游市场热度走高。同时，近期多家航司同步下调东南亚、中韩等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外出行成本同步迎来回落窗口期，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以择机购票规划行程。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硬科技企业再获重磅资本加持。日前，天津中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天津天开宏达泰达海河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万元级追加投资，这是天津重要创投力量对合成生物学底层装备赛道的持续加码，标志着天津在前沿生物制造领域产业布局又迈出坚实一步。今年2月10号，在国家医保局指导下，天津市政府统筹建设成立的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成立5个月，累计交易规模已达1.23亿元，入驻企业80家。平台已携手30余家行业服务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先后对接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尼泊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巴西、英国等海外市场采购方，累计促成数千万元意向订单。再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世界杯1/1决赛，加拿大在休斯顿体育场对阵摩洛哥，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8强，成为了世界杯第一支打进8强的球队。上半场布努线精彩扑救，塞巴里伤退，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下半场乌纳西率先破门打破僵局，随后抽射扩大比分，拉希米推射制胜，全场战罢，摩洛哥3-0加拿大。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本市两大重点医院项目传来好消息，市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扩建项目取得规划新进展，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新增特色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就医获得感。
0: 市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新址扩建项目围墙大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正式公布，该院区坐落于东丽区。

0: 上后上。
1: 你想干什么？
2: 啊，吴兄，连您都听出来佳妹说的是疯话，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啊，各位父老乡亲，实不相瞒，佳妹得疯病好多年了。湘月，快把大小姐拉回家。
3: 是。大小姐，咱们回家吧。
0: 不许走！
2: 吴乾坤，佳妹已经疯了，你还要再逼她吗？
3: 大小姐，走吧。
4: 娘，别走。
5: 姓赵的，你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胡说八道？我娘好好的，你凭什么说她疯了？
2: 谁是你娘啊？我们赵家大小姐，我的亲妹妹还没出阁呢。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混蛋动机？要不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哭天喊地的找爹找娘，我亲妹妹的疯病也不会犯。我们一年一度的祭海斗秧歌，这是虎头湾镇最重要的事，被你全都搅了。吴乾坤，难道你没有听出来吗？他刚才这番胡言乱语，完全是在为20年前那个孽障，现在的大海盗黑沙在说话。说，是不是黑沙派你来专门戏弄我们的？你就是海盗，枪！
3: 不。
0: 赵洪生，你敢杀人灭口！

给他跑了。

0: 哎，我说，这是海神娘娘吧？嘿，这位大哥，我问你话呢，这个是海神娘娘吧？
1: 是，
0: 海边的渔民都供着这个。这海神娘娘灵吗？
2: 当然，海神娘娘无所不能。哎，你连海神娘娘长啥样都不知道，就敢借着她老人家的名义招摇撞骗？

0: 我
1: 云从龙，风从虎，海神娘娘驾云来，天雷动，大地摇，虎头湾要降下大火灾。
0: 我都到海洋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敢来虎头湾，就是因为要等正月十三这个正日子。我呢，就是个臭要饭的，想在这么大的虎头湾找到我爹我娘，我就只能一鸣惊人。前些日子我在海洋看到一个老道正在做法事抓鬼，那几句词儿我是跟他学的，不过我稍微的改一改，我聪明吧。哎，这位大哥，大哥，大哥，你一看就面善，比那个强多了。大哥，你告诉我，为啥我娘认了我，不把我领回家去，还把我绑在这儿啊？哼，
2: 那是要让海神娘娘看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妖孽。
0: 妖孽？什么妖孽？我怎么成妖孽了？
2: 虎头湾自古只有吴赵两姓，海神娘娘早就下了一旨，这两姓之间不能通婚。你娘姓赵吧？嗯。你爹要是姓吴，那你就是妖孽。如果你是妖孽，就必须把你爹娘一起沉海。
3: 没错，吴家赵家各出一个人看着你，就是怕你这个妖孽跑了。你给我老实点。
0: 难怪他们说我娘还没出阁，我怎么这么傻？幸好我爹没出来认我，要不然我就害死了自己的爹娘。
4: 赵大老爷，虽然子弹没留在里边，但毕竟是枪伤，您还是到烟台的大医院去治治吧。
5: 知道了，下去吧，你们都下去。

0: 我们老赵家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20年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怎么能认那个孽障？祖宗干我屁事儿！我要把我的儿子接回来。
1: 妹妹，现在你想活命，只有一个法子，就说当年是吴明义强奸的你。
0: 我们是两情相悦，我们是拜了天地以后才有儿子的。
1: 大小姐能回屋里去，给我看紧了，允许她离开房门半步。
2: 是。
3: 你给我掌嘴，
4: 自己掌嘴。
5: 为什么？
3: 你还敢问为什么？老祖宗的规矩都不守了，一个女孩子家去斗秧歌，你就不怕惹怒了海神娘娘？
5: 我就不明白了，不就是一尊泥塑像吗？为什么所有人都怕她？
3: 你说什么？
5: 愚昧、腐朽、封建，这都什么年代了？依我看，早就应该把那尊泥塑像扔进海里面去了。
3: 混账！
5: 你打我！
6: 打得好！
3: 娘，
6: 春草都跟我说了。真是胆大包天呐！
3: 娘，您怎么来了？
6: 出这么大事儿，我能不管吗？你看看你，把你家大小姐惯成什么样儿？再这么下去，早晚跟她那不要脸的娘一样，给咱们老吴家丢人现眼。
3: 娘啊，若依我，自会教训。您还是回去歇着吧。
6: 不行，按老祖宗的规矩，女子斗秧歌必须打折双腿。吴乾坤，你身为吴家的族长，就因为心疼你

闺女错失战机，到秧歌斗了个平手，跟他们姓赵的一块出海打鱼，你对得起祖宗吗？听说大庭广众之下是赵玉梅替他求的情，吴乾坤，要不是你闺女有错在先，赵玉梅生下孽障这件事能这么稀里糊涂吗？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做这个主。就算老祖宗给虎头湾留下的规矩你们敢破，咱们老吴家的家法饶不了他。

0: 把吴若云拉出去，打折他的双腿。
1: 娘，您开恩，要怪你就怪我吧。都是因为我把若云送到烟台去读书，这孩子是让那些洋先生给教坏了，才犯下今天的错。要罚您就罚我吧，娘。
2: 怎么着啊？你闺女我打不得，你要气死娘吗？啊，
1: 不是不是，娘不，若云，你给我跪下！
2: 跪下！
1: 若云有错，和爹一起请奶奶饶恕。请奶奶饶恕？你给我大点声儿！
3: 若云有错，请奶奶饶恕。
1: 娘，若云认错了，您消消气儿。过了正月十五，林家少爷就来定亲了。这门婚事对咱们吴家很重要，您要是打断了他的双腿，您。
3: 他可是您的亲孙女儿，哼！反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给祖宗个说法儿。家法我已经请出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若云，我问你，哪儿来的秧歌行头？说，谁给你的秧歌行头？我再问一遍，谁给你的秧歌行头？你不说，我就只能打断你的双腿。来人！ 把吴若云拖出去，家法伺候。
4: 小姐，
1: 所有男丁都给我滚出去！ 吴天旺，你还不快滚！
5: 老爷，小姐的那套秧歌行头是我给她的。啊！哈哈哈哈哈！好你个吴天王，你好大的胆子呀！
1: 来人，
5: 把这个狗奴才的腿给我打折了！
2: 是。
6: 干什么？错在于我，为什么要打吴天旺？
7: 谁让他把秧歌行头给了你呢？就该打折他的腿。
2: 还是打折我的腿吧，这事跟他没关系，他什么都不知道。
7: 我知道，大小姐想扭秧歌，刚好老爷又点了我的岳大夫，我就把憋心的行头给了大小姐。老爷，您打我吧，我愿意替大小姐受罚。

0: 小月，大小姐疯了，今天晚上你就甭伺候她了，你去给绑在海神庙里的那野小子送饭去。给他送饭？
1: 大小姐今天管他叫了声儿，你可听到？听到了，大伙儿不都听到了吗？
0: 哦，大小姐得了疯病，疯话不能信的。
1: 香月，你这么想就对了。这野小子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他说的身世要是真的，也够可怜的。可他搅了我虎头湾的阉割会，惹怒了海神娘娘，明天肯定会被惩罚。临死前，也让他吃顿饱饭。
0: 老爷真是菩萨心肠。
1: 饭就在这儿，是我亲自下厨房给他准备的。
2: 你送给他。是。
3: 祥月，
2: 大鲁哥，你在呢？
3: 哎，那个族长大老爷命令我看着里边这个孽障。
2: 大小姐真疯了。当然。
4: 族长大老爷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我说你们俩那儿捣鼓什么呢？吴家这位大哥，我奉族长大老爷之命，给里面那个野小子送点吃的。
2: 行啊，对吧？
4: 哎，我家族长大老爷宅心仁厚，怕你饿死，让我来给你送饭。
2: 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我娘怎么样了？那个姓赵的老头没打我娘吧？谁是你娘？我家大小姐还没出阁呢，哪来的儿子？都是因为你把我家大小姐的疯病给勾起来了。说，你在哪儿偷的那块玉佩？
3: 那是我家大小姐年轻时候用的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那玉佩是我偷的，我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哪来的爹娘？把我养大的奶奶不光眼瞎，还爱编瞎话，那些话都是她胡说的。不对，她根本就没跟我说过什么虎头湾，什么二十年前，什么正月十三，这些话都是我瞎编的。海猫呀，海猫。
2: 你哪配有爹娘？你净痴心妄想，你靠蒙靠骗，靠要饭都能活命。你干嘛到这儿来害别人？你害得赵家大小姐犯了疯病，你真该死！你少在那装好人。
3: 好人？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小时候他们就管我叫小骗子。10岁那年，我在河南偷了半张饼，他们差点把我的手剁掉。去年我奶奶刚死。 我就到一个地主家门口要饭，地主家的小老婆给了我几个钱，我就夸他长得美，地主就非说我要勾搭他小老婆，我要不是跑得快，就被送到警察那儿枪毙了。你说我能是好人吗？我就该死，我就不该活着来虎头湾害人，尤其是害我的亲。哎，有肉，太好了。 妹子，你再给我整点药，砒霜乌头鹤顶红，越毒越好。我就着肉一起吃。
2: 你说什么？
3: 我吃完好快死。到了阎王爷那儿，我就求他老人家让我变成恶鬼。我回来，第一个就掐死姓赵的那个老头，省得他难为赵家大小姐。
2: 亏你还是个人，族长大老爷是你的亲舅舅，这些饭菜都是他亲自给你准备的，你这个外甥还不如狗呢。
3: 你说啥？
4: 我说这么好吃的肉给你，不如喂狗。
3: 哎，你这人看着挺面善的，怎么说急眼就急眼啊？这么好的东西给狗吃，不瞎了吗？

我不怕脏，你给我挑一块肉多的，我饿。哎，大黑狗，我求求你了，你嘴上留德，多少给哥们留一块。大黑狗，大黑狗，大。

要弄死我，你是我娘的丫鬟，是我娘派你来的。我知道了，我娘不想要我这个儿子，她不想要，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一声？她想让我死，我会自己去死的，何必下毒呢？

0: 小姐，是我，我来看看您睡下没。湘云妹妹，湘云，
1: 大小姐，
0: 您这是干啥？你是我的丫鬟，但是按辈分来说，你是我本家的妹妹。姐姐求你了，
1: 大小姐，这可使不得，你快起来。
0: 赵无声派人看着我，窗户全被他封死了，我出都出不去。湘云，你帮我好不好？我要出去跟我儿子在一起。
1: 您是说那个关在海神庙的野小子？
0: 对啊，他是我儿啊。他离开我的时候，就这么一条道。他一共就吃了我41天呢。20年了，儿子要来找娘，他们就把他关在海神庙里面，他们不让我见他。我怕他们趟着天黑把我儿子害死，他们会的，真的会的。湘云，你帮帮我，帮我出去好不好？我要见我儿子，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们一个晚上，我也没法答应回娘里。

0: 干啥呢？这是。
1: 娘，都是儿子管教不严，若云当着

0: 全虎头湾人的面给咱吴家丢了人，而这对不起您，对不起祖宗。哎，对不起谁，也别跟这儿跪着。你都多大岁数了，快起来，快起来！哎，坐这儿。
1: 儿子，真心疼你闺女。吴天棒是个好长工，能干活儿呢，你宁可打折他的腿，都不碰你闺女一指头。成，我要是摊上你这么一个好爹。 当年没准儿就进宫里边了呢。刚才呀，我正做梦呢，梦见你把赵洪胜的脑袋踩在脚底下，嘿，那叫一个爽快。儿子，你听着啊。 今夜咱们吴家可不能闲着，得防着他们赵家杀人灭口。还有，赵玉梅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认下那个孽种，我就不信今天夜里他能老实。要是抓了个正着。 他们姓赵的，还能有什么话说？要是让赵洪胜亲眼看着他妹妹沉了海，哼！往后他们赵家在虎头湾还抬得起头吗？
2: 娘啊，您可真是老谋深算呐！你怎么又来了？
3: 这是给你的。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有人想见见里面那人，大哥，您行个方便。
2: 万一我们族长大佬知道会，
3: 您放心，后面的人听我的，夜都这么深了，您就假装睡会儿呗。

0: 小玉，这可不行啊！组长大老爷今天点了我当月带，又把看守这个孽障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不能做对不起组长大老爷的事儿。
1: 赵大陆，你娘马上要找媒人上我家下聘礼了，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帮我，这门婚事我就不应。
0: 小玉，
1: 你帮我吗？快说。
0: 娘，给你松开！别碰我！没能如你所愿，我还活着。你这是又要用什么法子害死我？啊！这是怎么了，娘？呸！你这样的母不配有儿子。 我没你这样的娘，我根本没娘。你别不识好歹，小丫头，你主子交给你的事儿你没办成，回家挨板子了吧？现在又要和你的主子耍什么花招？哦，我知道了，把绳子给我解开，放我跑。你们在外面早就准备好了，我一出去就得挨枪子儿。